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11月25日晚，广东省阳春市的蔡先生心情相当不错。就在刚刚，他收到了朋友归还的现金。这笔现金正好缓解了他生意上的燃眉之急。
5: 那天晚上呢，就是收了欠款20万，一个高兴的约了三个朋友在那个大排档呢吃宵夜喝酒。
4: 推杯换盏间，不胜酒力的蔡先生很快就喝醉了。饭局散场之后，他不放心把车放在外面，就找了一个代驾返回家中。
5: 我喝到在车上，我就想睡觉了，我就车上我已经代驾开车的时候我已经在那里差不多睡着了。
4: 到达目的地后，代驾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蔡先生带着醉意下车回到家中
5: 睡觉，睡到第二天中午1点钟左右呢，一下去就看那个车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
4: 当看到后视镜没有自动收回，蔡先生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说明车没有锁上，而车上还放着刚收回的20万欠款。
5: 我这是一看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我就一看，没锁车，我就突然就想起来，你车上有钱，所以打开那个后备箱来看，一看就没有。
4: 昨天刚刚收上来的20万元，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这让蔡先生心急如焚。
5: 就是这20万，我就是要打给整个厂方拿货了。如果这20万找不回来，可能这个代理，也做不了了。对自己的生意影响很大。当时第一时间我就打了110报警。
4: 在接到蔡先生的报案后，广东省阳春市公安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赴案发现场。但是在警方看来，这起案件多少有些蹊跷。当今社会，像这样大额的资金往来通常都采用电子转账的形式，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大量现金进行交易。在没查明案情之前，民警对案件的真实性也持有一定的怀疑。
6: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报假警，就是说他的钱被盗，但是后面经过我们深入调查才发现，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把钱挥霍掉了，或者是炒股输掉了，为了骗他自己的老婆，所以说才报的假警，说钱被盗了。
7: 到了现场，我们首先询问了报警人蔡先生，然后我们就对他这20万的一个资金来源溯源，我们就问他这20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他就说这20万是他两个朋友欠他的一个货款，都是在25号晚上还给他，他刚刚拿到手。
4: 据蔡先生回忆，这20万元是两位朋友酒吧老板王某和台球厅老板赵某还给他的，这两人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也是勉强才把货款凑齐。警方当即联系了王某、赵某，经二人证实确有此事，
6: 都就问蔡先生他这笔钱放的位置，他就说直接是人家把那20万块钱还给他之后，他就用一个黑色的袋子装好，也没有绑好，就直接随手一提，就放在那个车尾箱后面，很容易看到

0: 我们技术员对车内进行了勘查，
1: 对门把手、方向盘、手扶箱，还有车后面的一个车尾箱进行了一个提取，但是没有发现相关有价值的线索。
2: 蔡先生的车并无任何人为损坏，驾驶室和后备箱有翻动痕迹，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案件。但是此时民警心中还有一个疑惑，
3: 因为当天我们值班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没有接到过有拉车门的这个报警，像我们之前处警拉车门的案件一般都有连续好几起在案发周边，但是那一天一天都没有接到有这种警情。
2: 以往的拉车门砸车窗案件，因为嫌疑人无法得知车中是否有财物，往往会对一个区域内的多辆车实施作案。但是在这起案件中，附近区域只有蔡先生一辆车被盗，而蔡先生的车内恰恰有20万元现金，是嫌疑人误打误撞碰巧盗窃了蔡先生的车辆，还是说这是一起作案目标明确有针对性的盗窃呢？
3: 我们怀疑会不会是熟人作案，就是说比较清楚蔡先生有20万现金的。
2: 随后民警对案发周边的路面监控进行调取，但遗憾的是蔡先生的车辆停放在街道监控的死角，办案民警只得逐一走访沿街商铺，希望有社会监控能捕捉到嫌疑人作案影像。
0: 那么我们就加大这个排查力度，从停放车辆的沿线公路扩大排查范围，不放过一个疑点。
2: 在经过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后，侦查员很快就有了发现，
0: 在比较偏远的角落发现一间超市里面有个监控，那个监控刚好能稍微照住这台车一点点位置，但是看不前面。
2: 蔡先生车辆距离超市监控很远，画面也非常模糊，但是这个监控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4: 在监控视频里，我们发现当天晚上凌晨2点多，有一名可疑人员接近了蔡先生的那辆车，先打开了蔡先生的主驾驶车门，进入到了车内，过了一段时间再从车内下来，到了蔡先生的车尾箱处，打开车尾箱，对车尾箱进行一个翻找，
1: 之后他就把车后面的车门关掉离开了现场。
2: 警方将蔡先生带回派出所，首先请他辨认是否认识视频中的可疑男子，但遗憾的是因为监控清晰度过低，蔡先生也不能辨认出视频中男子的身份。随后民警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蔡先生进一步询问，有哪些人会知晓他车内放有大量现金这一情况。蔡先生表示，除了两名还款人，还有跟他一起吃夜宵的三位好友知晓这件事情。
1: 他在饭桌上喝多几杯，也和朋友分享了，和那三个朋友分享说，哎，我今天顺利地把这个货款收回来了。
3: 他那三个朋友还提醒他，这个年底了，小偷也比较多，你这个收了那个货款之后要赶紧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他都表示说，哎，我第二天就把这个钱要存给供货商上面去了。
2: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人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那就是蔡先生叫的代驾司机。
1: 那个司机应该也知道钱是在后面的，因为他把他的那个代驾骑的那个小自行车放到他后尾箱的时候，打开车门就可以看到那20万现金。
2: 而警方接下来的侦查更加深了对代驾司机的怀疑，在调取街面监控找寻线索时，侦查员发现蔡先生的车辆被代驾司机有意无意地停在了街面监控的盲区。
4: 那我们也考虑到是否是代驾故意而为之，将车辆停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1: 一个监控盲区，然后把这20万给偷

0: 办案民警立即对蔡先生当晚所找的代驾司机展开调查，但是据代驾司机说，自己帮蔡先生代驾过多次，自己停车的位置是蔡先生让停车的地方。针对这种说辞，警方也第一时间向蔡先生求证。
1: 平时都会叫他开车，就是我们那个车位那个是后面里面比较紧张，就停在那个大的马路边那里。
0: 代驾司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的疑点，围绕他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警方做了详细的调查，
2: 发现他接了蔡先生这个单之后离开了我们河西的这个区域，都在我们其他辖区城北城南都有他接送其他客人的那个行程的记录，
3: 一直到了早上才工作完就回家了，那轨迹是没有重新回到蔡县停车证，
2: 所以说他没有这个作案的这个条件，把他排除掉了。
0: 在排除掉代驾司机作案的可能后，警方马上把侦查重点放在了两名还款人以及与蔡先生晚上聚餐的三名好友。
1: 我都没想过要熟人找作案，因为知道的人都是比较放心的啊，自己相信他们。
0: 尽管蔡先生一再表示这几个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但警方认为想要判断这几人究竟有没有嫌疑，还是要靠实际调查的证据。
3: 深入了调查发现，他的这两个朋友最近有点生意上面的周转需要，夹杂着有点债务需要偿还。
2: 会不会是他们这两个人先把钱还给了蔡先生之后，又尾随他把他20万现金再倒回去？
0: 但是在对王某以及赵某的轨迹详细梳理后，警方认为他们二人作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3: 发现当晚交过货款给蔡先生之后，就没有再跟蔡先生有接触了，没有跟着蔡先生去吃宵夜，也不知道蔡先生什么时候回家里。如果他们作案的话，是需要全程跟踪着蔡先生。
4: 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尾随过蔡先生的车后面，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朋友排除。
5: 然后我们马上就将疑点投到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三名好友，这三名好友都是知道蔡先生车上有20万现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平时的一个习惯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2: 知道他是一个不拘小节，平时车上都会放有大量现金的，再加上他当天晚上喝的那个状态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会把钱放在车上没有拿回家。
0: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几位好友都显得有些意外，没想到朋友间一次普通的聚餐却让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事。但面对警方的询问，几人也都表现得十分配合。首先被排除嫌疑的是其中一位姓李的朋友，
5: 发现李某的家境比较富有，比蔡先生可能还稍微有钱一点，然后当天晚上他也吃完饭之后，根据一个轨迹他也直接回到家中休息了，没有再出来过。
0: 另外一位朋友张某在聚餐之后的活动情况也比较简单，
5: 找到张某，张某明确地说他当天晚上吃完饭他是第一个回去的，回到家里就没有再出来过。我们就马上对张某的一个轨迹展开调查核实，
4: 通过视频能确定他回到小区之后没有离开过小区，我们就能从作案时间来排除张某作案可能。
0: 经过询问，警方发现三人之中只有一个名叫黄某的朋友在聚餐之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又去了一个酒吧。
4: 侦查员就产生过疑问，
5: 当时一个情况下大家吃饭已经那么开心，喝的那么多，黄某是否真的去到下一场酒局？
4: 会不会是他一个托词，说去酒吧？

0: 喝酒，实际上没有，直接回到现场实施作案。
1: 警方立即去往了黄某所说的酒吧，对黄某的说辞进行核实。
0: 通过视频以及转账记录，发现黄某当天晚上案发后，确实在该酒吧消费了。
2: 一直就是在酒吧的包间里面喝酒，差不多早上的时候才离开的。
1: 之后，黄某就回到家中休息，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其家人的证实，这就表明黄某实际上也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3: 我们对知情的六名对象已经从头到尾、彻头彻尾的展开调查，发现这六名都排除了一个作案的可能。
4: 但是我们还怀疑是不是这个代驾把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情透露出去，或者是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三个朋友，还有黄款人跟他的朋友说出去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但是经过我们后面这个调查核实，这种情况我们都排除掉了。
5: 那么蔡先生
1: 等熟人作案的可能逐一被排除。就在这时，负责视频演
3: 熟人作案，这可能是一起巧合的一个盗窃案情。
1: 侦查员在对整个盗窃过程进行分段分析时，发现嫌疑人在主驾驶位仅仅逗留了27秒，就去往了后备箱处。
3: 看到他在里面大概翻找东西，大概有1分钟。
2: 蔡先生的钱是放在那里，车尾箱处是比较显眼的。按道理来说，嫌疑人一眼就能找到那20万元，但是他为何会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1分钟？
1: 嫌疑人在后备箱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这让警方对他的身份有了新的判断。
0: 我们就判断这名男子不是蔡先生的熟人，如果是熟人就不会继续翻找。他当时继续翻找就是因为他不确定车上除了20万现金还有没有其他贵重的物品，所以说他才会继续在车上翻找，而不是马上逃离现场。
1: 但是警方注意到这名嫌疑人的确没有对附近停放的其他车辆下手，在盗窃蔡先生车上的财物后就快速离开了现场。视频画质比较模糊，看不清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这让民警很难通过其他点位的监控对其做进一步的追踪。在反复研判这段视频后，他们发现嫌疑人在走向车尾时，他的头上有一片白影闪过。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把雨伞。
2: 但是我们回忆起来，是作案犯案的那天晚上，天气是没有下雨的，这名男子却打着一把伞。
1: 晴天打雨伞，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特征。民警根据这个特点，有针对性地扩大视频排查的范围，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3: 我们翻找前面一段主干道的一个视频，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男子，没下雨也撑着伞。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处监控时间显示，这是蔡先生车辆被盗前5分钟，这个人行进的方向也正是朝着蔡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
5: 因为从蔡先生车内被盗窃财物的时间节点再倒退到我们看见这名撑伞的可疑男子，时间是很短很近，但是我们再结合这两个视频，这名男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
4: 这处监控画面清晰，而且角度也很理想，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此人的体貌特征，警方由此将其牢牢锁定在了侦查视线当中。
6: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嫌疑人盗窃得手之后，是少了一辆共享单车，去到了我们阳朔市客运站附近。
4: 随后，这名男子将车辆停在一辆车旁边，与司机交谈起来。
5: 但是我们不明确他们在聊什么，聊了大概有1分多钟，紧接着他又往对面宾馆驶过去。
4: 5分钟后，这名男子步行从街对面走出，然后上了车，司机驾车离开了现场。
7: 我们就分析该名男子是不是来这里搭乘车离开阳春去其他地方躲藏。
4: 如果嫌疑人去往了外地，那么警方想要抓捕嫌疑人的难度就会增加。警方现在当务之急，一是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二是明确嫌疑人逃往到何处。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警方立刻在客运站周边展开走访调查。
7: 在阳春汽车站周边一间小小的旅店，我们排查出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该名男子叫李某，是我们阳春本地人。根据对这名男子的背景进行调查，发现该名男子是有多次盗窃前科。
4: 而另外一组侦查员也成功找到了当晚带嫌疑人离开的司机。
6: 司机就反映当晚有一名男子过来问能不能去广西桂平，
5: 他说他老婆在广西马上要生了，已经进了待产的一个房间了，他很着急。
4: 因为这辆车本就是营运车辆，听到有这种长途单，司机也是很高兴，加之看到该男子很着急，于是在谈好价格后连夜开车去往了广西桂平的一所妇幼保健医院。
5: 但是到快到的时候，他就说又改个地址，改到一个地产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他说他岳父会到那里接他。
7: 我们了解到李某的爱人不在广西，也没有怀孕，
5: 我们就可以肯定李某是在撒谎，就是为了骗这名司机三更半夜想逃离阳春，把这刚刚偷到手的20万带走。
6: 我们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逃到了广西桂平，就组织好队员一起出发去广西桂平追捕这个嫌疑人嘛。
4: 到达广西桂平后，警方首先查阅了李某下车地点的监控，发现其在下车不久后确实是上了一名男子的摩托车离开。那么
0: 这名男子又是谁？会是李某的同伙？

0: 我们马上联系当地警方，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我们查清楚了接走李某的摩托车车主身份。该名摩托车车主范某，
1: 范某也有一个犯罪前科。我们通过时间的一个对比，发现范某和李某是在同一个时间段，是在同一个看守所服刑的。我们有可能怀疑他们是狱友。
2: 随后，警方继续根据监控循线追踪，找寻李某与范某的落脚点。
1: 他们经过一家医院，从一条小路进去一个很大住宅区的一个居民楼。到这里，因为视频的原因，居民家的视频是坏的，这大大又增加了我们一个摸排难度。
2: 但是警方并没有看到二人离开这个住宅区。侦查员大胆推测，这个住宅区就是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1: 紧接着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蹲守，我们发现范某再次出现。
2: 侦查员发现范某去往了一栋居民楼，就再也没出来过。
1: 我们就马上确定，这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落脚点。
2: 随后，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对二人实施了抓捕。在房屋一楼成功将范某抓捕，在房屋二楼将李某抓获，并且在房间内起获了李某盗窃的现金。经过审讯，李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但通过讯问，警方发现接应李某的另一名嫌疑人范某似乎并不知情。
1: 范某也对李某盗窃的行为并不知情，只是出于一个狱友的一个关系，李某说来投靠他，他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落脚点。
2: 据李某交代，他在出狱后一直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一直囊中羞涩。案发当晚，他在街头闲逛时，注意到蔡先生停在路边的车辆后视镜没有收回，他猜测这辆车可能没有锁，就动了拉车门盗窃的心思。
3: 发现，哎，真没有锁，就把车门给拉开了。他偷到了20万元，就火速的离开了现场。
2: 据代驾司机回忆，他在到达目的地停好车后，便将车钥匙还给了车主蔡先生。谁知蔡先生醉酒状态下竟然忘记锁车就回了家。好在警方及时将案件侦破，为他挽回了绝大部分损失。
0: 该案我们警方给广大群众提个醒：一，不要在车内放太多现金以及贵重物品；二是停好汽车后要检查车内门锁是否上锁才离开现场，不要给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0: 当年呢，这个派出所只有6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1: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2: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1: 和那个电动车在哪里？
2: 电动车在哪里？
3: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4: 明天见，今天我认。
0: 么子明天见呢？
5: 肯定要去找麻烦的。
4: 有因才有果，
0: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6: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面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面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8: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9: 你就该死，
8: 我的状。
9: 滚，来。
10: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11: 塔寨的账怎么算？
8: 你拿什么跟我算？
9: 一起算。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3000余警力集结，准备围剿塔寨。李飞孤身潜入村内，寻找生父赵家良。今天，破冰行动第42集，父子二人正式相认，正邪终极对决在祠堂内上演，警方收网行动全面落地。
6: 哥，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
5: 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耀华，看我们的塔寨多安静。去给祖宗上一支香。

0: 听说你跪了一天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如果见到祖宗，我该说什么？我是不是林家的？很后悔，坏人没干彻底，好人我算是个好人，
2: 报告，突击组按照预案。
3: 刚刚一闪而过的地图上标记的红点，那都是塔寨的明暗哨，只要哨点还在，村里的毒贩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风声。警方开始行动，首先就要切断明暗哨传递消息的所有渠道，没有了哨点通风报信，林耀东布置的防线直接塌掉。
4: 走。
5: 赵军，
6: 永强，
5: 快交接，
6: 交给你们了。
7: 辛苦，
5: 快拿包。明暗哨就交给你们了。
7: 好，
5: 辛苦了，
7: 快点。
6: 你辛苦。好，
5: 赵局，
6: 不是，
5: 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你知道吗？你妈离开我之后，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呢。喂，讲一下你的女朋友呢？有没有女朋友啊？嗯？哎呀，追女孩子要大胆，女孩子喜欢大胆的男人的，就像我当年追你妈一样，最后不是追到了吗？
1: 在隐秘的角落，刚重逢的父子二人一起商量着对策。李飞心里早有了计划，打算单独上前控制林耀东，用林耀东当筹码，一旦对方动手，自己就能抢占先机。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重逢之后，必须父子齐心，一致对外。
0: 喂，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嗯，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抓林耀东。万一他房里边有很多人，我们怎么办？
2: 我先劝住林耀东，别信林耀华，林三是他儿子，好控制。其他的人如果要动，我就只能先发制人了。过了20多年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1: 有些谜底，迟到20余年，依旧字字诛心。李飞终于问出压在心底的疑惑：赵家良为何常年隐姓埋名，从不与自己相认？
0: 看过你，
2: 你要当面看我，当面看看我妈，跟我妈上柱香。

0: 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
1: 赵家良的理由很简单，没找到杀害妻子的凶手，他无言与儿子相见。而当年毁掉自己家庭的元凶，正是林耀东。
2: 你找到了。
1: 如今父子二人将携手一起复仇，掀翻这座制毒堡垒，活捉林耀东。
2: 东辉，我知道你最近几天情绪不好，别胡思乱想。我们林氏，我们塔寨，有今天不容易，别添乱。
1: 哎，不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李曼埋在一起，每个月孝祖香给我们。

0: 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啊！叫我声爸爸，叫我声爸爸。
1: 亲情破冰容易，释怀太难。李飞紧紧抱住赵家良，坚信两人一定能平安脱身。可面对赵家良想听到一声爸爸的愿望，李飞却迟迟无法开口。20多年的隔膜、委屈、思念交织在一起，岂是一句称呼能够轻易化解？
2: 做毒品的危害了吗？你去看看那些人，习惯就这份快钱，谁还愿意劳动赚钱啊？
3: 你是警察，
2: 你看那些孩子了没有？制毒人家的孩子，哪家孩子还读书啊？不是跟着制毒，就是贩毒。林耀东，你要把塔寨毁了。林耀东，
4: 你胡说八道。
3: 我儿子，
4: 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个塔寨以前什么样。
1: 与此同时，林家祠堂里，林耀东还在假意规劝林宗辉安分守己，顾全宗族大局。然而看透他虚伪面具的林宗辉再也不愿隐忍退让，坐小伏低。
2: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5: 塔寨遍布明暗哨，全村联防戒备，抱团掩护。那为什么普通村民会心甘情愿沦为毒品犯罪的帮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剧中林耀东一直拿村子贫穷、村民没有出路当作制毒的借口，而现实中的塔寨，也就是陆丰的博社村，确实曾经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社会管理严重缺位的状态，而在当时已经有人铤而走险，通过制毒获得了高额回报。这部分人短时间内通过犯罪非法获利带来的高额消费示范，刺激着村民发财致富的欲望，贪婪的欲望找到了出口，即使是掉脑袋的犯罪也有人趋之若鹜。贫穷是困境，不是选择犯罪的借口。博社村后来的转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雷霆扫毒后，村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搞乡村旅游，照样建成了美丽乡村。这说明什么？说明正道也能致富，而且走得更稳，睡得更踏实。回到剧中，此时警方悄悄扫清了全村警戒点位，另一边李飞也找到了被林耀东控制的赵家良，积攒了20多年的父子心结彻底摊开。二人能否顺利配合，将林耀东一举擒获？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现在带着族人干什么？你带着族人犯罪了！你现在
1: 当着祖宗的面，林宗辉质问林耀东，靠着制毒这门掉脑袋的生意让族人为他服务，真的是给族人谋生路吗？
0: 我要的是什么？我错了吗？
2: 报告，外围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已分别在法国、香港部署完毕，将即刻对犯罪嫌疑人朱红运、刘浩宇、黄达成进行抓捕。
3: 命令外围抓捕组按照行动预案实施抓捕。
2: 是。

0: 而与此同时，朱鸿运、刘浩宇、黄达成等人，这些和塔寨长期交易的上下游毒贩已经被警方全面锁定，纷纷落网。断掉上下游渠道之后，林耀东还能嚣张到几时呢？
1: 警长，

0: 再跪了一天，我就等你来。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1: 两人在祖宗面前算起了旧账，不等林耀东狡辩，辉叔直接摊出底牌，全村制毒住户窝点的详细名单早已提前交到警方手中。这句话瞬间击溃林耀东最后的伪装，看着眼前的堂弟，他还能维持表面的同族和气吗？
0: 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弟弟，但我不能看着林家断子绝孙，他寨的毒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董哥，我在最后一次叫你哥了，帮帮我，我要去见祖宗，我没脸活下去。
10: 林宗辉没有半点退让，甚至主动刺激林耀东动手。他早就没打算活着走出祠堂，当着自己祖宗的面，林耀东有所顾忌，迟迟没能下手。

0: 你做不到。你做的还少吗？盛文，盛武，三把，他多大？啊？你多大呀？怕我告状是吧？怕我去祖宗那儿告状？你见不着祖宗，你没资格。
1: 林耀东亲手扣动了扳机，因为林宗辉点破了他一直藏在心底的疑虑，他如此这般疯狂制毒贩毒，真的能光宗耀祖吗？他拼命赚钱修祠堂，最后真的连祠堂都进不了吗？
2: 祠堂内的林宗辉直言已经把全村的制毒窝点名单交给了警方，彻底激怒了林耀东，最终惨遭枪杀。同族血缘挡不住人性贪欲，林耀东为守住制毒产业痛下杀手，而警方围剿塔寨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继续看剧。
3: 报告，二号哨所村北修车铺已控制。
4: 三号哨所已控制。
5: 报告王经理局，塔寨村所有的明哨暗哨已经全部
1: 塔寨所有明暗哨全部清零。李维民精准把控时机，切断村内电力网络与所有通讯渠道，整座村子瞬间如同孤岛，监控失灵，通讯中断，毒贩失去向外求援，传递

0: 6、8、10。哎，老板，怎么没网了？
1: 咋了？
2: 没网。
1: 我看一下，
0: 你过来看一看。
1: 哎，又没电了，
0: 怎么回事？
2: 什么情况？
0: 又没电了。
1: 稍等，马上。
3: 又没电了。
4: 稍等，我来帮你们发电。
5: 不用，最后两盘了。你给下一家打电话吧。
1: 好嘞。
4: 浩哥，没信号。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0: 把兵都销毁了，100多公斤全部销毁。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没有了，
0: 董事，
1: 别着急。

0: 有话讲清楚。全村都没网了，全村的电都停了，我觉得警察来了。
1: 很好，赶紧去通知所有。

0: 尽量的拖延时间，别让他们进村。三，所有的制作货，那些证据即刻给我销毁。
1: 察觉到大势已去，林耀东下令全村销毁毒品、制毒原料、交易账本等物证。但费尽心思抹除罪证，不过是垂死挣扎的徒劳之举。

0: 剧中警方合围时切断了塔寨的水电通讯，那现实里的雷霆扫毒行动是否也是如此呢？2013年雷霆扫毒汕尾行动，警方为严防消息外泄，防止毒贩串供逃窜，确实实施了断电、全域信号屏蔽、通信管制等措施，与剧中呈现的情况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当天的大规模围剿行动并没有出现剧中暴力抗法的情况。有民警回忆，除了偶有零星的抵抗外，基本是兵不血刃，当然也就没有枪战。此外，和剧中李维民的部署一样，行动采用了异地用警多警种联合行动，前期的充分准备也是这次行动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必须要提的是，村里的头号毒枭蔡东家在行动前一天就在惠州被警方提前抓获，这也导致村内一盘散沙，极大的降低了攻坚的阻力。剧中林耀东察觉到了警方合围，立刻下令全村销毁账本、制毒原料等全部的物证。他成功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以后的林氏家族交到你的手上。
2: 林主任，你打算自己扛吗？

0: 你到底是谁？这些日子，你的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塔寨也让你费尽了心机，今天谜底可以揭开了。告诉我，你是谁？
1: 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女的，种树娟。 我是他丈夫，我找了你20几年，还有我告诉你，你非是我儿子，
2: 你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我来？
0: 本乡本土的下不了手，否则的话，百年之后，灵魂回不了家。

0: 众揭露他杀害自己妻子的血海深仇，也坦白李飞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隐忍多年只为复仇。赵家良和林耀东周旋，刻意拖延时间，等待警方抓捕。明知道对方心狠手辣，赵家良仍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他还能撑多久？
1: 你们这一家子跟我林耀东真有缘分啊。
2: 林主任，看来今天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3: 外围抓捕组已分别开始，在公路码头对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福建运送料头的司机进行抓捕。

眼看林耀东随时可能逃跑，赵家良亲自将真相公之于众。他点破自己商人的虚假身份，直面林耀东，当。

0: 这塔寨的账怎么算？我林耀东经营了这么多年，这塔寨这个账怎么算？你拿什么跟我算？一起算。
1: 李飞替他回答了，当然是一起算。控制住林耀华的李飞本想拿他当做交换父亲的筹码。
2: 谁知林灿突然冲出来，挟持赵家良做人质，让李飞放下抵抗。李飞别无选择。
3: 李飞，就是一个人，我们人多呀，
2: 有本事把我爸打死，一起开枪啊！你一命换一命，敢吗？

你飞，别怕，记得给我和你妈上香。

开始了。

0: 枪顶上，妈的，枪顶上，踹死，枪顶，
1: 门下走，
0: 门上，王八蛋，王八蛋，顶我你，顶我，顶我。
2: 一切，我没想到他这样啊！
3: 杜炳真有意思，可以让人六亲不认，
4: 都是因为你们俩。
5: 今天林氏一门遭此一击，全是你们给带来的。今天谁也出不去了，
4: 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路。
6: 而此时，有人冲进祠堂，为这场对峙增添了变数。
5: 云波，你怎么来了？
7: 我来救你出去。

0: 我知道，塔寨现在已经完全被警方包围了，所以只有我才能把你带出去。
1: 马云波的及时赶到刚好带来了转机，他主动出面谈判，抛出一套折中方案，愿意帮林耀东寻一条脱身活路。前提是必须当场释放李飞宇、赵家良。绝境之中突然出现逃生机会，林耀东会轻易妥协吗？可他还有的选吗？
2: 马云波的提议虚实难辨，重重迷雾之下，这场正邪博弈越发扑朔迷离。马云波，哥，快走吧，你不能死，你死塔寨就完了，你林氏家族就完了。
3: 先出去。
0: 林耀东，走不走？最多还有10分钟。现在走了，也许你今后还有未来。

0: 证据必须销毁。
1: 嗯，
0: 照顾好你嫂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不要太淘气哟。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9: 剧中林耀东得知警方即将进村，第一时间下令村民烧毁交易账本、毒品和半成品等，这段情节也是影视的艺术加工。行动之前，蔡东家本人已经落网，多数村民尚在熟睡，仅有零星人员轻微的反抗，不存在全村统一销毁账本的情况，但警方

0: 方确实在村内找到了被烧毁的多部手机和未被完全销毁的冰毒。从法律层面来说，烧毁交易记录、冲掉毒品、藏匿制毒工具等，都属于毁灭证据的行为。但销毁自己的犯罪证据并不构罪，只属于拒不认罪、逃避侦查，量刑时会被考虑。如果是帮助他人毁灭证据，才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此时的赵家良主动摊开了自己的全部身份，和林耀东周旋拖延时间，林灿却直接挟持赵家良做人质，以应付李飞。这一集林宗辉命丧祠堂，全村紧急销毁罪证，赵家良被林灿挟持陷入险境，马云波赶来谈判能否化解危机，被困塔寨的父子二人又能否得到救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2: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
3: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
2: 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4: 其实不用介绍燕子教练的工作，他刚才往这一坐，我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常年健身的人，因为他往这一坐给人的感觉就特别挺拔。
15: 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运动处方，
14: 有病的呢可以缓解症状，没病的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打好一个健康的基础。
15: 推荐老年

0: 朋友们，力量练习、柔韧性练习和心肺耐力运动，
1: 练肌肉好像是男士的事儿，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老年女性朋友更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太丰盛，吃得太好，成了不少老年朋友甜蜜的烦恼。随之而来的就是安逸的晚年生活中出现的诸多小毛病，比如上下楼梯气喘吁吁、气力不足、糖尿病、三高、关节疼痛等等。其实想要改变这些不良体质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己动起来。那究竟什么样的运动才适合老年朋友？不同老年基础病又有什么专业的运动解决方案？病愈期的老年朋友又该如何锻炼体能，用运动为自己的后半生健康保驾护航呢？今天我们请来两位专业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让自己动起来。坐在我身边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徐爱民副主任，欢迎徐主任。
1: 大家好，
2: 徐爱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体检中心副主任，急诊医学副主任医师，北京市资格认证运动管理师，
0: 以及我们的资深中老年健身教练燕子，欢迎燕子教练。
3: 大家好。
2: 燕子，王延平，距今已有30多年的健身教练经验。
0: 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看法和问题，都可以在央视频夕阳红账号下方与我们互动留言。操作方法很简单，你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给我们留言互动了。其实不用介绍燕子教练的工作，他刚才往这一坐，我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常年健身的人，因为他往这一坐给人的感觉就特别挺拔。
3: 我做教练都30多年了，所以是运动健身是从小的习惯，从小的喜爱，所以这种精神状态的保持可能跟我常年健身有一定的关系。

0: 徐主任啊，他也是健身的人。徐主任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爱好啊、我是望尘莫及。徐主任跟我分享一下。
1: 谈不上特别牛，跟那个北京医师跑团呢，参加了几次呢这个全马和半马的这个活动，在一个集体营呢，感受大家的温暖鼓励呢，把这个马拉松这种极限运动呢参与起来了。相对来说呢，我比燕子老师呢要年轻一点，不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在没有很好的运动情况下呢参与这种极限的运动。
0: 我们要选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慢慢开始，
1: 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朋友的运动，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运动。
0: 嗯，好的，谢谢徐主任。燕子教练哈、您是资深的中老年啊健身教练，你有没有感受到就现在愿意主动去锻炼的老年朋友多起来了？
2: 对，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健身意识的提高，就是这个群体特别需要这种人去带领他们去健身。
0: 我发现其实有一类老年朋友啊，他们是有基础病的，他就说我都得病了，那我就不能运动了，我得好好静养着，运动之后会损耗我的精气神儿的啊，这种想法科学吗？
1: 这个呢看我们在处于什么状态，比如说这个刚做完大手术，哎，或者是这种心脏做完这个支架之后呢，那么肯定早期呢是需要静息的，哎，早期呢是需要静息，这种情况下呢是不建议去一些从事一些剧烈的运动。但是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什么这些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血糖啊等指标呢还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通过问诊呢发现呢上个楼梯呢就气喘吁吁的，那么通过运动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这种心功能状态。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运动处方。
0: 哦，运动处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一般都是处方药，这个我知道。
1: 那么处方的概念呢无非就是比如说你一周运动几次，每次呢多长时间，增加肌肉的力量等等，改善心情，那么

0: 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处方的效果。
1: 所以说运动处方其实在我们老年朋友中运用是非常广的，有病的呢可以缓解症状，没病的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打好一个健康的基础。所以燕子教练，您身边这种这个学员就运动前运动后的这个变化非常多吧？
2: 非常多，
1: 你每天应该都能感受到。
2: 对对对，我这边有一个大姐，她特别爱走模特，就特别爱走 T 台的那种。哦、之前是走一趟，一下台呢，就是把那高跟鞋一甩，恨得都牙根痒。为什么呀？腰疼。哎，现在练了几个月以后 ，T 台走一上午。那个鞋不带脱的，而且腰不带疼的，那精气神特别的，让那些参加 T 台这些走秀的这些姐妹们特羡慕她。就这种案例特别多。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就说一个小伙子是一个健身教练，他的做法就是带领自己的妈妈做健身，然后健身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妈妈的体重也下来了，而且这个病症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
3: 辞掉工作，带58岁老妈健身7个月，能有多大变化？事情经过是去年带老妈检查身体，医生说老妈身体有些严重，几年前老妈就有癌细胞病史，现在又肥胖隐患很大。想到自己就是教练，带过很多人，改善过健康，自己家人却没有享受过，真的很失败，决定回家先陪伴老妈改善身体。刚开始健身的老妈虽然动作不协调，力量也很弱，要休息好久调整，但是老妈从来没有轻易说放弃，心态也是特别的好。
4: 到点儿喽，坚持点胜利啊。
3: 老妈领悟能力很强，不到一个月老妈就熟练掌握了基础动作。健身过程虽然很辛苦，老妈和我都乐在其中，看着老妈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不知不觉带老妈健身200多天了，身体素质像变了一个人。老妈硬拉可以90公斤，深蹲50公斤做足，卧推可以40公斤，可以慢跑5公里，能拉辅助引体向上，能做俯卧撑。期间又带老妈复查了一次，医生说改善了很多，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听完我发自内心的开心，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家人改善身体，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1: 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哈，这个阿姨这个运动前后的变化还是很惊人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变化不光是体型的变化，可能精力更加旺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处方啊，更像是快乐处方。它不仅能让我们身体有病的这个老年朋友啊，通过运动减缓这个病痛，而且还是我们退休生活精彩的开始。就以我自己为例，我发现我健身之后，我觉得体态不光是轻盈，就比如说像今天录像录完一天之后，我没有以前那么累了。
0: 其实我也是一个运动处方的受益者，因为本身是医生嘛，尤其急诊科的医生，压力呢比较大。在2017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一测体检的时候呢，血压也高了。哎，我觉得得增强运动，而且那时候给自己呢先做完一个评估，相对来说呢，下肢的力量呢相对薄弱一些，而且呢核心力量也差一些，有氧运动的这个心肺功能呢也差一些。那怎么去调整呢？结合我自己的情况，我呢先找寻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骑车。
1: 哎，就是骑自行车吗？哎，
0: 骑自行车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就能骑到20公里，哎，到家。这就是说呢，适合我的一个，先把自己体重控制下来，哎，逐渐的把这个运动呢又恢复起来了。工作一天呢，并不觉得累了。所以说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通过运动改善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受益者。如果想通过运动改善健康，想尝试开始运动，那么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先建议给自己呢做一个基础的评估，你的血压怎么样，你的血糖血脂怎么样，你的心肺耐力怎么样，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先给自己做一个初步的评估。那么我开始运动也没上来就跑马拉松，我先是通过骑车5公里、10公里，哎，跑马拉松也是先是5公里、10公里到半马到全马，循序渐进，逐渐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这就是我们给老年朋友的一个建议。
1: 您刚才提到哈，我们老年朋友在这个运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这个身体评估。我立刻想起来了，我若干年前就是第一次进健身房，然后我当时是咬咬牙， 为了这个科学的健身嘛，请了一个私教教练，挺贵的。然后我当时呢，第一节课我就想赶紧练吧，我这钱我得花在刀刃上啊，别浪费我的钱。他第一节课没带我练，他给我做了一个身体评估，我当时还想

0: 那我心疼我的钱呀，我啥也没干这一节课，就像您说的啊，他给我来了个全面的评估，那现在看是非常科学的，
1: 对，很必要。
0: 那比如说就是我经过刚才二位说的这个身体测评，我是一个就是整个健康状况还不错的老人，那什么运动比较适合这类老人呢？
2: 推荐老年朋友们力量练习、柔韧性练习和心肺耐力运动。力量练习呢，主要是保持我们一个平衡，预防我们老年朋友呢摔伤这么一个危险的情况的出现。
1: 你一听说撸铁练肌肉好像是年轻人的事，好像是男士的事，对吧？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老年女性朋友更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对你的帮助是直接的。你的腿部没有劲，走路脚下拌蒜，容易摔，都是因为你的肌肉在萎缩。你的肌肉哎，一萎缩了，你就力量达不到，你的很多的行动就不便了。所以说，我们说人的衰老的罪魁祸首，那就是肌肉的丢失。所以是最建议这个老年朋友，不管是男士是女士啊，建议你多做肌肉的力量锻炼啊，把这个比例慢慢加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燕子教练带我们一起练，来看短片。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单腿训练的动作，看我，双手叉腰，两脚打开与肩同宽，抬起一只脚，把脚落在你髋骨的正后方，落地以后，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后面的膝关节上，向下压着地板，让前面腿的膝盖自然弯曲。好，前面的脚撑起身体的重量，收回。换脚也是一样，正面给大家演示，抬起一只脚把你的脚在你正后方落地，后面的膝盖去找地板，注意力放在后面的膝盖上，让前面的膝盖自然弯曲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心肺的锻炼。其实我以前跑步减肥的时候，我就一个感觉，就不是我腿没劲儿了，不是我跑不动了，而是说这个我喘不上气儿了，我嗓子疼，我口干，主要是这个影响我跑步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心肺功能没跟上，所以我跑不了了。
2: 我们最主要的心脏像个发动机一样，通过发动机的力量，把我们的血循环循环到身体的各处，改善我们各个器官的血氧能力，达到我们改善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
0: 那心肺究竟应该怎么练？教我们一个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吧。
1: 那就是快走了。
0: 哦，快步走也能锻炼心肺。
1: 快走，对，也叫健步走。这样的话，它一个是能锻炼到你的心肺功能，再一个你去遛弯也好，干什么也好，就比你平时散步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但是它又不至于让你跑起来，你的膝盖受不了。很多老年朋友是膝盖受不了的。那么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按速度去说，每小时5公里到6.5以内，就是你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健步走的一个速度是最好。如果是快于6.5，可能你要跑起来了；如果是低于5，可能就是又回到了你的散步的速度，就效果就不显现了。作为我们老年朋友代谢比较慢，那就是说饭后1个小时再去做运动，这也要根据你今天吃的这个内容去决定。你可以多一点少一点，根据什么呢？根据你今天吃的内容和吃的多少
0: 啊。那具体应该怎么锻炼心肺功能呢？我们还是让燕子教练带着我们一起练一练。
1: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快走的动作要领。首先是我们的上身，双手握拳大小臂90度，小摆臂。我们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前不露肘，后不露手，也就是说小摆动，挺胸收腹就 OK。 那么我们脚下面的动作是什么呢？那就是脚跟到脚掌的滚动落地前面和后面是一样的滚动落地，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膝盖是有一个弹性，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膝盖。这样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小步伐快速的小摆动的去向前快走，这种健身方式是最科学最安全的。
0: 那咱们聊完了这个锻炼肌肉心肺功能锻炼，那最后咱们聊一聊这个拉伸，这个柔韧性该怎么练吧。
1: 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更多的去走路，更多的去做一些什么广场舞这些东西你去做之前有一个热身，再一个练后的这种拉伸是必须的。
0: 我以前运动的时候我刚开始接触运动不太了解，就听教练老说拉伸重要，拉伸特别重要，拉伸特别特别重要，就重要在哪儿啊？当时理解不了，真理解不了。
1: 它会保持你肌肉的弹性。我们说就是常年健身的人，我们用我们业内的一句行话来说，就是说你把自己练成死肌肉了，就是说你越练越僵硬，你的活动范围会慢慢受限，因为肌肉它一直在收缩收缩，对吧？向心的这种收缩它就撑不开的时候，会限制你的这个活动

0: 范围，只练不拉伸还不如不练，我们是这么说的。
1: 在这儿呢还给老年男性朋友们一个建议，也要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柔韧性的运动中来。
0: 对，
1: 这个男性本身柔韧性就比女性天生要差，多参与一些运动，比如像参加一些瑜伽运动，
0: 对，
1: 哎，拉伸运动，哎，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这个叔叔们就觉得这个是阿姨们的事儿，但是实则不然啊，叔叔们同样重要，
1: 更重要。我们感觉是
2: 更重要，不是同样重要，是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叔叔们一定要练自己的柔韧性啊，一定要拉伸啊，千万别忽视拉伸的作用。好，咱们说了这么多，那拉伸究竟是怎么做，这些动作才能起到科学的拉伸效果？我们就请燕子教练带我们一起来练一练。
3: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两个拉伸动作，第一个是拉伸小腿。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向后撤一大步，尽量的去撤。好，把你的脚跟慢慢的踩下去，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小腿肚子的拉伸。这个时候吸一口气不动，吐气，把你的髋骨向前压，身体重心向前移动，后面的脚跟依然踩在地板上，这个时候会感到小腿肚子强烈的拉伸。待一会儿，保持3到5秒钟，可以放松下来。第二个拉伸动作就是拉伸到我们的胸大肌，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做的最少的就是胸肌的打开。好，我给大家演示第一个动作，双手十指交扣在身后。好，吸口气不动，吐气，双手向上抬，抬高。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胸肌的拉伸，保持3到5秒钟，慢慢放松。好，第二个动作就是双手十指交扣放在你头的后边，肘关节向后打开，把胸挺起来，保持自由呼吸，保持3到5秒钟。好，慢慢放下手臂，你会发现拉伸完了以后连心情都变好了。
1: 实际上这种科学合理的运动对我们这种有关节炎症的病人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改善。
0: 在你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是不断的打哈欠啊，不断的是困了瞌睡了，那就你就马上意识到运动过量了。
1: 如果在运动时候呢突然大汗淋漓，哎，头晕心慌，找最近的能扶住的坚硬的物体先扶住，慢慢坐下，避免运动损伤。
0: 建议大家就是把你的运动调整在30分钟以上啊，然后1个半小时以内就 OK 了。
2: 那我们聊完了，就是做完身体测评之后比较健康的老年朋友的运动方式。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朋友，那他们的运动就更得注意了，注意科学了。那他们的这个运动处方该怎么开呢？
1: 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呢，其实常见的啊，一是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哎，这种情况呢，比如像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禁忌，或者是尽量避免突然的头部的下沉，这样会造成我们脑供血呢一下突然过多，造成一些意外的损伤。当然老年朋友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糖尿病。那么糖尿病一个重大问题呢，就是胰岛功能分泌差，血糖呢控制不稳定。首先我们要避免空腹运动，空腹运动的时候，因为运动的时候会消耗我们的血糖，空腹运动呢容易造成低血糖这么一个危险的情况。第二个呢，餐后呢我们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餐后呢急迫的运动，那么我们的血循环呢就自然的分布在我们四肢的肌肉，那么它可能对我们消化呢就有影响。还有一个呢，老年朋友呢还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那么避免这种弯曲的动作，减少这种腰椎间盘这种突出造成进一步损伤。
2: 针对刚才聊到的基础病，燕子教练也专门为我们排练了在家里适合老年朋友运动的动作，我们跟着一起学起来。
3: 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该如何做运动呢？首先我们准备2瓶矿泉水做硬拉动作，拿着2瓶矿泉水，两脚打开与肩同宽，挺胸收腹的姿态一定要拿出来，第一时间把髋骨向后推，手里的重物慢慢顺着大腿面向下移动啊，臀部开始向后直接向后推。好，手里的重物过了膝盖马上停下来，不要再向下走了，慢慢的起身，臀部收紧，腰部收紧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臀腰的锻炼方式。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切记，你的头不能低于心脏，不管做任何的动作都要记住这一点。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该如何锻炼呢？下面我给大家演示高位下拉这个动作。准备一条毛巾， 毛巾握得与肩同宽，举过你的头顶。

0: 好，吸口气不动，吐气，你的肘关节向腰后使力，毛巾到你的胸前就停下来，好，慢慢还原吸气，好，吐气，再次下压，肘关节下压，把你的力使在你的肘关节上，让你的背肌收紧，感到背有一个被收紧的感觉。腰不好的老年朋友该如何锻炼呢？我来给大家演示硬拉的动作，两脚打开与肩同宽，好，挺胸收腹的姿态不要变，第一时间把髋骨向后推啊，髋关节自然折叠，保持挺胸收腹的姿态不要变，身体折叠到与地板平行就 OK 了，臀部收紧，腰背部收紧，慢慢起身。我们腰以上所有脊柱上的关节没有任何的角度变化，不参与运动，板直的落，板直的起，一定要保持住我们腰的安全。
1: 还有一类老年人，他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基础病，但是他可能膝盖不好，然后关节有毛病，他呢本身平常就不爱动，现在呢就更不敢动了，他怕一运动吧更增加了他自己的这个关节的损伤。
0: 对
1: 啊，这个怎么办？
2: 实际上这种科学合理的运动对我们这种有关节炎症的病人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改善，它能改善我们关节损伤的发展，同时呢也能够通过一些运动呢改善我们关节周围的粘连和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关节。
1: 你想知道关节有毛病的老年朋友该如何科学有效的运动改善关节问题呢？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我们请专业的嘉宾为我们详细解答。运动虽然有诸多的好处，但是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啊，我们不能忽略的。你像年轻人，比如运动了这个多长时间啊，强度是多少？那我们老年朋友怎么评估我今天的运动是否合适了，是否达标了呢？
0: 这个在我的工作当中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给到老年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在你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是不断的打哈欠啊，不断的是困了瞌睡了，那就你就马上意识到运动过量了，今天的量应该适可而止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大脑缺氧了，已经开始啊力不从心了，这是一点。再一个去判断就是说，你当时运动的时候可能很兴奋，那么你就是关注一下自己晚上的睡眠情况。如果是你练完了以后晚上的睡眠不好，睡不着，或者是续睡睡不醒，这两种状况不但啊，不管是出现了哪一种状况，那都说明你头一天的运动量过量了。所以是在第二天的运动当中，你就应该适当的把你的运动量调得低一点，调得小一点。如果就是说练完了以后睡眠质量也好，睡起来以后精神爽硕 OK， 那你今天的运动量刚刚好。
2: 在这儿呢，我特别跟老年朋友们提个醒，如果在运动时候呢突然大汗淋漓，头晕心慌，找最近的能扶住的坚硬的物体先扶住，慢慢坐下，避免运动损伤。
1: 所以我觉得运动本来是个好事，对我们身体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但一定要就是科学的开这个运动处方。那我们刚才哈怎么科学的运动哈，我们刚才都已经给大家详细的解答过了。那这个运动时间怎么安排，就是有没有讲究啊？
0: 有啊，上限呢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就是说你过度的运动依然会产生疲劳带来的运动损伤，这种损伤也是不可逆的，所以是建议大家就是把你的运动调整在30分钟以上啊，然后一个半小时以内就 OK 了。我们万事都有一个度，你不做不行，做得过度了也不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给到大家。
2: 还是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呢，在出太阳的时候呢，比如早上9点以后，哎，我们再开始运动，那时候呢有太阳了，阳光呢有相对来说呢比较充足的时候呢，我们运动呢可能减少一些运动的损伤。
1: 好，感谢二位的建议。科学运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对自己的良性投资，投入多少回报就有多少，所以用适当的方式运动起来吧，未来健康崭新的体态在为我们喝彩。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哈，电视机前的您一定要跟着一块练起来。这里是夕阳红，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

0: 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3: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本期夕阳红带您了解老年朋友的运动处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为新的体态喝彩。首先，老年朋友应该重视锻炼对自身健康的好处，常见基础病也能通过运动改善。在开始运动之前，最好去医院做一个健康体检评估，对自己的身体各项机能有所了解。身体评估良好的老年朋友可以从肌肉练习、心肺练习、拉伸练习开始，分别改善我们的平衡能力、呼吸供氧能力和身体柔韧性。老年常见基础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可以适当运用运动处方介绍的特殊运动法改善体态，缓解病痛。运动效果好不好，要看人的状态怎么样，只有当天睡得好才是真的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那我们在家里具体要进行怎样的运动呢？
15: 老年人运动呢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
16: 找到他适合的动作，只要动起来就好。
14: 咱们带着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15: 我们连起来啊，好 ，Y 两次，一、二，然后上面的手往上拽，下面的手往下拽。
16: 这是跌倒练习的内容之一。
14: 哦，就是这是防跌倒练习，就喜欢运动的人，他的带动能力是很强的。
1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即将播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晚上，国外某大型体育馆外灯火璀璨，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欢声笑语，像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年轻女孩林薇此刻正站在检票口，不顾周遭异样的眼光，紧紧攥着手机大声地吼着：阿水，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给我搞到票呀，我今天要是进不去你别想好过。可他即便再大声地咒骂，直到演唱会开始，他还是没能进入体育馆。这场跨越山海的追星之旅，终究在异国街头变成了一场泡影。按道理说，出国看演唱会，那不得早早的先买好票，再订机票酒店来参加演唱会吗？这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这票怎么还没有弄到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呢还得从三个月前开始说起。前面说的这个女孩林薇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是某知名偶像乐队的忠实粉丝。国内的演唱会她是一场不落，当乐队官宣开启全球巡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更是激动的手舞足蹈，

他的偶像将要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了，他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官方售票通道开启的那天，林威定了三个闹钟，提前半个小时就守在票务平台前，这手指啊悬在手机屏幕上，连呼吸都带着紧张。可是当开售的按钮亮起的瞬间，屏幕上的图标几乎瞬间变成

0: 了。平时啊，经常分享乐队的演出花絮，各地演唱会的攻略，大家都觉得他挺靠谱，也懂行，对他呢颇为信任。这个林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私下联系了阿水。阿水很快就回复道，官方票确实已经没了，但是啊，我认识当地票务平台的人，咱们有内场票，就是啊，价格会高一些。这场内场票折合人民币9000元，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林威的预算了，而且要向一个真实身份不详的人付这么多钱，林威心里没底。阿水仿佛猜到了林威的想法，给他发信息说，哎呀，你放心，保证是真票，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签合同呀。为了支持偶像，林威咬了咬牙同意了。几天后，林威就收到了阿水发来的合同，合同上的乙方写着阿水的真名陈立伟，还写着乙方承诺于演出前交付甲方演唱会内场门票一张，甲方支付票款9000元，如果乙方违约，需退还票款并承担损失。
1: 林威看到对方发来的身份证照片以及合同上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感觉到对方还是很可信的，他立即签了合同，并将票款转给对方。林威欣喜不已，觉得总算能够达成看演唱会的愿望了，却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在不久后令他在异国他乡陷入绝望。
0: 为了这场演唱会，林威可是做足了准备，他请了年假，办了签证，反复核对往返机票的信息。为了能住得离演唱会场近一些，他在场馆附近订了间民宿，光是交通和住宿费就花了上万元。经过了数小时的飞行之后，林威终于抵达了那个陌生又让他充满期待的城市。他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的再联系阿水。阿水回复说，别急别急，演出前一天肯定会给你消息的。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要问好几次取票的进展，可阿水的回复越来越慢，语气中的敷衍也越来越明显。林威的心也一点一点的往下沉，好不容易等到了演唱会的当天下午，林威提前3个小时就往场馆赶，路上他再次询问阿水取票的事儿，可这一次发出去的消息犹如石沉大海，阿水迟迟没有回复，再打电话也不接。他站在灯火璀璨的体育馆外，看着周围陆续进场的观众，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期待的笑容，而他呢却急得团团转。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再不进场可就来不及了呀。阿水的消息终于来了，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实在抱歉，票没有拿到。林威急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赶紧打电话给阿水。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让阿水无论如何要搞到票，无论如何要让他进去。可是随着演唱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阿水还是没有搞到票。林威的语气变得越发的焦灼，演唱会正式开始了，他蹲在体育馆外的地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地咒骂着阿水，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咱们所说的那一幕。场馆内传来偶像乐队开场的欢呼声和动听的旋律，那一首首他烂熟于心的歌曲，此刻却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那3个小时，林威就蹲在体育场外，听着里面的歌声一首一首响起，又一首一首的结束，直到散场的时候，观众陆续走出来了，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租住的民宿。没人知道这3个小时里他是如何的无助和绝望，这场跨山越海的追星之旅最终只留下了一颗失落的心。回国后，林威发现阿水已经彻底消失在粉丝群里，他猜测啊，或许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倒霉蛋不止一个，阿水呢害怕引起群攻。就在林威万般无奈又无助的时候，他在朋友的提醒下想起自己和阿水可是签过合同的，而且合同约定的还挺详细，

0: 赶紧找出合同，写出了一个诉状，又整理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机票和住宿等凭证作为证据。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要求阿水退还门票款、支付违约金，并对因此产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10000多元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法庭上，陈立伟承认收到了林威支付的9000元票款，自己也确实为买票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但最终没能给林威拿到门票，他愿意退还票款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陈立伟提出，林威的机票和住宿费是他为了参加演唱会自愿支出的，和自己没有关系，不应由他承担损失。对于这个说法，林威能接受吗？
0: 而林威却认为，如果不是陈立伟承诺能拿到票，自己啊根本不会花这些钱去出国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阿水的违约造成的。那么林威去参加演唱会所产生的机票、住宿等费用损失，是否需由陈立伟来赔偿呢？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一规定，违约损失的认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需要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损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直接导致的。第二，是损失要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能够想到自己违约可能造成的这样的后果。在本案中，林威花费的近10000元的交通住宿支出，完全是基于对陈立伟能履约的一个信赖。若陈立伟按约出票，这些支出是林威达成合同目的所需的必要成本，自然不需要陈立伟来承担。正是因为陈立伟违约没有出票，行程呢失去了一个核心的目的，林威的支出才转化为损失。参与海外演唱会将产生交通住宿成本，这是一般的常理，且交易标的为海外的门票，本身就隐含了需出行到海外并住宿这一前提。因此啊，陈立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能够预判自己的违约行为会导致林威产生这些损失，属于一个可以预见的范围。这个陈立伟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演唱会门票，已经超过了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应当予以终止。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陈立伟返还林威票款9000元，对于林威主张的交通住宿等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陈立伟支付10000余元，并承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林威哭了很久，这泪水里有没能看到演唱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这场维权之路终于有了结果的释然。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在非官方渠道购票的时候，即便签订了合同，也可能面临买不到票、卖家违约的风险。一旦遭遇违约，一定要及时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等重要的证据，这样才能在维权的时候占据主动的地位，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陈立伟和林威签订了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合同，最终林威没有能买到票，陈立伟违约并依法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的帮着代买门票的黄牛，不仅要退还钱款，竟然还要面临牢狱之灾。究竟是什么行为让他的责任性质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根本变化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看看内部票的迷局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

0: 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人想看演唱会却没抢到票，失望时发现一陌生人声称能拿到内部票。
5: 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您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
4: 女人满心欢喜付款购票，却在演唱会开始前被对方拉黑。
5: 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
4: 女人愤怒之下报警，得知自己竟落入了对方精心策划的骗局。骗子本以为能赔钱了事，却为何惹来牢狱之灾？坑人的黄牛正在播出。
5: 这天晚上，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间网吧里，顾客们都在专心上网打游戏，而网吧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人。他并没有在享受上网或打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是在迅速地滑动着鼠标，并频繁点击键盘上的删除键，像是在紧急删除一些内容。而就在此时，几名警察走进了网吧，在前台简单地查询了之后，他们便走向了这位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并迅速地将他带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网吧里的男人究竟做了什么，会导致他被警方带走呢？这件事儿还得从一场演唱会说起。这年夏末，南方城市的暑气还未消散，一场备受瞩目的知名歌手专场演唱会的消息已在各大社交平台发酵。消息一出，各地粉丝都卯足了劲儿想抢票，有人啊提前练习抢票软件操作，有人组建

0: 抢票互助群分工协作。某公司行政前台周萌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这名歌手的多年老粉，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歌手的海报，抽屉里啊收藏着歌手从出道至今的所有专辑。随着售票日期临近，周萌的期待里渐渐掺杂了些紧张。他知道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势必难抢，他提前在多个票务平台注册账号，专门标注好每个平台的备选座位和区域，甚至还和朋友张冉约好，咱俩要双线作战，自己呢守在电脑前端，朋友盯手机端。售票当天，周萌几乎每隔三分钟就刷新一次页面，开售前一分钟他紧紧盯着屏幕一动都不敢动。可是当购票的选项亮起，电脑屏幕突然卡顿了两秒，等页面恢复正常，系统已显示没有票了。他不死心，反复刷新页面，甚至重启了电脑，可屏幕上的提示始终没有变。周萌心里满是失落，难道真的要错过这场等了这么久的演唱会吗？就在他对着屏幕难过的时候，好友张冉突然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这是一个叫票务小助手发的动态，配文：某某歌手演唱会内部配额，媒体区 VIP 区可查可验，扫码添加票务专员锁定席位。这下方啊还附了联系方式。张冉说，这个是我从朋友圈里看到的，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周萌看着截图，回想陪伴自己青春的歌手，还是啊抱着最后的希望，他呢添加了这个票务小助手的微信。添加后，周萌发现对方的朋友圈更新十分的频繁，内容啊几乎都是客户现场取票反馈、银行到账截图、后台出票视频这些，看起来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周萌发送了询问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对方回道：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您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随后还发来一份电子授权书，上面写着：授权某某票务代理销售本次演唱会内部票。落款处的公章看起来那也是有模有样的。周萌心想，这公章总骗不了人吧，于是啊向专员订购了一张 VIP 票，价格3200元。对方没过几分钟就发来了电子票，上面演出信息、座位号、二维码一应俱全，扫码之后还能跳转到查询页面。周萌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好友张冉，张冉看到周萌果真订上了票，不疑有他，也同样添加了票务专员，购买了这个内部票。距离演唱会还有一周的时候，周萌刷到了演唱会官方发布的票务核验指南，提示所有门票需在官方 APP 绑定。他立刻下载了 APP， 输入自己电子票的编码后，系统却弹出了无此票信息的红色提示。他慌了，急忙联系微信里认识的那位票务专员，对方回复说，我们是内部票，内部票走特殊通道，官方 APP 肯定是查不到的，需要现场扫他们发的二维码。这个周萌是半信半疑，为了好友张冉，得到了也是同样的解释。
1: 周萌和张冉商量后认为，对方给出的解释也算合理，内部票或许确实不显示在官方平台上，于是暂时放下戒心。然而演出前三天，周萌准备向票务专员确认取票地点时，却发现对方竟然已经将他拉黑，这让周萌顿时紧张了起来，他还能拿到进场票吗？
0: 怀着巨大的不安，周萌找到并拨通了主办方的官方咨询电话，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冰冷的回复：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周萌强撑着自己的情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经历，互动群里的多个粉丝都留言表示自己有类似的情况，这几个人是越聊越慌，最终在周萌的提议

0: 意向，大家是分别的报了警。警方介入后，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赵鹏。随着调查的深入，骗局的真相逐渐清晰了。这个赵鹏呢，此前因网络赌博欠下高额债务，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有些粉丝的求票消息，他呢便动了歪心思。他先用电脑制作了假的主办方授权书，又花了数百元请人搭建了一个虚假的票务查询网站。为了扩大骗局范围，赵鹏还注册了多个小号，潜伏在不同粉丝群里发布内部票的信息，专门对周萌这样没抢到票又迫切想入场的粉丝下手。而他收到粉丝们支付的款项后，没多久就会消失不见。而收到的20多万元的赃款，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则被他挥霍在网游充值、高档消费上。
1: 赵鹏直到被警方抓获时，还在网吧忙着删除聊天记录，试图掩盖骗局痕迹。落网后，赵鹏以为只要赔偿周萌他们的全部损失就能免除责任，警方却告诉他，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涉及什么罪名？
0: 那么至此，观众可能会产生疑问，赵鹏和第一个案例里的阿水好像差不多，同样都是我们认知里的票贩子，也就是黄牛，同样宣称能提供门票，最终啊都放了歌迷们的鸽子，但为什么案例一的阿水只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而本案中的赵鹏却涉嫌犯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合同违约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关于诈骗罪，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而合同违约则是指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合同违约与诈骗罪在表面行为上可能有一些相似，都是一方未能履行约定，但是啊，他们在法律性质、主观意图以及法律后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来说，合同违约是民事纠纷，核心是想履行但没做到，或者有能力但不愿意履行；而诈骗罪是刑事犯罪，核心是他呢从一开始就没想履行，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本案中，赵鹏明知没有票源，却虚构有内部购买渠道，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他伪造授权书、搭建假网站等行为，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在第一个案例中，陈立伟主观上并非想占有林薇的钱财，他想履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而诈骗呢，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约。本案中的赵鹏从收钱到失联，全程没接触过任何真实的票务渠道，所有的承诺都是骗钱的幌子，而这正是诈骗罪和民事违约的本质区别。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因赵鹏的诈骗行为导致30余名被害人总共造成20多万元的损失，已达到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的标准。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赵鹏犯诈骗罪

0: 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20余万元。今天的这两个案例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案例中的陈立伟和林威签约代买演唱会门票，最终没有买到，不但要返还林威已经支付的门票款，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赵鹏精心设计出售内场票的骗局，使得多人上当受骗，最终呢也深陷囹圄。在此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消费者，非官方渠道购票风险挺高的，切勿轻信代为购买内部票、代抢票等噱头。追星呢，本是对热爱的奔赴，理性和警惕才是守护这份热爱的前提。唯有选择正规途径，留存交易证据，才能让热爱不被辜负，共同维护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两人都因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捏造的债务，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
10: 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习惯姨妈的生活。
9: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11: 这我们有国家公证处给我们取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第一点。
9: 一纸公证，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厘清？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一天，父亲在养老院里迎来了自己的92岁生日。
12: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9: 众多晚辈温馨陪伴，抚慰了父亲老人丧子丧夫的伤痛。
10: 我姨妈年轻的时候照顾外甥，照顾我们，我们自发的感恩的心情去照顾老人的。坦率说，从93年开始。

0: 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了，她的一切东西什么都是我在负责的。
1: 2024年10月，95岁高龄的父亲老人安然离世。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的丧事刚刚办完，一桩遗产纠纷就在这个家族内部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2: 原告方请陈述你方的诉讼请求。
3: 诉讼请求呢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由原告张洪祥继承，判决被继承付执行丧葬费由原告继承。
4: 我们有国家公证处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第一点。如果全部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全部是我们，也会感谢这些所有帮助妈妈的人的。
3: 被告所以口口声声又喊妈，又说怎么样的，当庭喊了又。包括代理律师也喊得那么亲切，连老人去世葬礼都不去，都没去，不要说主办，连参加都没有去参加，算什么样子？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从法律层面来讲，原告张强作为父亲老人的外甥，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但是庭审中，张强拿出了两份遗嘱，证明父亲老人在生前已经明确指定他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对此，本案中的被告傅光，也就是父亲老人的侄子，张强的表兄弟，不仅否认这两份遗嘱的真实性，还声称自己是父亲老人合法收养的养子，并且已经通过公证机关确认了法定继承人身份。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强手中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呢？傅光所谓的养子身份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据张强介绍，自己的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都是浙江舟山人，年轻时他们来到上海工作，并且与自己家住在同一个小院里。
0: 他从小也等于把我当儿子处理，就中午吃饭了就在我姨妈家，厂里不是搞活动嘛，他就是把我领带着去一起去的，所以呢他厂里的职工基本上都认识我的，我从小就在这样这风火一样长大的。
1: 后来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造化弄人，这个孩子在6岁那年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最终不幸夭折，中年痛失独子，这对父亲夫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0: 我阿姨生的时候已经36岁了，40几岁，当时没办法了，年纪大了。那他当时考虑领小孩的，领小孩的时候呢，正好我舅舅提出来了，你要领小孩就领外甥侄子。
1: 据张强说，傅光的父亲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存有私心的。
3: 当时有个知识青年要下乡运动，那我们上海的那个时候政策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边有2个小孩以上的，那么你必须把小孩也要送到乡下去。如果你家里边只有独子了，那么可以不去。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被告傅光的父母亲，因为他生了3个小孩，为了不想让自己小孩子下乡嘛，是这个时候就找到了他的这个姐姐，就是父亲，说我儿子过去到你家，正好你也家里也没有小孩了嘛。
1: 张强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傅光的父亲提出过继的想法后，姨妈父亲并未表示拒绝，但姨父钟民坚决反对。
0: 你认为这样领养呢，是徒有虚名的，他得不到保障的，因为孩子太大了，10岁了嘛，我要领养要领外面，他一个十岁的孩子领来不轻的。但言语我阿姨因为考虑到你娘舅是亲兄弟，这个面子，用恩的办法，不管我姨父同意不同意，就是这样领过来了。
1: 张强认为，这个所谓的过继只是特殊年代为规避相关政策做出的权宜之计，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愿。
3: 但过继过之后呢，傅光第一他没有改姓，他没有跟随就是过去这个收养的这个宗姓。第二个呢，很少改口叫爸妈， 他们之间的这个称呼上还是坚持原来的亲属关系的那种叫法。从后续的他们两方的这个生活状态，起初呢确实有过共同的生活，就是生活了大概两三年，两三年之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亲这个家中去了，就也没有跟随两位老人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包括胡志光后续成年之后，他其实对两位老人呢也很少有这个来往看望。
0: 我表弟这个胡志光和我阿姨啊十七年没往来，十七年，因为他有怨气的。
1: 就这样，这段经历成了一家人不愿触碰的回忆。从那儿以后，父亲和丈夫钟民也彻底放弃了再收养子女的想法，二人相伴度日，生活倒也安稳。然而到了1993年，钟民突发脑溢血，落下了严重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感念于两位老人之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张强主动承担起了照料两位老人的重任。
3: 钟老人从90年代中后期的中风一直到他死亡这段期间呢，他的住院的所有的相关的病历、支付的这个医药费发票，所有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中去医院治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有所陪同的，而且时不时的也到他家里边去看望。
1: 张强说，姨父钟民患病后，亲朋好友纷纷伸出援手，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帮忙。然而常年生活在上海的养子傅光从未履行过照料责任，连上门探望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张强还提到，2009年初姨父钟民因病去世，傅光不仅缺席了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是由其亲生父亲以全家名义代送的。
3: 第一，你本人没有参加这个葬礼，更不要说来主持这个葬礼了。第二，你托家里边人来送的花圈，你没有表明自己是养子这个身份，你直接表明的是你是侄子的这个身份，那么更能说明他们自己都不认可这一段的这个收养关系嘛。按理说，你作为养子，你应该主持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生老病死呀、丧葬呀这相关的这个事宜的，那么结果你这个墓碑都是由我们原告来尽力的。
1: 张强说，姨父钟民去世后，姨妈父亲回老家舟山找了一家养老院生活。出于信任，离开之前，姨妈父亲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房产全部托付给他代为管理。他平时也会积极安排老家的亲友轮流到养老院里照看老人。2016年初，姨妈父亲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声明自己现在已无子女，去世后所有的财产都交由他来继承。
0: 但是他托我的，不是给我，他托我安排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我做事还是公正的，而且呢，乡下的表兄弟啊，还认可我的，就是这个遗嘱立给我了。我也和他们说了很清楚的，我这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怎么处理，怎么对阿姨，我就按照阿姨的思路，阿姨说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少劳少，我就按照这个原则为他分配的。
1: 据张强回忆，姨妈父亲立下遗嘱后，他第一时间便告知了全体亲属，当时无人提出异议。2024年年底，他料理完姨妈父亲的后事，正准备依照老人的意愿处理遗产，却突然发现表弟傅光已经抢先通过公证机关办理了手续，取得了父亲名下财产的继承资格，并且私自领走了老人的抚恤金与丧葬费。
0: 他就是要全部，他是儿子，他到公证时去公证这个东西，就是用欺骗方法放什么。
3: 我们只是推测，他有可能做了一些虚假方面的承诺。他说老人身边没有写过遗嘱，我就是老人的这个养子，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后来呢，公证处呢就给他出了一份继承权公证书。
5: 据了解，公证机关之所以认定傅光为合法继承人，主要依据他提交的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1977年时父亲填写的职工登记表，在家庭成员一栏明确地标注了子傅光字样。那另外一份呢，是同时期的户籍登记表， 在复光一栏备注有74年2月1日领养字样。

0: 据了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收养制度尚不完善，职工档案、户籍备注普遍呢被视作为收养关系成立的凭证，所以公证机关据此认定傅光为父亲的合法养子，有权依法继承养母的遗产。对此，张强提出，姨妈父亲呢早在2016年就亲笔写下了遗嘱，指定由他继承全部遗产。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继承的效力要优先于法定继承，更何况傅光多年来从未履行赡养义务，即使收养关系成立，也不能独占全部遗产。那么这场遗产继承风波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1: 双方各执一词，遗嘱是否有效？
2: 可以现在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
3: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
1: 多位证人出庭，能否还原真相？
4: 他的神志清楚吗？
1: 纷繁的争端，法院最终如何判决？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初，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张强把傅光告上了法庭。
4: 张强当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继承在父亲名下的上海的一套房屋，以及父亲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抚恤金跟那个丧葬费用。然后他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在于，就父亲生前留有两份自书遗嘱，第一份自书遗嘱是将是在他名下，就是包括上海这套房子，是由原告就是张强一人继承。第一份遗嘱完成之后的几个月内，他又书写了一份遗嘱，但是内容就是一个兜底性的，就是父亲的全部财产由就是张强一人继承。
1: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傅光一方首先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2: 可以现在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而且补充遗嘱中的说他过世的时间也太太去跟包括在遗嘱的前文里面的连对方的名字、外甥的外婆是写了不断的明白，所以我们认为也不是老人的遗嘱，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被胁迫，或者是被逼迫，或者是没意识的好，所以我们对于两份真实
3: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的。第二个，关于这个遗嘱上面这个日期，那就抠字眼了。恰恰相反是说明老人在没有他人指使诱导的情况下，他自己写的。因为这个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七八年了，对于他具体的去世时间，很难记得清楚的。
1: 此外，傅光的诉讼代理人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父亲在2018年住院时的诊疗材料。
2: 他的是脑梗死。脑出血主要症状呢是突发意识不清5小时，然后呢就是神志嗜睡、老年脑白质病变，然后医生给他在第一天开出的这个出院的药物是奥黛丽。奥黛丽是什么药？上海办理这个案子都知道，它是精神类疾病的药，就是有幻想症、有精神类疾病就是吃奥黛丽的，所以这个老人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
1: 不过在张强看来，傅光一方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他指出，当初医生开具奥氮平只是为了暂时改善父亲住院时的失眠情况，后续老人所有的诊疗单据里都没有再出现过这种药物。
5: 睡觉闹呀，因为这个脑干精神很兴奋啊，这睡不着觉，我的医生看了看可以，就开了这个药。
6: 不是他有什么精神方面？
5: 没有，脑子很好的。
1: 张强还提到，姨妈父亲订立遗嘱是在2016年初，而傅光一方用一份2年后的诊疗记录来推定老人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这本身也缺乏科学常识和法律依据。为了弄清楚父亲老人生前的真实精神状态，法官当庭传唤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
4: 坐下哈，证人陈述下你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嗯，就是父亲住在养老院的时候，你是院长，神志是清楚的吗？清楚的。
3: 跟你们交谈正常，能够正常交流。对这些吃啊、饮食啊、这个环境这个变化，一些辨识能力，可以的。
4: 你是他的护工是吧？
2: 啊。
4: 你护理的时候，老人就是最后生前可能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他的神志清楚。

0: 触吗？能跟你正常对话交流吗？
1: 对呀。
0: 就比如说能够表达说我要吃饭、穿衣、走出去散散步，这些可以吗？
1: 啊，行。
0: 好。
2: 他们认为老人是具备一个就是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的，神智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当时被告有追问过，就是这个护工老人有没有服用过精神类的药物。然后呢，护工回忆，在他的印象中，老人平常吃的药物中是不含有就是治疗就精神疾病的药物的。
3: 此外，多名证人的证言也能相互印证一个事实：父亲晚年的生活起居，大部分都是由其外甥张强代为负责的。而养子傅光几乎从未履行过赡养义务，
0: 就是跟那个就是交费啊，来怎么是谁交费？张强，张强来那个就是来付的这个钱是吧？汇过来是吧？那你有见过他的养子吗？就是来看老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是吧？好，就是来看父亲，你就看过他一年，就看到他一次。后来就从来没有再看见过。好的，那你知道老太太一个吃穿用度的费用是谁付的吗？张大夫是吧？那后事的话，你知道是谁操办的吗？也是，就是原告张强啊。
2: 被告是自始至终很坚持自己就是养子的身份，而且是也尽到了养子对于两位老人的一个照顾跟赡养义务。但是他陈述的，但更多来说就是他的一个全是他的一个口头陈述，就是没有一个其他的生前的跟两位老人互动一个证据材料，而且也没有相应的一个证人证言。
3: 而对于遗嘱上存在的涂改痕迹，法官认为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认定父亲订立遗嘱时缺乏自主意识或是受到他人胁迫。
2: 自书遗嘱的书写不可能不像代书遗嘱这样阵仗这么大，就是可能老太太自己就是只要具备书写能力跟那行为能力，她可能自己就是在房间里就是可以书写完成。因为老人当时年纪比较大，而且之前也有中风的一个情况，他的书写能力其实已经严重下降，他自己也是很多都是比较的一个扭曲。那么他有一定的涂改嘛，我们想象这么长篇的一个遗嘱全是他书写的，也是比较合理。那结合一下他涂改的字迹和上下的一个就是涂改的一个上下文的情况对比呢，我们认为这个涂改并没有改变这个遗嘱的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只是可能后续第二份遗嘱是对第一份遗嘱做的一个补充。那么来说嘛，虽然说是有两份遗嘱，但是这两份遗嘱应该都是有效的，没有问题的。
3: 由于案情复杂，法庭并未当庭宣判。出人意料的是，法庭在休庭后的事实核查中发现，早在案件立案前，被告傅光就已经私下完成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并且在庭审过程中隐瞒了这一事实。
2: 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在原告举证出了就是父亲名下这个房产证的时候，被告是认可这份产证的真实性，也认可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当时被告对于在质证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但实际上在立案之前2月份的时候，就是被告已经通过那个公证遗嘱继承的方式把房屋变更登记到他被告名下了。如果是原告不知道情况，没有做证据保全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被告出现被告擅自将这个房屋出售变卖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话，是我的判项会变成一个空判项。
3: 由于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动，2025年7月28日，浦东新区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
4: 你们律所当时也知道，但是没有向法庭告知这件事情，对吧？在我组织对于原来的房产证进行质证的时候，你们是没有意见。这个法庭要求你们律所庭后以书面的形式回复这一问题，好吧？什么时候知晓呢？为什么如果提前知晓，为什么没有当场告知法庭这一事实？
2: 被告，我可以说他是自然人，他可能对法律不懂，但你作为诉讼代理人，你是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你应该了解到，就是从当事人了解到已经变更登记到你当事人名下，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你没有向法院如实披露这些情况，那么影响了法院的一个审理，那我可能要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训斥，那要求他律所给予一定回应。
3: 2025年8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涉案房屋由原告张强所有，同时张强向被告傅光支付10万余元遗产折价款。
2: 因为这套房子是1996年那个父亲购买的售后公房，虽然登记在父亲一人名下，但是属于是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做一个析产认定，就是这套房屋中就是钟民和父亲的遗产各占50%。然后钟民的去世在前，那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一个钟民遗产的继承问题。钟民生前没有根据在案证据来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有效遗嘱，那么他就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根据法定继承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有包含了他的妻子父亲以及养子傅光。综合考虑一下钟民生前的一个居住生活情况，继承人对他的一个照料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觉得应当父亲应当适当多分，傅光应当少分，大约来说就是被告傅光取得这个房屋10%的产权份额，那么就继承之后呢，父亲在这套房屋中有90%的产权份额。然后在处理父亲的遗产的时候，那么本案查明情况是有存在着一个合法有效的父亲的自书遗嘱。根据这个自书遗嘱的规定，那父亲的全部遗产是由原告张强来继承。考虑到就是因为丧葬费抚恤金已经由被告全部领走，他领走的钱和原告支付被告房屋质押款做一个抵充之后，来做出了最后的一个计算的判决结果。
3: 一审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张强表示，自己将遵从姨妈父亲的遗愿，依照房屋市场估值，把相应财产份额分发给各位同辈亲友。
1: 法院的判决肯定了张强多年来对两位老人的照顾和付出，认可了老人自书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将涉案房屋的绝大部分产权判归张强所有。本案中，作为养子，傅光在成年后很少履行对两位老人的赡养义务。最终在继承份额上，法院据此也做出了判决。那么这一判决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呢？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甚至会被剥夺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5: 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于自然血亲的。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呢，未尽赡养义务呢，是法院调整继承份额的直接依据。傅光虽然有继承权，但法院最终判决他分的10%的产权，核心的理由呢，是他数十年来未尽赡养义务。法律依据的是呢，民法典第1130条第四款，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时呢，应当不分或少分。那么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剥夺呢？这要区分两个概念，是继承份额的少分或不分和继承权的完全剥夺。民法典第1130条呢，规定的是继承份额的调整而非继承权的丧失，也就是即使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只要不存在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况，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继承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不会因为未尽义务而自动消灭，而未尽义务呢，会在权利遗产分配时呢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继承权完全丧失的情况。民法典第1125条呢，明确规定了继承权丧失的五种法定情形，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是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五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
1: 权利与义务始终对等，有能力赡养却长期毫无作为，妄图独占或者多占遗产，自然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 开门，
2: 这干嘛呢？
3: 开门！
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4: 喂？
2: 喂，你好，他跑了。
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0: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儿巫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1: 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
0: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
2: 那个你良心的查干净。
0: 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本周六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庭，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7: 从，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一场酒局，一夜宿醉，代理生意遇巨大危机，两笔货款，三名好友，友情能否经得起考验？一段监控，一把雨伞，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
0: 追击三昼夜，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2024年11月25日晚，广东省阳春市的蔡先生心情相当不错。就在刚刚，他收到了朋友归还的现金，这笔现金正好缓解了他生意上的燃眉之急。
2: 那天晚上呢，就是收了欠款20万，一个高兴的约了三个朋友在那个大排档呢吃宵夜喝酒。
1: 推杯换盏间，不胜酒力的蔡先生很快就喝醉了。饭局散场之后，他不放心把车放在

0: 外面就找了一个代驾返回家中。
1: 我活到我在车上，我都想睡觉了。我在车上我已经代驾开车的时候，我已经在那里差不多睡着了。
0: 到达目的地后，代驾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蔡先生带着醉意下车回到家中
1: 睡觉，睡到第二天中午1点钟左右呢，一下去就看那个车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
0: 当看到后视镜没有自动收回，蔡先生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说明车没有锁上，而车上还放着刚收回的20万欠款。
1: 我这是一看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我就一看，没锁车，我就突然就想起来，车上有钱，顺便打开那个后备箱来看一看，就没有。
0: 昨天刚刚收上来的20万元，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这让蔡先生心急如焚。
1: 就是这20万，我就是要打给整个厂方拿货了。如果这20万找不回来，可能这个代理，也做不了了，对自己的生意影响很大。当时第一时间我就打了112报警。
0: 在接到蔡先生的报案后，广东省阳春市公安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赴案发现场。但是在警方看来，这起案件多少有些蹊跷。当今社会，像这样大额的资金往来通常都采用电子转账的形式，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大量现金进行交易。在没查明案情之前，民警对案件的真实性也持有一定的怀疑。
2: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报假警，就是说他的钱被盗，但是后面经过我们深入调查才发现，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把钱挥霍掉了，或者是炒股输掉了，为了骗他自己的老婆，所以说才报的假警，说钱被盗了。
3: 到了现场，我们首先询问了报警人蔡先生，然后我们就对他这20万的一个资金来源溯源，我们就问他这20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他就说这20万是他两个朋友欠他的一个货款，都是在25号晚上还给他，他刚刚拿到手。
0: 据蔡先生回忆，这20万元是两位朋友酒吧老板王某和台球厅老板赵某还给他的，这两人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也是勉强才把货款凑齐。警方当即联系了王某、赵某，经二人证实确有此事，
2: 然后就问蔡先生他这笔钱放的位置，他就说直接是人家把那20万块钱还给他之后，他就用一个黑色的袋子装好，也没有绑好，就直接随手一提就放在那个车尾箱后面，很容易看到。
4: 我们技术员对车内进行了勘查，
3: 对门把手、方向盘、手扶箱还有车后面的一个车尾箱进行了一个提取，但是没有发现相关有价值的线索。
0: 蔡先生的车并无任何人为损坏，驾驶室和后备箱有翻动痕迹，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案件。但是此时民警心中还有一个疑惑，
2: 因为当天我们值班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没有接到过有拉车门的这个报警，像我们之前处警拉车门的案件一般都有连续好几起在案发周边，但是那一天一天都没有接到有这种警情。
0: 以往的拉车门砸车窗案件，因为嫌疑人无法得知车中是否有财物，往往会对一个区域内的多辆车实施作案。但是在这起案件中，附近区域只有蔡先生一辆车被盗，而蔡先生的车内恰恰有20万元现金，是嫌疑人误打误撞碰巧盗窃了蔡先生的车辆，还是说这是一起作案目标明确、有针对性的盗窃呢？

0: 我们怀疑会不会是熟人作案，就是说比较清楚蔡先生有20万现金的。
1: 随后民警对案发周边的路面监控进行调取，但遗憾的是蔡先生的车辆停放在街道监控的死角，办案民警只得逐一走访沿街商铺，希望有社会监控能捕捉到嫌疑人作案影像。
2: 那么我们就加大这个排查力度，从停放车辆的沿线公路扩大排查范围，不放过一个疑点。
1: 在经过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后，侦查员很快就有了发现，
2: 在比较偏远的角落发现一间超市里面有个监控，那个监控刚好能稍微照住这台车一点点位置，但是看不前面。
1: 蔡先生车辆距离超市监控很远，画面也非常模糊，但是这个监控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3: 在监控视频里，我们发现当天晚上凌晨2点多，有一名可疑人员接近了蔡先生的那辆车，先打开了蔡先生的主驾驶车门，进入到了车内，过了一段时间再从车内下来，到了蔡先生的车尾箱处，打开车尾箱，对车尾箱进行一个翻找，
4: 之后他就把车后面的车门关掉，离开了现场。
1: 警方将蔡先生带回派出所，首先请他辨认是否认识视频中的可疑男子，但遗憾的是因为监控清晰度过低，蔡先生也不能辨认出视频中男子的身份。随后民警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蔡先生进一步询问，有哪些人会知晓他车内放有大量现金这一情况。蔡先生表示，除了两名还款人，还有跟他一起吃夜宵的三位好友知晓这件事情。
4: 他在饭桌上喝多几杯，也和朋友分享了，和那三个朋友分享说，哎，我今天顺利的把这个货款收回来了。
0: 他那三个朋友还提醒他，这个年底了，小偷也比较多，你这个收了那个货款之后要赶紧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他都表示说，哎，我第二天就把这个钱要群给供货商上面去了。
1: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人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那就是蔡先生叫的代驾司机。
4: 那个司机应该也知道钱是在后面的，因为他把他的那个代驾骑的那个小自行车放到他后尾箱的时候，打开车门就可以看到那20万现金。
1: 而警方接下来的侦查更加深了对代驾司机的怀疑，在调取街面监控找寻线索时，侦查员发现蔡先生的车辆被代驾司机有意无意地停在了街面监控的盲区。
3: 我们也考虑到是否是代驾故意而为之，将车辆停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4: 一个监控盲区，然后把这20万给偷走。
1: 办案民警立即对蔡先生当晚所找的代驾司机展开调查，但是据代驾司机说，自己帮蔡先生代驾过多次，自己停车的位置是蔡先生让停车的地方。针对这种说辞，警方也第一时间向蔡先生求证。
5: 平时都会叫他开车，就是我们的车位呢，就是后面里面比较紧张，就停在那个大的马路边那里。
1: 代驾司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的疑点，围绕他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警方做了详细的调查，
0: 发现他接了蔡先生这个单之后离开了我们河西的这个区域，都在我们其他辖区城北城南都有他接送其他客人的那个行程的记录，
3: 一直到了早上才工作完就回家了，那轨迹是没有重新回到蔡县停车证，
0: 所以说他没有这个作案的这个条件，把他排除掉了。
1: 在排除掉代驾司机作案的可能后，警方马上把侦查重点放在了两名还款人以及与蔡先生晚上聚餐的三名好友。
5: 我都没想过有熟人找作案，因为知道的

0: 人都是比较放心的，啊，自己相信他们。
1: 尽管蔡先生一再表示这几个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但警方认为想要判断这几人究竟有没有嫌疑，还是要靠实际调查的证据。
2: 深入了调查发现，他的这两个朋友最近有点生意上面的周转需要，夹杂着有点债务需要偿还。
3: 会不会是他们这两个人先把钱还给了蔡先生之后，又尾随他把他20万现金再倒回去？
1: 但是在对王某以及赵某的轨迹详细梳理后，警方认为他们二人作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2: 发现当晚交过货款给蔡先生之后，就没有再跟蔡先生有接触了，没有跟着蔡先生去吃宵夜，也不知道蔡先生什么时候回家里。如果他们作案的话，是需要全程跟踪着蔡先生。
4: 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尾随过蔡生的车后面，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朋友排除。
5: 然后我们马上就将疑点投到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三名好友，这三名好友都是知道蔡先生车上有20万现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平时的一个习惯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3: 知道他是一个不拘小节，平时车上都会放有大量现金的，再加上他当天晚上喝的那个状态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会把钱放在车上没有拿回家。
1: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几位好友都显得有些意外，没想到朋友间一次普通的聚餐却让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事。但面对警方的询问，几人也都表现得十分配合。首先被排除嫌疑的是其中一位姓李的朋友。
5: 发现李某的家境比较富有，比蔡先生可能还稍微有钱一点。然后当天晚上他也吃完饭之后，根据一个轨迹，他也直接回到家中休息了，没有再出来过。
1: 另外一位朋友张某在聚餐之后的活动情况也比较简单。
5: 找到张某，张某明确地说他当天晚上吃完饭他是第一个回去的，回到家里就没有再出来过。我们就马上对张某的一个轨迹展开调查核实，
4: 通过视频能确定他回到小区之后没有离开过小区，我们就能从作案时间来排除张某作案可能。
1: 经过询问，警方发现三人之中只有一个名叫黄某的朋友在聚餐之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又去了一个酒吧。
4: 侦查员就产生过疑问，
5: 当时一个情况下大家吃饭已经那么开心，喝的那么多，黄某是否真的去到下一场酒局？
4: 会不会是他一个托词说去酒吧喝酒，实际上没有直接回到现场实施作案？
1: 警方立即去往了黄某所说的酒吧，对黄某的说辞进行核实。
4: 通过视频以及转账记录，发现黄某当天晚上案发后确实在该酒吧消费了，
2: 一直就是在酒吧的包间里面喝酒，差不多早上的时候才离开的。
1: 之后黄某就回到家中休息，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其家人的证实，这就表明黄某实际上也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5: 我们对知情的六名对象已经从头到尾彻头彻尾地展开调查，发现这六名都排除了一个作案的可能。
3: 当时我们还怀疑是不是这个代驾把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情透露出去，或者是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三个朋友还有还款人跟他的朋友说出去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但是经过我们后面这个调查核实，这种情况我们都排除掉了。
6: 那么蔡先生
1: 当熟人作案的可能逐一被排除。就在这时，负责视频研判的民警在对视频进行仔细观察之后，对案件的真

0: 观察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1: 不是一起熟人作案，这可能是一起巧合的一个盗窃案情。
0: 侦查员在对整个盗窃过程进行分段分析时，发现嫌疑人在主驾驶位仅仅逗留了27秒，就去往了后备箱处。
1: 看到他在里面大概翻找东西，大概有1分钟。
2: 蔡先生的钱是放在那里，车尾箱处是比较显眼的。按道理来说，嫌疑人一眼就能找到那20万元，但是他为何会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1分钟？
0: 嫌疑人在后备箱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这让警方对他的身份有了新的判断。
3: 我们就判断这名男子不是蔡先生的熟人，如果是熟人就不会继续翻找。他当时继续翻找，就是因为他不确定车上除了20万现金还有没有其他贵重的物品，所以说他才会继续在车上翻找，而不是马上逃离现场。
0: 但是警方注意到，这名嫌疑人的确没有对附近停放的其他车辆下手，在盗窃蔡先生车上的财物后就快速离开了现场。视频画质比较模糊，看不清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这让民警很难通过其他点位的监控对其做进一步的追踪。在反复研判这段视频后，他们发现嫌疑人在走向车尾时，他的头上有一片白影闪过。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把雨伞。
2: 但是我们回忆起来，是作案发案的那天晚上，天气是没有下雨的，这名男子却打着一把伞。
0: 晴天打雨伞，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特征。民警根据这个特点，有针对性地扩大视频排查的范围，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1: 我们翻找前面一段主干道的一个视频，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男子，没下雨也撑着伞。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处监控时间显示，这是蔡先生车辆被盗前5分钟。 这个人行进的方向也正是朝着蔡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
1: 因为

0: 从蔡先生车内被盗窃财物的时间节点，再倒退到我们看见这名撑伞的可疑男子，时间是很短很近，但是我们再结合这两个视频，这名男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
1: 这处监控画面清晰，而且角度也很理想，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此人的体貌特征，警方由此将其牢牢锁定在了侦查视线当中。
2: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嫌疑人盗窃得手之后是少了一辆共享单车，去到了我们阳朔市客运站附近。
1: 随后这名男子将车辆停在一辆车旁边，与司机交谈起来，
0: 但是我们不明确他们在聊什么，聊了大概有一分多钟，紧接着他又往对面宾馆驶过去。
1: 五分钟后，这名男子步行从街对面走出，然后上了车，司机驾车离开了现场。
3: 我们就分析该名男子是不是来这里搭乘车离开阳春去其他地方躲藏。
1: 如果嫌疑人去往了外地，那么警方想要抓捕嫌疑人的难度就会增加。警方现在当务之急，一是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二是明确嫌疑人逃往到何处。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警方立刻在客运站周边展开走访调查。
3: 在阳春汽车站周边一间小小的旅店，我们排查出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该名男子叫李某，是我们阳春本地人。根据对这名男子的背景进行调查，发现该名男子是有多次盗窃前科。
1: 而另外一组侦查员也成功找到了当晚带嫌疑人离开的司机。
2: 司机就反映当晚有一名男子过来问能不能去广西桂平，
0: 他说他老婆在广西马上要生了，已经进了待产的一个房间了，他很着急。
1: 因为这辆车本就是营运车辆，听到有这种长途单，司机也是很高兴，加之看到该男子很着急，于是在谈好价格后连夜开车去往了广西桂平的一所妇幼保健医院。
0: 但是到快到的时候，他就说又改个地址，改到一个地产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他说他岳父会到那里接他。
3: 我们了解到李某的爱人不在广西，也没有怀孕，
0: 我们就可以肯定李某是在撒谎，就是为了骗这名司机三更半夜想逃离阳春，把这刚刚偷到手的20万带走。
2: 我们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逃到了广西桂平，就组织好队员一起出发去广西桂平追捕这个嫌疑人嘛。
1: 到达广西桂平后，警方首先查阅了李某下车地点的监控，发现其在下车不久后确实是上了一名男子的摩托车离开。那么这名男子又是谁？会是李某的同伙吗？
3: 我们马上联系当地警方，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我们查清楚了接走李某的摩托车车主身份。该名摩托车车主范某，
0: 范某也有一个犯罪前科。我们通过时间的一个对比，发现范某和李某是在同一个时间段，是在同一个看守所服刑的，我们有可能怀疑他们是狱友。
1: 随后警方继续根据监控循线追踪，找寻李某与范某的落脚点。
0: 他们经过一家医院，从一条小路进去一个很大住宅区的一个居民楼，到这里因为视频的原因，居民家的视频是坏的，这大大又增加了我们一个摸排难度。
1: 但是警方并没有看到二人离开这个住宅区，侦查员大胆推测这个住宅区就是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0: 紧接着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蹲守，我们发现范某再次出现。
1: 侦查员发现范某去往了一栋居民楼，就再也没出来过。
0: 我们就马上确定这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落脚点。
1: 随后警方制定

0: 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对二人实施了抓捕，在房屋一楼成功将范某抓捕，在房屋二楼将李某抓获，并且在房间内起获了李某盗窃的现金。经过审讯，李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但通过讯问，警方发现接应李某的另一名嫌疑人范某似乎并不知情。
1: 范某也对李某盗窃的行为并不知情，只是出于一个狱友的一个关系，李某说来投靠他，他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落脚点。
0: 据李某交代，他在出狱后一直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一直囊中羞涩。案发当晚，他在街头闲逛时，注意到蔡先生停在路边的车辆后视镜没有收回，他猜测这辆车可能没有锁，就动了拉车门盗窃的心思。
2: 发现，哎，真没有锁，就把车门给拉开了。他偷到了20万元，就火速的离开了现场。
0: 据代驾司机回忆，他在到达目的地停好车后，便将车钥匙还给了车主蔡先生。谁知蔡先生醉酒状态下竟然忘记锁车就回了家，好在警方及时将案件侦破，为他挽回了绝大部分损失。
3: 该案我们警方给广大群众提个醒：一，不要在车内放太多现金以及贵重物品；二是停好汽车后要检查车内门锁是否上锁才离开现场，不要给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0: 当年呢，这个派出所只有六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1: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2: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1: 和那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2: 电动车在哪里？
3: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4: 明天见，今天无论。
0: 么子明天见呢？
5: 肯定要去找麻烦的。
4: 有因才有果，
0: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6: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苗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0: 不要太淘气哟。
11: 请您记住这个呀。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庭，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我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0: 预约保洁打扫卫生，家中金饰却不翼而飞。
2: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
0: 费尽心思伪装，为何依旧被警方锁定？
3: 你教练是学员，
4: 我教的。
5: 喝酒了没有？
4: 喝了。
0: 教人恪守交通法规，自己深夜铤而走险。
6: 你不坐车，你捞这是三个人啊？是这个车了吧？
0: 疯狂超员，安全从何谈起？
7: 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
0: 上班看手机被辞退，员工不服将公司诉至法院。
8: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
9: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8: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0: 辞退理由含糊其辞，如何界定摸鱼边界？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辽宁沈阳的王先生不久之前呢，向警方报警，说他自己呢存放在床底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丢失不见了，而他高度怀疑这件事情很可能和此前上门服务的保洁人员有关。警方随后对事件展开了追踪。
11: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廉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有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件事很可能与他们有关。
1: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

0: 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1: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三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两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想到还是出了事。
0: 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没往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2: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1: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
2: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1: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儿媳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几天后，警方发现他们在锦州有过开房记录，怀疑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2: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1: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及儿子儿媳抓获，然而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3: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1: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3: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的。
1: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3: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1: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3: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0000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1: 目前被盗黄金已全部追回，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上班族当中啊，有一个词语叫摸鱼，是说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偷偷的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呢您不做报表，玩手机闲聊啊。有些上班族认为说紧张的工作之余呢，大家都会偶尔摸鱼，其实就是放松一下，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江苏南京上班的林某却因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呢被公司给辞退了。林某不服，随即呢把公司诉至了法院。
1: 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的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5: 从2025年1月17日起，公司发现原告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因此他上述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
1: 该公司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规定，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三次含三次以上仍不改正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李某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
6: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1: 李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李某将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7: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67元。
1: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主要为，他们根据办公楼层的摄像头对林某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统计。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0多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对于这些证据的事实，林某并不认同。
8: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1楼进去之后，先要坐一个扶梯上去，上到3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就是那个要刷门禁卡的门，我必须要有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1: 李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属于如厕、饮水等正常需求。此外，该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9: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4: 在本案的审理当中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公司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之下，以严重违纪为由直接解除了劳动关系。那么这样做在程序上是否合理合法呢？
8: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那个
10: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8: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11: 对，你没有问他。
8: 问了，没有回我。
11: 没有回你。
8: 对，你可以看那个我们那个证据页里面有个微信聊天记录，我当时问了人事的，他没有回复。
1: 在该公司给林某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仅写有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规定，并存在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却未列举具体违反事项，且公司未给予林某任何申辩说明的机会就解除劳动关系。
9: 从程序正当角度，用人单位应当在做出解除决定前要向劳动者本人进行核实，听取其申辩。本案中该公司不核实、不告知的做法，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的劳动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所蕴含的程序正当精神。
1: 林某自2020年入职以来，在4年多的时间里从未收到工作表现不佳的反馈，同时在长达1个多月的坐班时间里，公司对他的工作状态也未给予任何反馈。
12: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13: 没有，这个没有。
12: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13: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1: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7: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1: 这一案件

0: 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遇到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如何处置。此外，员工出现哪些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辞退呢？
1: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整个来讲，我们想既要去维护用人单位的职场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权利，同时也要维护劳动者基本的休息的权利、基本的休整权利，让我们的用工的管理既有规范，同时也要保持它应有的温度。
2: 接下来您将看到
3: 教练还是学员？
4: 我教练。
5: 喝酒了没有？
4: 喝了。
2: 教人恪守交通法规，自己深夜铤而走险。
6: 你不坐车，你老跟哪个人啊？是这个车了吧？
2: 疯狂超员，安全从何谈起？
7: 1993年，陕西西安有一名3岁的男童被拐，因为当年的侦查条件有限，案件呢也一直陷入僵局当中。但是几代民警也从未放弃。如今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当年被拐的男童时隔30余年终于重新感受到了亲生父母的温暖。
0: 1993年初秋，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8: 他那时候刚3岁零七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卖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0: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9: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我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我爸在外面受冻。
0: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
10: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就一直推进。
0: 在儿子走失后，夫妇俩走遍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他们心中的奢望。
11: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
0: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员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3: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王恩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0: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缉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采用专业加

0: 机制加大数据侦查模式，以跨年龄人像比对、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1: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0: 2026年5月，西安公安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的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的血样送检。
2: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0: 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
3: 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大哭。
0: 积攒了30余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的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的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4: 燕儿，你放心，应该警方跟你说消息，那该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早见了。
0: 王江早就没有了幼年的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5: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筑牢核安全防线，赋能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日前2026年媒体核电行相关主题活动在中广核陆丰核电基地启动。
8: 这里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的陆丰核电基地，也是中国广核集团首个双三代核电基地。双三代是指华龙一号、CAP1000两种先进的三代核电技术。
9: 两种技术在基地同步建设，既保障了项目建设的稳定性、安全性，又为我国核电技术优化、装备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提供了实战平台，兼顾了工程稳妥性与技术创新性，是我国核电多元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8: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在陆丰核电基地，华龙一号技术应用于5号、6号机组。
10: 目前呢，5号机组呢处于一个全面调试阶段，然后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建成投产之后，大概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大约能够满足1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作为粤东地区首个核电重点能源项目，陆丰核电项目整体规划建设6台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52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约157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约4805万吨，等效植树造林约12万公顷，对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安全、广东省优化能源结构、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陆丰核电项目正在安全有序建设中。
9: 我们主要从三个维度层层筑牢核安全防线，一是科学选址，陆丰核电厂址地质结构稳定，远离海啸风险区域，从源头上规避了各类外部风险；二是硬核设计，采用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守住安全底线；三是从严管控，始终坚持今天的工程质量就是明天的核安全，把安全质量摆在首位。
8: 核安全高于一切，除了中国广核集团严格的安全管控，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也对正在建设的陆丰核电基地实行全天候驻场监督，驻场监督员被称为核

0: 安全守业人。
1: 我们以最高最严的核安全法规为依据啊，来要求营运单位严格落实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来开展建造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以

0: 法典暨司法解释清理工作进行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为有效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也将于8月15日同步施行。这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2: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的侥幸，违法驾车必然会受到严惩。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执法现场。
3: 近日，湖南株洲交警在滨江路天元大桥路段开展零点酒驾专项整治，一辆教练车迎面驶来。
4: 学我下车了，那教练在喝了酒啊？你教练还是学员啊？
5: 我教练。
6: 喝酒了没有？
5: 喝了。
6: 喝的什么酒啊？
5: 喝的啤酒。
3: 通过对驾驶员周某进行酒精测试仪检测，确认其属于饮酒后驾驶。
6: 喊着这个管子吹五秒以上了，好吧。吹出来，看一下这个数字了，是不是？通过这个酒精测试仪测出你体内的酒精含量是28毫克每100毫升血液，好吧？嗯。对这个结果有没有异议？
5: 没异议。
6: 这个机动车的话，我们要暂时扣一啊，暂扣。
5: 这个驾驶营运车辆，它不分你是不是在营运状态，不管你是在教学还是不是教学，只要是酒驾不是醉驾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要罚款5000。拘留15日，要驾驶证。
3: 前不久，天津市蓟州区的王某某在聚餐饮酒后，心存侥幸，独自驾车返家。当车辆行驶到住所附近时，他竟起了炫耀之心，掏出手机对着镜头录制了一段自拍。画面中，他单手握着方向盘，言语间透着得意，还随着车载音乐的节拍。

0: 来放声高歌，
1: 又喝多了。
0: 令王某某没想到的是，这条自证违法的视频很快被热心群众发现，并向警方举报。接警后，交警连夜上门，将其当场抓获。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王某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4毫克。后经抽血送检，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93毫克。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并处以罚款1800元。前不久，山东日照一辆5座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蓝山区盛兰路车庄市场路段时，被正在巡逻的交警现场查获。当车门打开的瞬间，车厢内密密麻麻挤满了乘客。
2: 这车行驶啊，你摩托车你拉63个是吧？
3: 不是，真的是
2: 这个车了吧？
0: 经现场核查，这辆核载5人的小型客车实载23人，超员18人，超员比例高达360%。交警对全体成员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警示，现场组织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针对驾驶员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视频发现有坡路受伤。
1: 目前为止，在我手上救助的成功的例子已经有十多只。
2: 搞那个岩堆来给坡路填实那个时间跟一些矿物质。
1: 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这坡路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

0: 这里是海南省东方市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运南是大田保护区的老员工，他自从1999年来到大田，就在这里扎下了根。20多年来，坡路的生活环境维护一直都是他负责的。这两天他买了盐，准备制作盐土给坡路们补充能量。
1: 这是红土拿来搞盐堆的，红泥土搞那个盐堆来给坡路填实那个食盐跟一些矿物质。去买了一袋盐放在这里呢，一起搞。
0: 和人类一样，鹿科动物也需要矿物质，因此坡路喜欢舔食盐碱土以获取自身所需能量。目前可供坡路舔食的盐碱土有限，每隔2到3年就需要制作一些盐堆供给坡路。为了让坡路吃上适口的盐，福运南每次都要亲口尝一尝才放心。
1: 够淡盐呢，再放两条蛋，蛋蛋蛋，尝一下吧，你尝，放小我再尝一下，有点那种咸的味道了，那比我们炒菜吃的菜肯定要咸一点啊，让你这放在那边去起不到作用啊。
2: 喂，你好。你们通过视频实时监控发现有一只坡鹿受伤了是吧？
3: 一颤一颤的在往前走，它好像是捡东西了。

0: 待会你调视频给我看一下，他是在几号杆那里发现的啊？他的脚受伤了，然后现在我准备那个救护的药品，去现场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来给他救护。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止血泉，还有这些夹子、镊子，还有我们的手术刀。是消毒液，基本上他那个受伤的就是准备这些东西了。
1: 林贤梅是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唯一一名兽医，他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这里，已经工作20多年了，救治过很多坡鹿。大田保护区生活着海南独有的热带珍稀鹿种海南坡鹿，坡鹿外形和梅花鹿相似，但体型较小，一条纵形的黑褐色脊带纹由背部中央延伸到尾巴，两侧点缀着斑点，身形更为细长，显得格外矫健。

0: 现在就是有两只铺路，一只雌鹿，一只公鹿，它在这里在进行饮水。
1: 铺路听觉和视觉非常灵敏，警惕性非常高，觅食时每吃两三口，铺路就会抬头张望，它们可以轻松跳过两米左右的乔木灌丛，越过宽六米左右的小河，因此有飞鹿之称，人们很难靠近，监控系统就成了实时查看铺路状况的重要手段。
0: 像我们在保护区的所有的边界上，就是说搭建了有30多台这个监控，然后以此来监测这个保护区内的这个动物的活动情况嘛。
1: 2024年下半年，大田保护区招收了一批年轻人，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吴鹏是最早到来的，他被安排负责铺路的日常观察监测工作。到了年底，他已经成长为监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今天他监测到了一只特殊的铺路。
2: 云东过来了
3: 啊，来了。那个刚刚你说打电话说有铺路受伤是？
2: 对，就是有一只好像是
3: 左前脚受伤了。
2: 对，它走路一瘸一瘸的。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现场看一下。嗯。你定好之后赶了没有？
2: 哦，知道了，3月3那边。
3: 啊、哦，3月3大扫坡是吧？
2: 哎。
3: 那行，那我们就过去叫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看一下。
2: 好，好的。
3: 行，
2: 那就过去吧。嗯。
1: 海南铺路的产崽期为9月到次年1月，交配季节在1月到6月之间，与一般鹿种的时间规律相反。进入交配的季节，铺路们才会来到开阔的地带活动。1月正是铺路产崽期和发情期的过渡期，部分铺路已经从深处的灌木丛中出来玩耍觅食。
3: 刚刚定位的时候就是在3月3草坡那里，但是现在应该是中午了，中午了它一般情况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进林子里面去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去林子里面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那只受伤的母鹿。
2: 在监控上看的时候，好像就在我们监控杆靠右的这片区域里面发现的。
3: 看一下，
1: 野生铺鹿很胆小且灵活机敏，喜欢远离人群生活，因此外出寻找受伤铺路的成功率不高。大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巡查了很久，都没能找到监控上那只受伤的铺路。
3: 你看这个这块地方都是铺路平时来休息的地方，所以你看啊，脚印特别多。但是那只受伤的铺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
1: 即使发现受伤的铺路后，

0: 们仍然会想逃走，因此坡路的救治难度比较大。林贤梅他们曾经尝试过吹针麻醉、撒网等方式捕捉坡路。参加工作20年来，林贤梅救治的坡路不下十几只。
1: 目前为止，在我手上救助的成功的例子已经有10多只，受伤的坡路，然后我们都救活了，把它野放到野外去。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这坡路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
0: 坡路对生存环境要求很严格，只在海拔200米以内的河谷、丘陵、草坡地带栖息。
2: 上世纪70年代，由于栖息地减少和盗猎活动，
0: 坡路仅剩34只。为了挽救濒危坡路，1976年，大田和邦西分别建立了珍贵动物保护站。1986年，保护站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对呢，这个跟那个景区这个水塘，现在这个水降得很厉害啊！你看那个，雨季的时候，那个到了岸那线那里降了1米多了，到6、7月份，这个水基本上就干见底了。
0: 海南坡路生存的区域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旱季降水减少。对喜欢潮湿环境的坡路来说是一大考验。除了维护管区内的重要河流讹诈河之外，大田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陆续开挖了大小共21处水塘，确保坡路饮水。福运南就曾参与其中。
3: 在每个低洼的地方，我们都那个搞一些那个坝堤来拦水，然后有时候如果不加深，它这个水的储量不够，然后容易蒸发。
0: 在大田保护区成立的40年中，工作人员不断努力，通过种植优质牧草、人工挖除劣质植物、开挖储水池、建立防火隔离带等方式，有效地改善了坡路的生存环境。如今大田保护区已经成为了坡路的生命绿洲，呈现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的自然祥和画面。
4: 孙聪，
5: 哎，
4: 来工具，
5: 哎，走。
6: 给猪粪便，
7: 它野猪是杂食的嘛，肉也吃。草也吃，
6: 那些有些死的那些动物的腐肉，它是不是也会吃？
7: 吃啊，一般活的就刚产的小鹿仔，像那个刚生的时候呢，有那个腥味的时候，它会去啃。
0: 身形灵巧的坡鹿可以有效躲避敌害，但它们的防御值并不高，一旦受到伤害，就很难保护自己，因此日夜巡查尤为重要。高中毕业后，汤表义就来到大田保护区工作，一晃已经20年了。最近他正在教20岁出头的吴安聪如何完成好巡护工作。
7: 但是像这种呢，这野猪公的，你就拿钳子把那个网呢，你就拿那个网勾底下那一条线，勾回下面那个这个底线。它以后就不能钻了，踩着就勾底下那条线，以后它就不容易钻了。
0: 通过查看隔离网的情况，不仅可以观察是否有坡路的天敌出现，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20多年的工作让汤表义对负责的3901亩巡护管区每个地点都了如指掌。巡护员们记录着大田保护区的一草一木。
1: 这是田 田。
0: 大田保护区成立后，还通过人工驯养和野化放归等方式，积极恢复坡鹿的野外种群数量。和林贤梅玩耍的这两只坡鹿名为甜甜和佳佳，是两只特别的坡鹿。他们俩平时就生活在办公区附近，林贤梅不定时就会给他们做个小检查，
1: 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嗯，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乖乖听话啊。你看，都很听话的，甜甜的大女儿叫佳佳。目前就只有甜甜跟佳佳两个能够让我们近距离的互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他知道没吃了。来来，
0: 甜甜并不是第一只人工驯养的小坡鹿。2017年10月2号，第一只受伤的小坡鹿在大田保护区芒果地附近被发现。紧接着的两个月内，巡护员们又陆续发现了多只受伤的小坡鹿。就这样，大田保护区启动了人工驯养计划。甜甜被发现时仅有5个月大，身体也很虚弱。
1: 这是甜甜小时候的家，很多年了，都已经破旧了。这小块，当时我们是用木板围住这小块给甜甜，甜甜他们一起住在这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放一张小木床在这里。1天24小时的陪他们在这里睡觉的，然后照顾他们，晚上也给他们，小的时候都给甜甜他们喂那个羊奶。
0: 坡鹿在1岁前是幼年期，不具备良好的跳跃能力，需要时刻跟随母鹿，1岁后才能慢慢掌握基本的生活能力，因此人工驯养时间一般为1年左右。
1: 我们这坡鹿他们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在怀抱里面，然后给他们喂羊奶，所以他们都说了比他们的孩子还要用心。
0: 这次的人工驯养经历让科研人员近距离观察到了坡鹿的生活习性。1年后，这些幼鹿逐渐成熟，拥有了野外生活的基本能力。工作人员给他们戴上颈环，他们被放归自然，小鹿们回家了。他们也将持续为坡鹿的野外生活研究提供更多详实的资料。
1: 2017年到2018年总共驯获了9只坡鹿，有4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只剩下甜甜一个人，比较跟我们人类比较亲近，就在我们的大院里面。来，过来了，来。
0: 甜甜家族已孕育3代6只坡鹿，但甜甜一直不肯离去，执着地生活在办公区附近。这次她还带来了大女儿佳佳，他们享受着和人类在一起的惬意时光。
1: 甜甜她生下来的也是女儿依依，这几个就经常回来院子里面。他小的时候比较容易跟我们接触，就说比较亲近人，也跟他的野性也有关。甜甜也比较温顺的，就说跟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嘛。

0: 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人工驯养，而是恢复野外种群。
1: 目前铺路种群数量已增至近2000只，
0: 大田保护区成为了海南铺路重要的科研基地、种源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这里每一声鹿鸣都是对生命守护最动人的回应。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三。

0: 功，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有一些在沙滩上玩的游客打电话报警，
6: 这片海湾发现了一头鲸鱼。
7: 我们发现动物的状态挺糟糕的，搁浅到近岸了以后，导致身体有很多的摩擦的伤痕。
8: 暴躁的大家伙，他是有野性的。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

0: 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
2: 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
1: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3: 是我们有国家公积金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第一点。
1: 一纸公证，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厘清？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一天，父亲在养老院里迎来了自己的92岁生日。
4: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众多晚辈温馨陪伴，抚慰了父亲老人丧子丧夫的伤痛。
2: 我姨妈年轻的时候照顾外甥，照顾我们，我们自发的感恩的心情去照顾老人的。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了，她的一切东西什么都是我在负责的。
1: 2024年10月，95岁高龄的父亲老人安然离世。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的丧事刚刚办完，一桩遗产纠纷就在这个家族内部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5: 原告方，请陈述你方的诉讼请求。
6: 诉讼请求呢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由原告张洪强继承，判决被继承父执行丧葬费由原告继承。
3: 是我们有国家公积金处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第一点。如果全部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全部是我们，也会感谢这些所有帮助妈妈的人的。
6: 被告对口口声声又喊妈，又说怎么样的，当庭喊了又。包括代理律师也喊得那么亲切，连老人去世葬礼都不去，都没去，不要说主办，连参加都没有去参加，算什么养子？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从法律层面来讲，原告张强作为父亲老人的外甥，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但是庭审中，张强拿出了两份遗嘱，证明父亲老人在生前已经明确指定他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对此，本案中的被告傅光，也就是父亲老人的侄子，张强的表兄弟，不仅否认这两份遗嘱的真实性，还声称自己是父亲老人合法收养的养子，并且已经通过公证机关确认了法定继承人身份。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强手中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呢？傅光所谓的养子身份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据张强介绍，自己的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都是浙江舟山人。年轻时他们来到上海工作，并且与自己家住在同一个小院里。
2: 他从小也等于把我当儿子处理，就中午吃饭了就在我姨妈家，厂里不是搞活动嘛，他就是把我领带着去一起去的，所以呢他厂里的职工基本上都认识我的，所以我从小就在这样这风火一样长大的。
1: 后来姨妈父亲和姨父钟民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造化弄人，这个孩子在6岁那年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最终不幸夭折，中年痛失独子，这对父亲夫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2: 我阿姨生的时候已经36岁了，40几岁，当时没办法了，
8: 年纪大了。
2: 那他当时考虑领小孩的，领小孩的时候呢，正好我舅舅提出来了，你要领小孩就领外甥侄子。
1: 据张强说，傅光的父亲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存有私心的。
6: 当时有个知识青年要下乡运动，那我们上海的那个时候政策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边有2个小孩以上的，那么你必须把小孩也要送到乡下去。如果你家里面只有独子了，那么可以不去。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被告傅光的父母亲，因为他生了3个小孩，为了不想让自己小孩子下乡嘛， 是这个时候就找到了他的这个姐姐，就是父亲，说我儿子过去到你家，正好你也家里也没有小孩了嘛。
1: 张强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傅光的父亲提出过继的想法后，姨妈父亲并未表示拒绝，但姨父钟民坚决反对。
8: 你认为这样领养呢，是徒有虚名的，他得不到保障的，因为孩子太大了，十岁了嘛，我要领养要领外面，他一个十岁的孩子领来不轻的，但言语。我阿姨因为考虑到你娘舅是亲兄弟，这个面子，用恩的办法，不管我姨父同意不同意，就是这样领过来了。
1: 张强认为，这个所谓的过继只是特殊年代为规避相关政策做出的权宜之计，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愿。
6: 但过继过之后呢，傅光第一他没有改姓，他没有跟随就是。过去这个收养了这个钟的姓，第二个呢很少改口叫爸妈，他们之间的这个称呼上还是坚持原来的亲属关系的那种叫法。从后续的他们两方的这个生活状态，起初呢确实有过共同的生活，就是生活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亲这个家中去了，就也没有跟随两位老人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包括傅光后续成年之后，他其实对两位老人呢也很少有这个来往看望。
8: 我表弟这个傅光和我阿姨啊，17年没往来，17年，因为他有怨气的。
1: 就这样，这段经历成了一家人不愿触碰的回忆。从那儿以后，父亲和丈夫钟民也彻底放弃了再收养子女的想法，二人相伴度日，生活倒也安稳。然而到了1993年，钟民突发脑溢血，落下了严重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感念于两位老人之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张强主动承担起了照料两位老人的重任。
6: 钟老人从90年代中后期的中风一直到他死亡这段期间呢，他的住院的所有的相关的病历，支付的这个医药费发票，所有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中去医院治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有所陪同的，而且时不时的也到他家里边去看望。
1: 张强说，姨父钟民患病后，亲朋好友纷纷伸出援手，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帮忙。然而常年生活在上海的养子傅光从未履行过照料责任，连上门探望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张强还提到，2009年初，姨父钟民因病去世，傅光不仅缺席了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是由其亲生父亲以全家名义代送的。
6: 第一，你本人没有参加这个葬礼，更不要说来主持这个葬礼了。第二，你托家里别人来送的花圈，你没有表明自己是养子这个身份，你直接表明的是你是侄子的这个身份，那么更能说明他们自己都不认可这一段的这个收养关系嘛。按理说，你作为养子，你应该主持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生老病死呀、丧葬呀这相关的这个事宜的。那么结果你这个墓碑都是由我们原告来进行立的。
1: 张强说，姨父钟民去世后，姨妈父亲回老家舟山找了一家养老院生活。出于信任，离开之前，姨妈父亲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房产全部托付给他代为管理。他平时也会积极安排老家的亲友轮流到养老院里照看老人。2016年初，姨妈父亲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声明自己现在已无子女，去世后所有的财产都交由他来继承。
8: 但是他托我的，不是给我，他托我安排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我做事还是公正的，而且呢，乡下的表兄弟啊，还认可我的，就是这个遗嘱立给我了。我也和他们说了很清楚的，我这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怎么处理，怎么对阿姨，我就按照阿姨的思路。阿姨说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少劳少，我就按照这个原则为他分配的。
1: 据张强回忆， 姨妈父亲立下遗嘱后，他第一时间便告知了全体亲属，当时无人提出异议。2024年年底，他料理完姨妈父亲的后事，正准备依照老人的意愿处理遗产，却突然发现表弟傅光已经抢先通过公证机关办理了手续，取得了父亲名下财产的继承资格，并且私自领走了老人的抚恤金与丧葬费。
8: 他就是要全部，他是儿子，他到公证时去公证这个东西，就是用欺骗方法方式嘛。
6: 我们只是推测，他有可能做了一些虚假方面的承诺。他说老人身边没有写过遗嘱，我就是老人的这个养子，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后来呢，公证处呢就给他出了一份继承权公证书。
7: 据了解，公证机关之所以认定傅光为合法继承人，主要依据他提交的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1977年时父亲填写的职工登记表，在家庭成员一栏明确地标注了子傅光字样。那另外一份呢，是同时期的户籍登记表，在傅光一栏备注有1974年2月1日领养字样。据了解，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收养制度尚不完善，职工档案、户籍备注普遍呢被视作为收养关系成立的凭证，所以公证机关据此认定傅光为父亲的合法养子，有权依法继承养母的遗产。对此，张强提出，姨妈父亲呢早在2016年就亲笔写下了遗嘱，指定由他继承全部遗产。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继承的效力要优先于法定继承，更何况傅光多年来从未履行赡养义务，即使收养关系成立，也不能独占全部遗产。那么这场遗产继承风波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1: 双方各执一词，遗嘱是否有效？
3: 这份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
6: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
1: 多位证人出庭，能否还原真相？
9: 他的神志清楚吗？
1: 纷繁的争端，法院最终如何判决？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初，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张强把傅光告上了法庭。
9: 张强当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继承在父亲名下的上海的一套房屋，以及父亲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抚恤金跟那个丧葬费用。然后他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在于，就父亲生前留有两份自书遗嘱，第一份自书遗嘱是将是在他名下，就是包括上海这套房子，是由原告就是张强一人继承。第一份遗嘱完成之后的几个月内，他又书写了一份遗嘱，但是内容就是一个兜底性的，就是父亲的全部财产由就是张强一人继承。
1: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傅光一方首先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3: 所以这份材料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是老人，而且补充遗嘱中的说他过世的时间，你看看，这个包括在遗嘱的前文里面的连对方的名字、外甥的外祖是写的不断的明白，所以我们认为遗嘱不是老人的遗嘱，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被胁迫，或者是被逼迫，或者是无意识的好，所以我们对于两份真实的
6: 恰恰相反，够证明老人是非常想做这份遗嘱的。第二个，关于这个遗嘱上面这个日期，那就抠字眼了。恰恰相反是说明老人在没有他人指使诱导的情况下，他自己写的。因为这个时候老人已经去世7、8年了，对于他具体的去世时间，很难记得清楚的。
1: 此外，傅光的诉讼代理人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父亲在2018年住院时的诊疗材料。
3: 他的是脑梗死。脑出血主要症状呢是突发意识不清5小时，然后呢就是神志嗜睡、老年脑白质病变，然后医生给他在第一天开出的这个出院的这个药物是奥黛丽。你奥黛丽是什么药？上海办理这个案子都知道，它是精神类疾病的药，就是有幻想症、有精神类疾病就是吃奥黛丽的，所以这个老人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
1: 不过在张强看来，傅光一方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他指出， 当初医生开具奥氮平只是为了暂时改善父亲住院时的失眠情况，

0: 后续老人所有的诊疗单据里都没有再出现过这种药物。睡觉闹呀，因为这个脑干兴奋很兴奋啊，这睡不着觉。后头医生看了看，可以，就开了这个药。
1: 不是他有什么精神方面？
2: 没有，脑子很好的。张强还提到， 姨妈父亲订立遗嘱是在2016年初，而傅光一方用一份2年后的诊疗记录来推定老人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这本身也缺乏科学常识和法律依据。为了弄清楚父亲老人生前的真实精神状态，法官当庭传唤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
3: 好，坐下啊。好，证人陈述下你的姓名、年龄和住址。
4: 就是父亲住在养老院的时候，你是院长，神志是清楚的吗？
5: 清楚的。
4: 对这些气压、灵体啊，这个环境这个变化，你可以辨清的。你是他的护工是吧？
5: 啊。
4: 你护理的时候，老人就是最后生前可能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他的神志清楚吗？
6: 能跟你正常对话交流吗？对呀。就比如说能够表达说我要吃饭、穿衣、走出去散散步，这些可以吗？
5: 啊，来来来来。
6: 好，他们认为老人是具备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的，神志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当时被告有追问过，就是这个护工老人有没有服用过精神类的药物，然后呢，护工回在他的印象中，老人平常吃的药物中是不含有就是治疗就精神疾病的药物的。
4: 此外，多名证人的证言也能相互印证一个事实：父亲晚年的生活起居，大部分都是由其外甥张强代为负责的，而养子傅光几乎从未履行过赡养义务。就是跟那个，就是交费啊，来怎么是谁交费？张强，嗯，张强来那个就是来负责这个钱是吧？汇过来是吧？那你有见过他的养子吗？ 就来看老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是吧？嗯，好，就是来看父亲，你就看过他一年，就看过他一次，后来就从来没有再看见过。好的，那你知道老太太一个吃穿用度的费用是谁付的吗？张大夫是吧？嗯，那后事的话，你知道是谁操办的吗？也是，就是原告张强啊。
2: 被告之自始至终很坚持自己就是养子的身份，而且是也尽到了养子对于两位老人的一个照顾跟赡养义务，但是他陈述的，但更多来说就是他的一个全是他的一个口头陈述，就是没有一个其他的生前的跟两位老人互动一个证据材料，而且也没有相应的一个证人证言。而对于遗嘱上存在的涂改痕迹，法官认为，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认定父亲订立遗嘱时缺乏自主意识，或是受到他人胁迫。 自述遗嘱的书写不可能不像代书遗嘱这样阵仗这么大，就是可能老太太自己就是只要具备书写能力跟那行为能力，她可能自己就是在房间里就是可以书写完成。因为老人当时年纪比较大，而且之前也有中风的一个情况，他的书写能力其实已经严重下降，他自己也是很多都是比较的一个扭曲。那么他有一定的涂改嘛，我们想象这么长篇的一个遗嘱全是他书写的，也是比较合理。那结合一下，他涂改的字迹和上下的一个就是涂改的一个上下文的情况对比呢，我们认为这个涂改并没有改变这个遗嘱的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只是可能后续第二份遗嘱是对第一份遗嘱做了一个补充，那么来说嘛，虽然说是有两份遗嘱，但是这两份遗嘱应该都是有效的，没有问题的。
6: 由于案情复杂，法庭并未当庭宣判。出人意料的是，法庭在休庭后的事实核查中发现，并且在庭审过程中隐瞒了这一事实。
5: 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在原告举证出了就是父亲名下这个房产证的时候，被告是认可这份产证的真实性，也认可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当时被告对于在质证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但实际上在立案之前2月份的时候，就是被告已经通过那个公证遗嘱继承的方式把房屋变更登记到他被告名下了。 如果是原告不知道情况，没有做证据保全的，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被告出现被告擅自将这个房屋出售变卖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话，是我的判项会变成一个空判项。
0: 由于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动，2025年7月28日，浦东新区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
1: 你们律所当时也知道，但是没有向法庭告知这件事情，对吧？在我组织对于原来的房产证进行质证的时候，你们是没有意见。这个法庭要求你们律所庭后以书面的形式回复这一问题，好吧？什么时候知晓呢？为什么如果提前知晓，为什么没有当场告知法庭这一事实？
3: 被告，我可以说他是自然人，他可能对法律不懂，但你作为诉讼代理人，你是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你应该了解到，就是从当事人了解到已经变更登记到你当事人名下，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你没有向法院如实披露这些情况，那么影响了法院的一个审理，那我可能要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训斥，那要求他律所给予一定回应。
0: 2025年8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涉案房屋由原告张强所有，同时张强向被告傅光支付10万余元遗产折价款。
3: 因为这套房子是1996年那个父亲购买的售后公房，虽然登记在父亲一人名下，但是属于是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做一个析产认定，就是这套房屋中就是钟民和父亲的遗产各占50%。然后钟民的去世在前，那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一个钟民遗产的继承问题。钟民生前没有根据在案证据来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有效遗嘱，那么他就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根据法定继承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有包含了他的妻子父亲以及养子傅光。综合考虑一下钟民生前的一个居住生活情况，继承人对他的一个照料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觉得应当父亲应当适当多分，傅光应当少分，大约来说就是被告傅光取得这个房屋10%的产权份额，那么就继承之后呢，父亲在这套房屋中有90%的产权份额。然后在处理父亲的遗产的时候，那么本案查明情况是有存在着一个合法有效的父亲的自书遗嘱，根据这个自书遗嘱的规定，那父亲的全部遗产是由原告张强来继承。考虑到就是因为丧葬费抚恤金已经由被告全部领走，他领走的钱和原告支付被告房屋折价款做一个抵充之后，来做出了最后的一个计算的判决结果。
0: 一审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张强表示，自己将遵从姨妈父亲的遗愿，依照房屋市场估值把相应财产份额分发给各位同辈亲友。
4: 法院的判决肯定了张强多年来对两位老人的照顾和付出，认可了老人自书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将涉案房屋的绝大部分产权判归张强所有。本案中，作为养子，傅光在成年后很少履行对两位老人的赡养义务，最终在继承份额上，法院据此也做出了判决。那么这一判决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呢？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甚至会被剥夺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5: 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于自然血亲的。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呢，未尽赡养义务呢，是法院调整继承份额的直接依据。傅光虽然有继承权，但法院最终判决他分的10%的产权，核心的理由呢，是他数十年来未尽赡养义务。法律依据的是呢，民法典第1130条第四款，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时呢，应当不分或少分。那么养子的继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剥夺呢？这要区分两个概念，是继承份额的少分或不分和继承权的完全剥夺。民法典第1130条呢，规定的是继承份额的调整而非继承权的丧失，也就是即使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只要不存在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况，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继承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不会因为未尽义务而自动消灭，而未尽义务呢，会在权利遗产分配时呢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继承权完全丧失的情况。民法典第1125条呢，明确规定了继承权丧失的五种法定情形，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是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五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
4: 权利与义务始终对等，有能力赡养却长期毫无作为，妄图独占或者多占遗产，自然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 开门，
2: 这干嘛呢？
3: 开门！
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4: 喂？
2: 喂，你好，他跑了。
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0: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

0: 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2: 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
1: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
3: 那个你良心了，才敢听你。
1: 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本周六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4: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光面，新的福利3选1。
0: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5: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0: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5: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0: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6: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0:51播出。
7: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8: 它真是金融模范。
7: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

0: 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张璐
1: 啊，
0: 你那边物流调查的怎么样？
1: 是这样的，从单据上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至于这个物流公司是不是真的运输过货物，这个需要我们实地考察。
2: 我和熊毅分别去了货代公司、船公司、海关、报关行，均证实确实有货物以新东启科公司的名义出口，所有业务都对得上。
3: 那这个恒泰源公司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4: 我只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这样吧，董姐，还是老规矩，咱兵分两路，你带人呢去走访一下这个权益物流，是吧？那我去这个供应商的上游配件厂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江哥，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1: 这导航显示就快到了呀。
2: 就是这个车给恒泰源送货的？
3: 是，就这车，量大，所以用的大车。
4: 确实大啊。
3: 哎，对对。
5: 走的高速还是国道啊？
3: 高速，高速。
5: 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4: 那你这高速路卡扣信息上怎么显示只上过一次高速啊？
3: 啊，我记错了，是国道啊，国道，
5: 国道。哎，那这样，咱们就一块儿走一下国道啊。啊？
3: 那我去看
6: 车。
4: 就坐这个，来，走吧。走吧。
3: 行行。
1: 哎呀，我们工厂啊，主要是负责一些组装元器件，没啥技术含量，对生产设备要求不高，主要是靠人工。
7: 主要是靠人工，人？
1: 哎不，我们这不听说有一个手机厂发生了毒气泄漏，有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临时决定啊，这是培养全厂的员工的安全意识，这都去培训去了。
7: 在哪儿培训？我们去看看。
1: 哎呦呦，领导喂，我们只是发发册子，巩固一下安全意识，都在家背书呢。
7: 在家背书？
1: 哎，对对对，工人们明天就到。
7: 现在日结工资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我发现你们公司不仅是日结工资，还是现金发放。
1: 哎呦，这个工人就是附近的村民，是按件计费的，这样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是固定了每月工资，他们会偷懒的，反正都是不用脑子的手工活，这招人去人都很方便。他们喜欢现金，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钱呢。
7: 现金发放得要签字按手印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些人？哦，
1: 哎呀，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村里的老乡。啊，对，
7: 不行了。

0: 别瞧了，没睡觉，好好开车。
1: 啊。
2: 李克可真行啊，这车都敢坐啊。
3: 这个王胖有货车司机证，是货车的司机应该没错。但是这条路他应该是没走过。
2: 你怎么知道？什么情况啊？
4: 哎，这是什么时候修了个限高杆啊？你看我这都不知道。
0: 行了，别忽悠了，这限高杆都立了好几年了，知道为什么立吗？前面有一个70年代修的铁路桥，桥洞高
5: 3.45米，
0: 你这车多高啊？
4: 四米。
0: 怎么过去的？飞过去的？
4: 瞧我这脑子，那个我走错路了，我平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就说这一路我都不认识啊。你看，我其实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啊，一般很少走。
0: 掉头。
4: 啊，掉头。

0: 又走错路了是吧？是。其实东边还有一条路，还没有限高。哦哦，对，我说的就是那条路。哎，别费事儿了。但是有限宽，你一样过不去。看来又只有走高速了。但你说，你又从来没有走过高速。说吧，到底怎么送的货？
1: 别瞒着了，所有去往新东市区的路我们都走了一遍了。坦白从宽，懂不懂？我说，我是被人指使的。
2: 欣欣，你过来吧。
3: 走吧，都交代了。

0: 其实我们公司和那个配件厂没什么合作，也没有给他们运输过什么元器件，他们那个配件厂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只知道这些，其他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是个很小的物流公司，就是给有需要的开点发票什么的，挣点外快，其他真的没什么了，真的。
1: 记清楚了，
2: 早这样多好，费那么多油。
3: 这工厂里的男女老少都有，而且都在名单上。
4: 嗯，
3: 太不合理了。
4: 魏老板，
5: 哎，
4: 你说现在生意不好做，附近有招工的不看条件，能干活就行，你们为什么不去啊？
5: 去什么去啊，就这么大个地方，谁招工我还不知道啊。那厂子压根就没招。
4: 这人说的倒像实话，不像村里说的，有的在厂子里打工，有的人说厂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6: 那些说去工厂上工的，应该是被人用钱收买了。
7: 他们连这么细微的地方都打点到了，背后的人应该挺不简单的。
3: 这个工厂啊，根本就没有人，连货都没有，还有固定的物流。我觉得咱们查这些线索是正确的，不知道李坤那边查怎么样。
4: 红姐，
1: 我这边搞定了，怎么样？
6: 现在很明了了，所谓的配件厂根本就没有生产过元器件。他们给恒泰源开具的发票都是虚开的。我呢，立刻回局里申请对恒泰源立案检查。
8: 如果能证实供应商的发票也是虚开，那七个工资也跑不了了。
1: 太好了，
4: 真相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
6: 喂。
8: 我知道了，
6: 刚刚得到消息，恒泰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出纳财务主要成员都跑了。
1: 啊，那很明显啊，那工厂有人通风报信了。
9: 如果供应商走逃失联的话，那企鹤公司到底是不是骗税就不好查了。
10: 如果供应商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意味着
4: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11: 为了下半年咱们
12: 成功去转
13: 五年级，别光顾检查了，来来来来来来啊，
11: 下半年呢要多多努力了，
14: 是是是
11: 啊，咱们一起一起好吧。
6: 哎呀，
15: 资源真不这个。
16: 哎，你来。
1: 哎，谢谢可哥。嗯，
16: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看你出去打电话。
1: 没事，女儿的电话。
16: 啊，没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7: 有道理。这个，哎呀，来来来，来这边。
16: 哎，一梅啊，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呀？忙什么呢？
18: 大凯哥，我刚才收拾行李呢，没听见。你不是跟明达在一起的吗？
16: 啊，对对对，今天公司里边员工大家一块儿聚一聚啊。
17: 说的对啊。
16: 收拾东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8: 过几天就去瑞士的 SMA 康复中心嘛，所以我这提前准备准备。
16: 那个刚才呀，明达出去打了个电话，然后愁眉苦脸的，我这不是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吗？他也是，他也不跟我说。这样，弟妹啊，其实在瑞士啊，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常年居住，我可以让他替你们把一切安排好，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好吧？
18: 不用了，不用了，凯哥，你知道明达最怕麻烦人了。 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他肯定是不想再给你添麻烦的。行，那你们先忙着，让明达少喝点啊。
16: 嗯，你放心吧，我跟他说。记住，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
14: 什么意思啊，曹总？
16: 没什么，我就是关心关心弟妹。嗯，
14: 我说了，是给我女儿打的电话，就是给女儿打的电话。
16: 婉儿这儿怎么突然决定要去瑞士了呢？
14: 突然吗？我一直都在安排。
16: 几科这儿有七八条线，都是你在管啊。风高浪大，别翻船。
14: 不会翻船的。我女儿还在岸上等我呢。泰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虽然是有一点波折，但是税务局不是没查出什么。
13: 哎，来，那个，咱们大家敬一下赵总啊。是赵总为我们带来了那么大的利润，好吧？来，敬敬赵总。
19: 来，赵总，赵总，赵总，赵总，
13: 辛苦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小四，这是每年都会发送的定时邮件，如果我活着会取消发送，但当你看到它时，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今天是我们相识的日子，看到它你可能会很难过，但我希望它能保你一命，也希望你能忘了我，开始新的生活。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是我在展一给我发的邮件里找到的东西，我看不懂，你看看。

0: 进来。
1: 小军，
2: 坐吧。
1: 我还是站着吧。
2: 怎么了？案子没办好，连做都不做了。
1: 对不起啊，小军，这次责任都在我。
2: 责任是在你，因为你们打草惊蛇了，所以对方早有准备，根本就不给你们找到任何证据的机会。
1: 我推测是启科不仅是购进方面有问题，他们在生产、销售、出口方面都存在问题，而且我怀疑这背后藏着一条庞大的犯罪网络。
2: 局里有那么多的案子，别的同事都忙得脚都不落地了，你既然决定了要死磕这一个，那你可要加快速度了。要查就给我彻查到底。
1: 我明白，小军，保证完成任务，一定尽早把这案子查清。
2: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是在我这儿打了包票的啊！
3: 咱们到底还遗漏了些什么呢？啊，毒气泄露那天还有什么异常？
4: 我想起了，我那天先是在记录，然后翻账本，没了。
5: 我当时也是在看账本，偶尔就用手机查一下资料，没什么特别的。
3: 我刚给海峰打了电话，他说他那边也没什么问题。

0: 这是什么呀？哎，琴琴，那天我帮你搬一个箱子，箱子底下粘了张纸，粉色的，一张单据，记得吗？好像是打什么物流单据。
1: 对，
0: 反正不是几何章上的物流公司。我记得你当时不是随手就放在桌子上了吗？后来读起警报就响了，乱糟糟的，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1: 这是所有打开头的物流公司，你看一下。哎，应该就是这个达维物流，因为我记得右边有四个横。确定吗？
0: 应该就是这个。
2: 魏师傅，那天毒气泄漏的时候，我没有想起一些事情，啊，欣欣找到了一张单据，
3: 不是很清楚，高鹏查了一下，应该是达维物流。
2: 好，那我开门提。
3: 抓紧拨一下这个达维的情况，看看这家物流公司跟奇科有什么关系。

0: 郑科，这家达威物流是蓝江的一家物流公司。
1: 蓝江？欣欣家不是蓝江吗？嗯。
2: 挺好。欣欣，你对蓝江市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准备一下，跟熊毅和高鹏去蓝江市一趟。
0: 好。
3: 明白。
0: 明白。

0: 哎呀，每年通过我们公司运输货物的企业实在是太多了，光这个资料本呢，就得给你们翻上三天三夜的，而你们又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所以只能等到这个电脑维护以后，从我们内部系统能查找。
1: 那要多久呢？
0: 啊，最快也得两三天。要不这样，你们先回去，有了消息啊，我通知你们。
2: 行，我们周一再过来。
0: 啊，
3: 走吧。

现在是百富达退税的关键时刻，不能够有任何差错。那现在启科怎么办？ 这和你当初说的不一样啊！我当初答应你的，一样都不会少。前提是要保住百富达。你的意思是，要让我去做替死鬼？凭什么？ 也不算是替死鬼吧，我也可以进去。可如果那样，我们就拿不到钱了。你就当是为了孩子，为了他将来可以健康、快乐。

0: 你是启科的财务经理，真是发生事情你是逃不掉的。从你跟冯大凯在一块做事的第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有这个结果，就应该有心理准备。而且冯大凯现在已经千疮百孔，不如早点为自己打算。我现在给你提供第二条路，只要你按我的计划，你的家人可以得到一笔钱，你出来以后可以跟他们团聚，以后可以衣食无忧了。
1: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你应该明白。

0: 就算我不说，别人也会说的。再说，水友局的人也不傻，他们也不会相信是我做的。
1: 不是让你什么都不说，你就告诉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冯大凯在联系你。
0: 你是要我咬住冯大凯？
1: 对，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冯大凯逼的。税务局对他虚开发票、偷逃税款、出口骗税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住百富达，拿到退税的钱。而我们需要用冯大凯拖住税务局的人，争取时间。你就积极配合，争取减轻处罚吧。
0: 可冯大凯和齐哥断得很干净，就算我说了，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
1: 这你不用操心，你只需要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就行了。

0: 我不想再跟你玩这种游戏了。
1: 退税款到账后三天内，我必须拿到我的钱。
2: 一定，一定，一定。都是这家特色，别客气啊。嗯，好了好了，一会儿凉了。啊，你也吃。
3: 来叔，吃个
2: 鸡。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多久才回来一次啊？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看你又瘦了。
3: 妈，咱们这是公出，同事们都在呢。
2: 对嘛？
3: 哎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我们家欣欣从小很少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也是隔三差五的往家里跑。哎呀，现在工作了几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我们很是惦记着。哎，来来来，大家赶紧吃吧。
2: 是是是。
3: 哎，这个鱼呀，
2: 快快快，
3: 是这个店的。
2: 特色，
5: 招牌上，
2: 味道特别的好，谢谢啊，尝尝尝尝，
3: 味道挺好的，
2: 这玩意儿我吃一点，尝尝，来来来，哎呦呦，给客人端去，这都是欣欣最爱吃的特色菜，
5: 哦，是吗？
2: 谢谢，嗯，
3: 吃点，
2: 你看你们，
4: 哎呀，可以，我自己来，
2: 怎么样，尝尝味道，
5: 嗯，确实新鲜，
2: 好吃，
5: 好吃，
3: 好吃吧，
2: 嗯嗯，咱们也别光吃，你看这个今儿周末，多喝一点行不行？没问题吧？
5: 哎呦，没问题，
2: 嗯，欣欣平时在单位里啊，真的承蒙你们多关照了。
5: 我和他妈妈，
2: 敬你们一杯。
5: 哎呦，
2: 哎呦，
5: 没问题，
2: 谢谢，
5: 都说呀，出门在外靠朋友。
2: 对，
5: 我们跟欣欣呢，那是互相照顾。欣欣能力特别强，对数字特别敏感。刚来的时候一直帮助我。哎，我们都特别喜欢跟欣欣一起工作。
2: 好好好，
5: 是你比较喜欢吧？哎，
2: 你看吧，
5: 是老二，
4: 哎，高鹏，
2: 不过欣欣特别优秀，特别适合干稽查。
5: 对，
2: 干干干干。
5: 哦，
3: 我们家欣欣从小就优秀，到哪儿的是数一数二的。
5: 嗯。
3: 工作的事啊，我们从来不担心。就是现在他一个人在外地，我们照顾不到，所以有点不放心。我们想让他早点调回来。
1: 妈，吃饭呢，这事回头再商量。哎呀，
3: 回头，每次问你都是回头再说。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在电话里答应过要考虑的？这，哎，现在都过去几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哎呀，
1: 你说说。
3: 好了好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回头再商量啊。嗯，迟早要调回南疆的，欣欣。
2: 来吃菜啊！
3: 哎，我们家欣欣啊，脸皮薄，那不好意思跟领导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希望你们多帮帮他啊。
4: 妈，你跟我同事说这干嘛呀？
2: 好了好了。 让你们见笑了啊！咱们家就这一个宝贝女儿，所以被他妈宠的，你们看，来来来，咱们啊再喝一杯。吃完饭以后，我带你们到南疆去走走。这个南疆的夜景啊，真的是还不错哦。啊，欣欣是吧？
3: 对，
2: 是吧，老伴儿？
3: 对对，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2: 好，好嘞，那我们就去啊。哎，坐下坐下，一边吃一边喝啊。
5: 来，这个菜挺味道挺好的，
2: 我给你吃吧。
5: 阿姨您吃，您也吃啊，
2: 这是最爱吃的，多吃点啊。

0: 怎么啦？吃完饭出来你就一直不说话。
1: 你一直都想回来是吗？
0: 我就是想想，还没决定呢。
1: 那咱俩的关系呢？你也没打算跟你爸妈说什么？
0: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时机。
1: 没找到合适的时机。你压根就没想说吧？你一直知道你要回来，但是你就是没告诉我。我在意的就是这个。那我表白的时候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想过我们的未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但是你想过吗？从来没想过吧？
0: 我当然考虑过，我就是因为一直在考虑我们的未来，所以我才纠结，所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1: 那你考虑清楚再说行吗？

0: 等着呢。
1: 这些就是去往新东的记录，你看，每个月我们都要给这个叫启科的公司运送货物，每一次呢都是从暮云工厂出发，终点呢就是新东的启科公司。不过每次呢，对方都是付的我们现金，而且要求不开发票。我们公司税务是正常申报的，绝对不差国家一分钱。来来来，你看你看，看一下看。
2: 行，辛苦您了，那我把东西拷走了。
1: 好。
3: 暮云工厂这条线索很关键，我们抓紧时间回去汇报吧。
4: 回去吧，高铁票我都买好了。
5: 你们先走吧，不用管我。
3: 哎，欣欣，欣欣，
2: 你想什么呢？你不追他去？
4: 我票都买好了，我不知道他跟我在赌什么气。
3: 你不就想借着工作把欣欣绑回新东吗？你这么做想过他的感受吗？
4: 我们来南京干嘛来了？查案子来了，查完是不是得回去啊？又不是来探亲来了。
3: 行行，我知道你想什么。欣欣现在还没做决定呢，对吧？用我们的话说，事情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结果定论。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操之过急，关心则乱，小心到时候物极必反，有你后悔的。
4: 就他那有情绪，我就不能有情绪了是吧？
3: 行，你有吧。

0: 能走了吗？非得我拉你一把，
1: 哄两句就没事了。
2: 拿舌头伸出来，嘴在张大的。
3: 麻烦您问一下，23幢在哪？
2: 在里面。
3: 谢谢。

0: 大晚上想吃点啥？
1: 有啥就吃点啥呗。来人了，来人了，
0: 胃口好得很。谁来了？来了。
2: 来了。啊，来看看叔叔。
1: 对，
0: 来看你的
3: 爸。明达还有郑浩来看您了，
2: 叔叔来看看您。
0: 明达来了，
1: 阿姨们怎么来了啊？
2: 郑浩还给叔叔带了点水果，说那个锦秋说呀，您住院了，这郑浩啊就想来看看您。
1: 哎呀，不用嘛，不用。
4: 阿姨，嗯，叔叔，哎，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挺好的。
4: 头不晕了吧？
1: 不晕了，没啥事儿啊。
4: 我爸听说您病了，还说想来看看您的。
1: 别别别，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千万别让你爸来，你就跟他说啊，等我过两天出了院以后，我们俩照样约着打球。打球啊？
5: 不对呀。
1: 不，
5: 你不是说找楼下老张打的球吗？
1: 约着买菜啊。
6: 爸，爸，您悠着点。医生说您情绪不能太激动了。
1: 哦，对，我说我是有点晕，要不然你们说，我稍微歇一会儿。
7: 好嘞，
1: 哎，好嘞。明达，够了，这么着挺好的。
0: 明达，
7: 哎，
0: 婉儿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婉儿呢还是老样子。哦。不过呢，你也不用担心，给她联系了一个国外的医院，最近啊，准备把她送出去。
6: 最近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8: 婉儿的新药有消息了，也是刚刚做的决定。
4: 哦，哎，什么时候走啊？
7: 就这几天吧。
6: 虽然出国折腾了点儿，但是如果能康复几率大一些，还是应该去。那这次你去吗？
2: 我暂时不去，我要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之后我再过去。
4: 你具体时间定了，你得跟我说。小星还有东西给婉儿，
2: 你就不要折腾小星了。你让小星好好上课，啊，
4: 那以后
2: 婉儿的课还要小星帮着补呢。说，那个我公司呢还有点事儿，那您就先歇着，
7: 要不我先走了。
0: 哎，明达，我想说呀，那个。你要对小沈好一些啊！你看那个，他在婉儿生病的时候，他那么在床前床尾的照顾他，那多不容易啊！啊，对他好点儿。
2: 是是是，我会的。
4: 那个，那叔叔您休息，阿姨啊。
9: 我单位有事情，那我跟明达我们就先走了，您自己休息。
1: 那您忙，您忙。
6: 我送送你们。
1: 好嘞。
0: 哦，对了，明达。
7: 好。
0: 明达。有空的话，反正你一个人在家，来家里吃饭吧。
2: 好的，阿姨，
10: 没问题。
0: 郑浩，
4: 哎，
0: 还有你，你也一起来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

碗，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郑浩。
1: 哎。
0: 还有你，你也一起来吧。我们应该聚一聚了。
1: 好，大爷。那我们走吧。
2: 我送送他们。
1: 好嘞，好嘞，好嘞，去吧，去吧。

0: 倪鑫，想什么呢？还在生熊毅的戏啊？
1: 哪有，想安你呢。吃饭吧。
2: 根据兰江税务局和达威的沟通情况表明啊，几个月前企科业务的负责人从网络上联系到了他们，他们一直都是网络上沟通，从来没有见过面。后面附上的是他们网上聊天的聊天记录截图。然后运费啊，每次都是货物运到企科指定的仓库，然后按照市场价进行现金的结算，而且企科要求不开发票。我觉得这一点挺可疑的。

0: 前来看，企科有一民一爱两条物流线，您的这条物流线就是账上出现的这些物流公司都是当做幌子用的，而暗的这条物流线就是达维物流，因为从来没有开过发票，所以账上根本就没有达维物流的影子。这是我们这里的资料，企科不让达维物流开发票，就是怕我们顺着物流这条线找到这个木运工厂。
1: 哎，到哪儿啊？上车。
2: 哦，不，我不是坐车，我想问你点事儿。您来根烟去。
1: 好。
2: 是这样，我有一个小舅子，整天游手好闲的，我也想给他买一车，让他在这儿拉个活儿。我就不知道咱这儿有活吗？我看都没什么人。
1: 谁跟你说的？我跟你说，到晚上活儿多着呢，哦，乌泱乌泱的干到深更半夜。
2: 是吗？啊。他这是干嘛的呀？
1: 我听说是装手机的，他们那儿。

0: 天天晚上我跟你说装车忙得很呢。哦，
1: 明白了，
0: 谢谢啊。
2: 从资料上看，这

0: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手机的？
1: 没有，
2: 挺辛苦的，帮这个活是不是很累啊？
1: 还行吧，就是做点手机外包装什么的。
2: 手机？什么手机我能买吗？
1: 买不着的，那都是出口国外的。
2: 好，那做好啊。
1: 嗯。
2: 走了啊。
1: 好。

经过这几天的摸排调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了，企鹅公司把手机销售到东南亚以后，然后这个暮云工厂会第一时间通过极低的价格再重新进口回来，拆卸包装以后再通过达威物流再返回企鹅公司。

0: 体格公司再进行包装，又一次出口，周而复返。他们先是以高价手机对外出口，申请退税，然后再以低价手机的名义进口回来，再次重新出口，这就是典型的循环出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骗取退税。
1: 团队，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量的证据，
2: 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就吩咐吧。
1: 这几天辛苦大家了，多亏郑恒和李克的支持，咱们这个案子调查得很顺利。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可以实施收网。但接下来还得需要二位科长辛苦一下，配合我们的行动，对现场相关的证据进行固定。
3: 这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收网。
1: 我的初步想法是兵分两路，对启科公司和墨云工厂同时收网，第一抓捕小组由我带队。
3: 我跟你去。

0: 放下。警察，
1: 把队放下。
2: 警察，
0: 别动。
3: 郑克，你看，这就是季哥的手机。
4: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就是启科的财务负责人赵静怡，对吗？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0: 传承长。
1: 找到小四以后，马上带他离开。
2: 那七哥呢？
1: 保不住的东西，就没必要留了。

0: 你说说外面这个天，明天会是什么样？
1: 明天应该会变天吧。我年轻的时候出海，总是风大浪大，好在我请了船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0: 人有的时候做决定，就是一念之间，可结果会大不相同。

0: 现在呢，这个舵掌在你的手里，船不能翻，否则的话谁也逃不掉。
1: 启科这条船不会翻，它一定会撑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只需要耐心。但是想要船不翻，除了稳住舵，还要留住桨，二者只要保住其一，这艘船就有一线生机。
0: 这些个风啊浪啊，到底得感谢你那个老同学，要不是他逼我，我也想不到拉你下水。不过玩儿这事儿有着落，倒真是应该好好的感谢他了。

0: 想什么呢？不回家？
1: 总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0: 不对，人也抓了，窝点也端了。哪儿不对啊？不挺顺的吗？
1: 就是觉得哪儿怪怪的。
0: 哎呀，别想了，回家吧啊！一切等潘队那边有了信儿再说，啊！早点回家，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走啊？
1: 我一直在门口等你呢。这几天你不是天天加班吗？我一直是等你回家之后我才回去的。
0: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0: 我还没想好吧，我不想跟你吵架。每次看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不能好好的跟你讨论一些事情，所以我想好以后再找你聊。
1: 挺像的，那你现在怎么想？因为我从小父母就一直忙工作，我就一个人上学。可能我理解不到你对家庭的那种依恋吧，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无法承担与你分开的那种痛苦。 虽然说我很舍不得我师傅高鹏、李科、张璐、施海峰，还有食堂的鸡腿饭，但是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你去，因为我更舍不得离开你。
2: 说过了，你是我男朋友，以后我们就一起在新东生活吧。
0: 真的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flight CA6143.
1: 婉儿，要不你给小新发个信息吧，这会儿正是堵车的时候，估计是赶不及了。你干脆让他们别着急了，等咱们下了飞机再联系啊。
2: 爸爸为什么不告诉郑叔叔咱们去过国外的时间呀？这样小新就可以早点过来了。
1: 你郑叔叔平时上班，小新也要上学，咱们也不能总麻烦人家呀。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不回来了，回来一样能看到小新给你的画册啊。
2: 那爸爸呢？爸爸什么时候去？
1: 你爸忙完了就会跟我们会合了。

0: 咱们就等一分钟，就一分钟。
1: 等不了了，再不走赶不上飞机了。
0: 妈妈，就一分钟，一分钟。

0: 时间太紧了，我还是能理解的。你不是有意食言，啊？再说了，到了地方，咱们有了地址，还可以把画册给他邮过去。晚上手术之前，肯定能看到你的骨力。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只是个财务，那公司的钱我也没动过一分，这就不关我的事儿。这些都是你的签字吗？是，是老板和经理让我签的，我不得不签。有什么问题，你们找老板和经理去。还有多久啊？我还得回家接孩子呢。
2: 我问你啊，这些记账凭证是谁做的？都是经过谁的手？我在公司的时候，都是我做的。我是用公司的电脑打印的，字也是我签的。
3: 你做这事儿的时候，知不知道后果？知道。是我老板叫我这么做的。别以为把所有事情都推给老板就没事了。 你很清楚，你是财务人员，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你自己心里有数。我现在让你主动说，是在给你机会。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谁教唆公司小王做假出入库单的？是不是你？
2: 是不是杨辉让你这么做的？不是。
4: 他不懂，他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老板是冯大凯，是他叫我这么做的。队长，马荒这边疏通了。
5: 知道了，你们先撤。

这个人你认识吧？赵静怡把所有的事儿都说了，启科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也都认了，都是受你的指使，对吧？嗯。

0: 我们摸排了冯大凯的关系网络，名单上这些人是跟他们交集比较密切的，麻烦你们核查一下，这些人所在的企业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冯大凯态度很坚决，目前什么也没问出来，同伙陆望水潜逃，我们发布了通缉令，刑侦呢还在排查中。赵明达，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啊？
0: 赵明达是我一朋友，他跟这个冯大凯也认识，之前听说在这个华亚做过顾问什么一些事儿。我们倒是请他来协助过调查，他自己说，在冯大凯的介绍下，还帮过启科做过几次产业升级的规划。
1: 启科？
0: 啊。
2: 就是，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我就点的这五个菜，要加什么吗？
0: 还加，俩人整五个菜。
2: 你都瘦了，给你补补。
0: 忙的，
2: 瞎忙。
0: 哎，我喝点什么吗？
2: 不喝了。
0: 忙着给冯大凯做顾问是吧？嗯，不一直给他做顾问吗？
2: 听说启科吗？
0: 好像有点印象。就冯大凯那些公司里面，下面一个吧，具体情况不清楚。之前警察也找过我，问过这事。出什么事了？
2: 你不是给他们做顾问吗？
0: 我已经给你了解了。
2: 我也给你问问，算了，有些事儿你还是别掺和，你自己的事儿也要注意分寸。
0: 晚上怎么样？
2: 还能。
0: 嗯，
2: 这你爱吃的。
0: 嗯。多少人？饿死我了。

0: 个车
1: 那边吗？
0: 啊，
1: 我前面走了，来，嗯。
2: 没事吧？
3: 没事。

0: 他自己说，在冯大凯的介绍下，还帮过启科做过几次产业升级的规划。
1: 启科，好像有点印象，就冯大凯那些公司里面下面一个吧，具体情况不清楚。
2: 没事吧？
3: 没事。

0: 你还在忙吗？没有。你呢？叔叔好点了吗？你不用担心，我爸爸好多了。那挺好。对了，最近你跟明达有联系过吗？
1: 一直忙爸爸的事。

0: 爸爸，来，我喂你吃口蛋糕。吃不着吧？
1: 嗯，来了来了啊！明达，你放心吧啊，我和婉儿都很好，不要惦记我们。
0: 嗯，
1: 你在国内呢，也要注意身体，不要总熬夜。
0: 爸爸，拜拜。
1: 拜拜。

0: 你有什么事吗？我自首。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了？嗯，只有我去才最有说服力，这也是我想要的结果，不需要同情。你的这份资料，既是冯大凯的死穴。
1: 也是郑浩的七寸，你想要冯大凯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把陈大军被杀的真实情况告诉警方。我了解郑浩了，他会死死盯住冯大凯，能给我争取一下时间。

0: 24小时马上要到了。
1: 着急了。王总，之前的证据你不是不认吗？我们又有新证据了。
2: 现在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聊聊你利用湛蓝物业多方行贿的事儿了。
3: 喂，
4: 郑科，詹四自首了，交代了冯大凯虚开骗税的事儿，又涉及案子的资料，你过来看看吧。
3: 好，没问题，我马上出发。

我知道，这些年，有件事情，你一直都放心不下，那就是大军。你不仅把他当做自己的长辈、同事，也把他视作自己的兄长。现在，你心里的这块石头可以落地了。大军的案子，公安有了新进展。 他出事前，无意中得到了存有冯大凯集团犯罪证据的 U 盘。冯大凯指使人去盗取 U 盘，杀害了他们夫妇俩。大军是个好同志，我会向局里申请，他因公殉职。正好。

0: 这么说，当年大军哥那件事的幕后黑手是这个冯大凯。还有当时查那个展翼，
1: 也是他安排手下人做的，只是人还没有抓到。
0: 早晚的事，他跑不了。冯大凯这根毒刺终于被连根拔起来了，大军哥那件事也算有了交代。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等到了。
0: 后续呢？潘队那边怎么说？
1: 我们要尽快把潘队需要的资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
0: 那你忙你的，咱们两条腿走路，齐科那边你就先别管了，我盯着。走了。
2: 哎，师傅在吧？哦，
0: 他忙着呢。今天我来练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哦，到齐了。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齐科的线索。
3: 如果我们从这个木云工厂找到新的切入点，就能发现他和齐科公司的方向。
0: 都到齐了吧？今天郑科有事，会议由我来主持。欣欣，你说吧。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整掌握了齐科骗税资金链的证据。我还在对骗税的资金链条进行梳理，他们公司采用的资金流转方式非常复杂。
0: 青青啊，你要注意时间周转的频率和特殊时点，尤其要关注那些非整数的转账金额，明白了吧？
4: 明白，李克。
0: 熊毅，你这边怎么样？
5: 我正在对木云工厂的进口数据进行梳理，资料比较乱，我还在整理中，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0: 好，你要抓紧整理好后和齐科的出口数据进行比对。
2: 李克。
6: 师傅怎么没来开会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想做你师傅的领导了？
6: 没有，你就是关心他嘛。毕竟六年前的事儿又被翻出来了，您也知道，这一直都是他的心结。
0: 熊毅，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帮你师父解开这个心结。
6: 明白，那我先去忙了。
0: 熊毅，长大了，

0: 你来了怎么没给我打个电话呀？
1: 给你发微信了。
0: 啊、哦，我还没看。不用换鞋了。喝水吗？
1: 不喝了。哎，对了，那天咱俩吃饭出来，你差点被那车撞了。开车那人是卢望水吗？
2: 是，
1: 他是冯大凯的人。
2: 对，
1: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2: 我跟他都在冯大凯的公司，算是认识吧。我知道的都跟警察说过了。
1: 林达，如果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我。我能帮你。
2: 你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我还是那句话，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我也有分寸。你先坐着，我进去换身衣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郑，你看看这个东河岸，利民家具、宁祥合金，还有咱们现在启科这些案子，
1: 对，
0: 再加上当年大军哥的案子，都跟冯大凯有牵连。
1: 除了东河岸的郭子强，剩下所有关键人物的线索全断了。
2: 如果不是这个詹四突然跳出来，仅凭赵静怡那些供词，恐怕就很难定他的罪。
1: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指认有点太突然了吗？总觉得这个詹四像是
2: 有人专程给咱们送来的。
1: 哎，而且专门挑了这个节骨眼儿。但是如果真的有幕后黑手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从一开始吧，目前我们各方面的证据已经完备了。首先是他们的上游公司已经全部定性为虚开发票，然后他们的资金、信息已经全部梳理清楚，并固定证据了。最后，他们的进出口资料也已经取证，可以写稽查报告了。
1: 冯大海那边怎么说？
2: 还用怎么说啊？
1: 闭口不谈，拒不认罪呗。
3: 就说林口跟我死扛到底吗？
4: 兄弟，把这情况梳理一下，跟小许汇报。
1: 好。
4: 老张，你还记得替慕云进口的一家贺代公司吗？我们又进行了走访。
1: 发现这家公司每个月从东南亚进口150箱廉价手机，但是只有100箱是慕云的。你的意思是，
3: 有其他的公司吃掉了另外的50箱这个廉价手机？潘队已经调查过了，对方联系人失联，提货人是个假名字，物流运输也是分段的，查了几段就查不下去了。
1: 我怀疑分段运输是他们用来掩盖实际物流信息的，每个物流公司只负责其中一段运输。查着查着，线索就断了。
3: 我有个大胆的猜测，这批货也到了新东。

之前我们查到启科公司伙同暮云工厂将出口境外的手机有低价进口。但是数量上有问题，后代公司每个月进口数量是150箱，但启科公司和暮云工厂实际只进口了100箱，那其余50箱是谁的？

0: 应该属于另一家骗水公司，并且大概率就在新东市。熊毅，你查一下，注册地址在新东，近一年来更换过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是生产和出口手机，出口地是东南亚的企业，拉个名单给我。
1: 做完这一单，就把跟东南亚的业务停了，用新的公司来做。
2: OK， 明白。
0: 高鹏，你顺着企鹅这条线查，看看他的上游企业，甚至是上上游企业，在发票流上有没有与新东其他企业的交集。
1: 把百富达现在这批上游的所有开票公司关掉，开票业务转到下一批公司去。

0: 还有，你把企鹅公司暮云工厂的资金流再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与其他公司的资金往来。
1: 所有的资金流向还是用上次的方法进行操作，越复杂越好。

0: 家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将是一场硬仗。洪杰，
1: 嗯，
0: 麻烦你找一趟潘队，看他们能不能帮忙排查一个人的情况。
1: 谁啊？
0: 程明达。
1: 啊？
0: 先不要声张。

0: 嗨，宝贝儿。
1: 爸爸，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妈妈可开心了，还奖励我吃了冰淇淋。真好，她以前都不让我吃的。爸爸，你什么时候来国外接我呀？那我回去是不是就要留级了？是不是就被小星第一级了？他肯定要嘲笑我的。
0: 小星不会笑话你的，小星呢，特想你，他还得给你补课呢。你病好了，爸爸就接你回国，好吗？
1: 爸爸，我每天非常想你，我每天恨不得睡觉都会梦到你。妈妈，我还没说完呢。
2: 哎呀，你歇会儿吧啊，妈妈跟爸爸讲两句。
3: 哎，我跟女儿还没说完话呢。怎么了，老婆？有什么事儿啊？最近真是辛苦你了。
2: 我们都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们。宁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婉儿的后续治疗。你看，去国外也不比咱们国内。婉儿的每一次康复训练、住宿费、生活费加在一起，开销太大了。我想着婉儿现在针也打完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国吧。
3: 老婆，钱的事情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会解决的，好吧？我看婉儿啊，现在状态还挺好的，而且她现在这个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你千万别想回来的事儿，嗯。
2: 我就是不想给你那么大的压力。
3: 没压力，我怎么会有压力呢？为了自己的孩子，做父母的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你是怎么了？怎么还掉上眼泪了？哎，你把镜头冲着你冲着椅子干嘛呀？啊，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微笑面对，我们加油，加油。
1: 当晚上好了，咱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0: 南疆那边回话了，就大威物流在新东除了启科没有别的业务。
1: 你来看这个，从发票流上看，新东市确实有几家企业和启科的上游企业有交集。从资金流上看，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 师傅，按照您的条件，我找到了这十五家企业，他们的注册地都在新东，他们近一年更换过法定代表人，他们的经营范围是手机的出口和生产，出口地都是东南亚国家。
0: 十五家这么多，
2: 可是一顿好找啊。
0: 再给你多一个筛选条件，
3: 在这十五家企业中，你再仔细查一下近期开票或者是收票异常波动的企业。
2: 为什么呀？
1: 很简单，我们现在在查启科，冯大凯落网，骗税分子一定很紧张，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表现出来的就是开票或者售票上的异动。
0: 同学说的对，等你筛查结果出来以后，跟高鹏和星星对一下，看有没有重叠的企业，下一步重点排查。
2: 好，走了。
0: 潘队那边怎么样？
1: 潘队查了，暂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生活轨迹很正常，通讯很正常，个人账户也很干净。会不会
0: 个人账户也很干净？
1: 嗯，
0: 这怎么可能？是我神经了？他刚向国外转了1400万的治疗费，
1: 多少？
0: 1400万。
1: 1400万，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可不是小数目。难怪你怀疑他，而且他跟这件事有牵连。你放心吧，潘队说了，有新的情况。

0: 大数据的对比，我们逐步的缩小了疑点企业的范围，最后推断隐藏在新东的另一家骗税企业应该就是这个百富大公司。
1: 本来呢，由于局里没有立案，咱们能做的只有案头分析，但是巧了不是，我们刚刚收到一封协查函，要求我们对百富达的一笔业务进行核实。
0: 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下午我跟高鹏雄毅呢会到这个百富达协查这笔业务，顺便呢摸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2: 你好。
3: 你好，我们税务局的。
4: 你好，
0: 这次咱们是以协查的名义进入企业，没有平时的检查手段，只能靠我们的眼睛多看，耳朵多听，发现异常情况不要声张，记下来，
2: 好，
0: 回局里再说。
5: 在这里。
2: 嗯，是。
5: 谢谢啊。
2: 好。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欣欣，你说。
2: 好，我们在这附近走访了一遍，这里挺偏的，经过的车辆也不多，所以大车就非常的显眼。这附近的居民说，这不定期的会有大车经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开向白虎大的。
1: 我们在工厂附近发现一个监控探头，不知道是交通的还是治安的。角度不错，应该能看见百福大的大门口。回头我请潘队协助一下，调取监控看看。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哎呦，李克，你是不知道，这百福大简直就是滴水不漏。箱子里面、柜子底下，我连垃圾桶我都翻遍了，一点都没发现。
2: 你现在为了查案，可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了。但我知道他们员工中午吃的肯定是包子，而且还是大葱的。
3: 不可能啊，我洗了很多遍了，不应该啊。
0: 哎，欣欣，我刚记了一个电话号码，应该是你们兰江的，你记一下，然后你打过去，用你的家乡话套套话。159-2708-2197。
1: 219-7。
2: 对方手机关机了。
0: 打开微信，输入号码，看有没有用户。
2: 好，找到了，对方的微信名叫勇敢的心，信息显示是个男性。这个是他的朋友圈，
0: 打开看看。
3: 哎，这不是起客骗税那手机吗？
2: 这个人难道是梦云工厂的？

0: 小飞，根据郑克他们发过来的线索，季真同事已锁定其主身份。他在蓝江敬业包装厂工作，现在需要追踪包装厂的车辆出入情况，重点要放在这些车辆的目的地上。你过去协助一下。
1: 车最后进入了百分之二。

们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他证实这个工厂给百富达运的是手机，再结合你们整理的线索，咱们赶紧向上面汇报吧。

1: 回来了，今儿吃什么呀？这么香，糖醋排骨、红烧带鱼，全是你喜欢吃的。哎，来说。
2: 程叔，你这手艺啊，真是太棒了，谁都比不了。哎，你呢？现在一个人
0: 谢谢爸。
2: 没事就过来啊。你说今天叫你过来，还推三阻四的啊。你们大工作忙，
3: 最近忙什么呢？
0: 你拿。我这不是下海了吗？
2: 嗯，
0: 做点生意。
2: 做什么生意啊？
0: 啊，嗯，吃饭呢，别问那么多。
1: 这有点闲了，这个。沈月轩对你的工作是什么态度啊？我跟沈月不谈工作的事儿。
0: 以前当大学教授不挺好？
1: 当大学教授确实挺好，可当教授挣的钱不够往日医药费啊。
0: 婉儿最近怎么样啊？这小新吵吵了，说放了假要去看婉儿呢。嗯，他在那边啊，康复的还挺好，哦，心情也挺好。您放心吧。那就好。真的？
1: 那婉儿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自从他去了那边，我们这边连续有少了好多，有的时候给他打好几个电话，他才回一个，时间都对不上。
0: 这不是有时差吗？而且婉儿在那边治疗，排的也挺满。
2: 暂时回不来。哦，你没事儿，可以多给婉儿点联系，他哪怕没回你，对吧？你可以问候他一下呀，问他好不好呀，恢复怎么样啊？多聊点学习都可以的，知道吗？
4: 嗯，好。嗯，这给我做咸了，
2: 咸吧？你觉得？还行。
4: 大政于地，大成帝国，天下太平，百姓安康，这天下也是你的。永远发生幸事，和胤禛、足矣。这次真是痛快，
0: 程叔啊，
4: 是啊，
0: 你们保重身体，那我走了。
4: 救不到，
2: 你走啊？
4: 哪里我？
2: 哦，
4: 那我总觉得今日。
2: 有点不太对劲。正浩，明达走了，你送送吧，啊？
4: 哎，别吵，别吵，别吵。那碗你搁那，
2: 我来洗。
4: 来来来，兄弟们，一起敬我们的八三剑手，
0: 正浩，我走了。

0: 进来。
1: 陈科长，
2: 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3: 你别卖关子了，说吧。
2: 那我先说好消息，局里面已经批准对百富达立案调查。
3: 还有呢？
2: 坏消息是，京城小飞那边他已经去过蓝江了，打电话那个机主失踪了。
3: 那机主的身份搞清楚没有？
1: 搞清楚了，机主叫，我这脑子我记下来了，机主叫李勇，男，50岁，女儿在新东大学读大三，他老婆在蓝江开了个小加工厂。
3: 李勇，那他老婆的加工厂去过没有？
2: 调查过了，已经关门了。根据周围商户介绍，这个小加工厂3年前就开业了，但是生意一直不怎么景气，最近几个月突然有了起色，有时候干得热火朝天的，具体干什么没人知道。
3: 什么时候关的门呢？
2: 半个月前。
3: 那刚好不就是查木云工厂的时候吗？
2: 对。
3: 李勇的老婆和孩子也不知道李勇去哪儿了是吗？
2: 两口子都失踪了，孩子大学那边我们还没去，怕打扰人家上学。
3: 那现在最要紧的是查清楚这个小加工厂运到百富达的货到底是不是那50箱。
2: 我也这么想的。
3: 对了，我刚好要跟你说一说那个检查百富达的方案。坐坐。
4: 你看一下这个。
5: 好。
4: 几位领导好，几位科长，我们财务主管不在，你们有什么要问的问我也一样。
2: 这种事儿问您肯定不一样。
4: 我马上给财务主管打电话，要不我先带你们去会议室喝杯水。
3: 我们只是来调账。那个财务主管在不在没关系，账本在就行。
4: 这财务主管拿着柜子钥匙，他不在我也没办法给你们交账呀。
1: 没关系，打电话叫他送过来，不行闪送也可以。
4: 真联系不上，你们这突然检查我们也没提前准备。
3: 这样财务主管不在没问题，法定代表人呢？
6: 你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也可以的。
0: 邓哥。
4: 赵总。

0: 各位领导好，我是百富达委托的财务顾问，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
1: 你好，我是新东市税务局的检查人员。
0: 啊，知道知道。

百分之80%的关系，他是我的客户，财务总监。对，我现在有权利处于相关事。知道你在干什么？正好，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我有分寸。各位领导，账本可以拿回去看。 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带着相关人员到税务局协助调查。

了解他，以他的能力一定是做了反侦查的准备，用别人的账户过账，用别人的身份办公司，手里放好几台手机，查不到问题很正常。

0: 他有他的能力，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就不相信他真的能做到天衣无缝。他是神仙啊，假的就是假的，只要是假的就有破绽。
1: 提一点精神来，
0: 敌人还没开火，咱们阵脚先乱啊。

0: 遇到什么事儿了？说说吧。
1: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1: 今天我去一家公司查案，见到明达了。
0: 然后呢？
1: 明达是那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0: 那家公司有问题，明达是财务总监。所以你怀疑明达？

0: 咱们认识明达多久了？
1: 20年零3个月。
0: 20年零3个月。

我肯定他是个好人，他在我们面前他一直绷着，一直跟我们说没事儿，没事儿。 我们都知道他缺钱，他那么清高的一个人，他那么喜欢在大学教书，反而生病却是给了他太大的压力，他需要很多钱。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这个样子啊，跟我当年有段时间特别像。当年我爸爸出事，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自己，面对所有的人，难过沮丧。但是没办法，我爸爸他犯了错，犯了法，那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他也一样，这是他的选择。那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对吧？
1: 对。
0: 正好。遵循自己的内心，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在逃人员姓名杜望水，这是他的电话号码，我们需要他的位置信息。
1: 护照、船票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今晚2点。

嫌疑人位置已经锁定，还是什么都不说，是吗？ 你不说，是想保护什么人吗？詹四，你认识吗？他来公安局自首，说是你女儿替你经营林州的生意。 证明你怕记录行贿内账的 U 盘将你背后的丧事全牵扯出来，指使展翼杀害了陈大军夫妇，又命手下陆望水杀人灭口。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2: 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
1: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
3: 那个你良心都踩到钱了。
1: 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本周六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5: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方便面，新的福利3选1。
4: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6: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4: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6: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4: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7: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4: 法治深一度周六20:51播出。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9: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什么？
3: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2: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3: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15: 一场姑嫂之间的工作误会，竟招来二哥明成对亲妹明玉的暴力复仇，一夜间苏家都挺好的假象荡然无存。而自打苏明成被关进看守所，本就不睦的苏家众人也都为着各自利益奔波盘算。可小女儿苏明玉铁了心要把童年和当下的伤害一并清算，她已正式委托律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明成的责任。另一边，朱莉也咨询了律师，她意识到除了求明玉谅解别无他法。朱莉只好和母亲再次来到明玉病房前，明玉一时心软，将二人请进房间。
16: 请吧。
8: 明玉，阿姨来了。
16: 明成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这也太……
8: 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7: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审计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8: 明玉，审计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
12: 太不好意思了。
8: 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云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17: 宋明成真是好福气，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
12: 他也是看对方长辈都来了。
9: 对，
17: 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16: 明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7: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11: 是，说得好。
18: 没错，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16: 明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0: 这是实话。
1: 知道了，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我得休息一会儿。我就不送您了，阿姨。
2: 母女俩在明玉面前十分诚恳，可走出医院，朱莉母亲却改了态度。
3: 弟弟，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2: 说着，朱母开始后悔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明成。朱父也担心，女婿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打成这样，是不是在家里也有暴力倾向呢？
4: 我忽然想起，这明成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5: 确实应该担心。
4: 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6: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4: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
7: 他爸这个想象和推断其实是合理的。
5: 对，
6: 对，
5: 当家长肯定会想，
7: 会担心。
4: 是我动你，我弄死他。
6: 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4: 不是我想太多，
6: 赶紧出去吧。啊，您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她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她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7: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下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心疼明玉。所有人看似对她的关心关爱，来医院的探望，都是因为了让她放过或者说原谅明成才做的，就是不是说发自内心的就担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心疼明玉的。朱莉爸妈的这个，尤其是她妈妈前后这个态度的变化，
8: 对，
7: 她也不是为了明成来的，确实为了自己的女儿，
8: 是
7: 为了女儿的幸福。但是我们也确实觉得明玉说的也具有道理，难道就因为她不懂事儿，她是小孩儿，她就可以不为她打人负责任，我就活该被打吗？对不对？
8: 对呀，就算是小孩儿，我们在法律上也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界定呀，你8周岁、16周岁、14周岁、18周岁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何况你都已经成年了，法律才不管你这个。
7: 对，
5: 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例子，确实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差异的，有些孩子看上去就是很不成熟，所以他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但是并不能因为他冒犯到了其他人，我们就应该去纵容他，应该对他去加以教育，让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7: 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朱莉确实是在父母的这个庇护下长大的，然后他父亲的这个担心其实不无道理，作为父亲，
8: 是
7: 吧？他都已经把他亲妹妹能打成这样，以前有他妈妈在这镇着他，他妈妈现在不在了，以后他有没有可能对你做出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5: 对，
7: 这个姑娘呢，就觉得他对别人都可以动手，有可能，但他唯独对我不会，他只对我一个人，真的很好，大声说话都不敢。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选择一个只对你好的人？
5: 我选不选择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是对于大家都很和善的，就经常遇到有女生，她会把我评价成叫
8: 中央空调。
5: 对，反而有人他就希望你是一个只对她好，对其他人都特别差的人。
7: 不要做中央空调，只要一个小太阳。
5: 但其实这样的话，往往知道怎么对你好的人，他更知道怎么对你坏。
8: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洛燕讨论过，因为我们都有女儿。我问洛燕说：“你会把你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吗？”
7: 坚决不会。
8: 对，你看我们都有孩子的，作为父母来讲，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会打他的亲妹妹，这里体现出来他第一，他有暴力倾向；第二，他很冷漠的亲情；第三呢，他缺乏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尊重。他有这几个点之后的话呢，他哪怕是你的太太，哪怕是再爱的一个人，也不排除 他会对你进行伤害，
7: 有可能。
8: 何况另外我们要想啊，就是他为啥对其他人都不好，凭就对你一个人好呢？你身上有什么吗？你有什么资源吗？你有什么价值吗？当你这些资源和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不会一如既往对你好？未必的。
0: 是的，我们常常说选对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的人格，因为人格呢，在一定阶段它是相对恒定的，所以他的人格特质你能够反推，就你能够推导出他未来会怎么跟你相处。我们来看明成，他的人格特质非常有特点，他其实是无能狂怒的。他这里有两点，一是狂怒，他喜欢发火，当然他情绪高涨的时候，我爱你的时候也爱得很炙热，因为这都是跟他的情绪功能有关，他情绪功能比较激烈。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因为有的人情绪很高涨，他比如说哎做演员啊，然后呢他需要这样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这个也是一个人的天赋。但是问题是无能，这是个问题。情绪如果它是一团火，你可以让它炙热的燃烧，你可以让它来取暖，但是当他没有能力控制这个火的时候，那他一定会灼烧你。
7: 对，所以我们说呢，看一个人不单单要看他对你好不好，还要看他对身边的人，对他的亲朋好友的态度。
0: 是的是的，
8: 甚至再往一步，我们不仅要看他对亲朋好友的态度，更要看比他弱的人的态度。
7: 陌生人，
8: 对，陌生人，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能与人为善，那这个人是一个人格比较好的人。
7: 对，
0: 所以不要找一个只对你好的人，要找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
7: 对，
8: 是的。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2: 这几天来医院求情的人络绎不绝，不堪其扰的明玉不想再被各路亲戚纠缠。就在明玉提前出院时，男友石天东及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6: 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18: 怎么伤成这样？
6: 写明白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要出去。
18: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6: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
19: 没事，我不能。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1: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1: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2: 我爸比你们
1: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
0: 玉去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

0: 来，尝尝。
1: 好香啊！
0: 这油条啊，已经占领汤池了。试试。
2: 在石天东的关怀下，明玉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这时，大哥的劝解电话却又不期而至。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2: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咱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2: 不是，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2: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
2: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1: 啊，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2: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
3: 那谁理解？
4: 所有人都在让明玉理解他们，
3: 我真
4: 服了。谁来理解明玉呢？
1: 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2: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4: 啊，无所谓的，拉偏架呀。
5: 他自己没在其中呀。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啊？
6: 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2: 哎，不是，
4: 大哥真的是
3: 气疼了都。
5: 默默的陪伴，无声的支持，
7: 你二哥干的？
0: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来劝我吗？
7: 你想怎么做？
0: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7: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
4: 这是
3: 唯一个支持他的。
7: 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他们都劝我嫁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7: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3: 明玉感动了。
8: 石天东的话似乎触动了明玉的内心深处，从受伤到现在，亲哥哥的调停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感受弃之不顾，
2: 无所谓的。
8: 而一向软弱的父亲第一次主动关心自己，也只是为了养老生活，替二哥向自己求情。
9: 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0: 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那么说话。
9: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0: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9: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8: 一字一句更是将他推向了仇恨的悬崖边。亲人之间要顾及的太多，没人能纯粹地站在他身后。
0: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8: 而如今唯一支持他的竟然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不禁让他觉得十分讽刺。夜里，明玉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脑海中都是那些劝解的声音，情绪再次翻江倒海。
2: 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9: 你把他放出来，
3: 回忆起都很难受。
4: 对，
9: 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10: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11: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0: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2: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9: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8: 唯有石天东的支持，让明玉如同在大海漂泊中抓住了一块浮木。
7: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都是站在各自自己的利益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一个人去共情名誉，只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石天东支持他，而且你看他睡不着的时候这一遍又一遍的这些话，我觉得他每想一次就在自己的内心造成一次伤害。
1: 这在心理上叫做反刍。其实反刍最早是来自于说动物界哈，有一些动物它会把

0: 变，这个其实确实是在反反复复给自己造成痛苦啊，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
1: 嗯，而且我觉得从明玉的角度上来说，能看得出来明玉是一个情感支持系统特别单薄的人。
0: 对，
1: 首先他平时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2: 对，
1: 身边只有这些家人，而家人跟他关系又不好，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靠自己男朋友来支持他，但其实这也是非常单薄的。
0: 是是啊，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亲密关系，他不会很单薄。我们常常说啊，再好的心理医生都比不上一个好的恋人。就如果你在亲密关系中有一个人能够承托住你的情绪，能够给予你这样爱和安抚，其实远远好过你去各个地方找一些比较松散的连接性的支持。
2: 这个我特别赞同办，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支持，就是他的全世界，而且这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支持。
0: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片段，我们发现人的肢体反应其实是能够反映他什么时候是安全，什么时候是我们说的战反应。你看明玉在面对苏家人的时候，大哥啊，你不要再劝我了，他其实整个你看他是比较这个强势，然后身体可能也是比较挺拔，除了说哎我这很疼，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很挺拔的在应对这个世界，
2: 语气也很硬。
0: 对对对，但是在面对小时的时候他就是柔软的。
2: 对，
0: 这身体其实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说其实恐惧和安全它是不会同时存在的，也许这个人来他没有这样的心理专业去帮你消解这部分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恐惧或者这么愤怒，我不能理解，但是我能够用我的方式给你提供我的安全感。
2: 对，
0: 但是我站在你这边，我坚定地支持你，这份安全感其实就够了。
2: 对，
1: 那假如说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了这样类似的事情，我可以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呢？
3: 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我们浩辰是一个暖男啊，其实确实有一些技巧的。我觉得我可以说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记情感比较，就不要这个时候安慰说哎呀没事了，别人比你更惨，就是去比惨，那这个其实会否定到他的独特的痛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记过度介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说哎你要替他下决定，比如说删掉呀，原谅他呀，那这个时候你也是替他做决定，他未必认可你，你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记虚假承诺，很多家长似的他会说放心没事的，这事明天就好了，但是明天可能好不了呀，所以说你这种承诺也是实际上帮不了他，所以想做暖男这三点。
1: 学到了学到了。
2: 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是的，
2: 他大哥就特别轻佻，对吧？
0: 是，
2: 这无所谓的呀，没打在你身上那怎么可能就无所谓呢？那你让明玉就白白挨他一顿吗？凭什么呢？
0: 你希望这个人息事宁人，你就说哎呦不要再烦了，家和万事兴嘛，你不要这么挑剔，不要这么冷漠。但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人项羽举座不欢啊，你怎么没有考虑到但凡我的小女儿不开心，其实全家也没有办法和啊。
2: 对，
3: 我还想补充一个角度啊，就是家和万事兴是没有错的，但是怎么真正的做到家和，我们应该是不去畏惧当下的一些争吵。其实争吵它是一种沟通，只不过是一种激烈的沟通，当下大家的立场不一样，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讨论完了之后我们达成一个新的契约，我们的家才能真正的和。
1: 小吵怡情。
3: 是
0: 是我们常常说真正破坏关系的不是争吵，其实是我看到了你的困境，但是我选择视而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13: 别废话了，赶紧走。
14: 妈，我回来了。
15: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2: 重拾人生，物是人非。
14: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16: 没听说过。
17: 你找谁啊？
14: 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17: 你打电话，你去找警察。
2: 亲人下落未知，内心遭受无尽折磨。
18: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
19: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们。
2: 过往如影随形，他将如何开启新的人生？
14: 大雷就是云总。
20: 对，
14: 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2: 普法剧场《寻光》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是要办什么业务吗？
1: 我来办身份证。
0: 好。姓名？
1: 方良。
0: 释放单位？
1: 东山省第二监狱。方良，方良，
2: 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刚。一起吃个饭吧。不吃了。
2: 你要是落户，还得找个新的住址。
1: 我知道。
2: 好吧，我请你。
1: 真的不吃了。你是我管教，不用看着我。
2: 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
1: 欠我什么，真的不用这样。老爷子呢？身体怎么样？
2: 两个星期前刚走。
1: 姐，
2: 当年要不是你把他送到医院，他也捡不回这十年的命。
1: 是老爷子自己命大。
2: 阿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你救了我爸，也就不会认识我。如果不认识我，没准就没当年那个事儿。
1: 我那都是自愿的。
2: 你去哪儿啊？
1: 看我妈。
3: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没通吗？没通不用给钱了，走吧。
1: 谢谢。
4: 没事没事。

0: 回来了。
1: 怎么进来的？
0: 你也没锁门啊。
1: 锁了门也拦不住你啊。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0: 我刑期满了。
1: 就应该多关你一下子。
0: 妈，我回来拿一下户口本，我得重新落户。

0: 您身体没事吧？
1: 我是死是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您这电视都坏了，我回头找个人给您修一下。
1: 我眼睛坏了，不看电视，开着也就听个声儿。
0: 爸走的时候痛苦吗？
1: 肺癌。我后来就是呼吸衰竭憋死的。
0: 我要是在的话，兴许能帮上点忙。
1: 你们方家人都是这个面儿，他就葬在那个小山上。这是你要的东西。
0: 妈，家里来看过你吗？
1: 没有，一次都没有。以后你也不用来看我，就当我也死了吧。

0: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她原来的摊位就在这儿。
1: 谁？
0: 陈佳丽。
1: 不认识。
0: 王大雷呢？
1: 不认识。
0: 哦，谢谢啊。

0: 手表多少钱？
1: 那个120。
0: 能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2: 以后啊，我就负责木材厂，这摊子就归你们俩负责啊。
3: 好啊，哥。
4: 大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看最近建设路上有个酒楼正转让呢。
5: 新款，带上试一下。
6: 别人
7: 在家了？
1: 他今天有事儿。
7: 他欠了我2个月租金了，什么时候还？啊，
1: 这我不清楚啊。
4: 这就是那廖总，说这市场老板，我听人说这人可嚣张，平时还见不着面。
7: 你是谁？
1: 我是他姐。
8: 我
9: 妹妹，跟我们走一趟吧！啊，一块儿等你妹妹回来，交租金啊！
1: 你放开！
9: 听话啊！
1: 不，放开我！我孩子还在隔壁呢，我还要看摊子
9: 呢，
1: 还要看摊子呢！
9: 哎，兄弟，兄弟，兄弟！哎，
10: 你谁呀？
9: 哟，这多管闲事儿的啊！
10: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要为难一姑娘？
9: 嗨，这不是欠点房租吗？
10: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我替他垫上不就完了吗？
11: 你谁啊？
12: 我是他男人。

0: 干嘛呢？你谁呀、
1: 啊？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1: 啊？我老婆陈佳丽，还有我儿子暖阳。
0: 你是小区住户吗？
1: 是，我10年前就住这
0: 儿。十年前，这老房子早拆迁了，这个地方才建3年。
1: 那原来住这里的人呢？
0: 早就拿着拆迁款走人了。你是不是没有等到拆迁就把房子卖了？

0: 我进去看看。
1: 哎，对对对，
2: 没你找的人，
0: 你让我进去看看，我什么都不干。
1: 你是不是有病啊？那里除了没人，你还往里进？
0: 那你帮我问问那些人都去哪儿了？
2: 我一保安，我去哪跟你问去？你走吧，走吧。
1: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0: 我就跟你打听个人，你不至于报警吧？
1: 你打听人，你去找警察、公安局、派出所，行吗？去吧，去吧，去吧。

0: 下，朋友，家里，你们都在哪儿啊？
1: 佳丽，洋洋，
2: 来，我抱着你下去。
1: 来，二三，嘿，嘿，哎
3: 呦！哎，妈妈帮你吧，拿着。
1: 走喽，咱们飞喽！
3: 奶奶，你去跟果子。
1: 快点！
4: 你我说你个跑步，我说哎，如果有雪的话，那我肯定我先脱。哎，
1: 啥乐的呀？哎，我们那有鸡，
5: 有鸡，
1: 是吧？
5: 对。

0: 乡里来的。
1: 我一直在这个摊子上呢。
0: 我问你，谁让你来的？
1: 大哥，你心情好吧，我就这么点生意啊。
0: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是不是和你说过啊？这儿所有的货都得从我那儿统一进，谁让你自己进的？
1: 大哥，你心情好吧？那是我家亲戚给我的，便宜卖给我，这不对大家都好吗？
0: 啊！你要亲戚谁啊？告诉我，说。
1: 我不想惹麻烦，这叫你再打我两下。
2: 哎，大家听说了吧？哎呦我天哪，你还有这种爱好啊？
1: 好，
2: 我就好好满足满足你。打这边，打这边，还是打上面啊？
1: 随便。
2: 什么意思？
1: 您看，
2: 来，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呢。你谁呀？滚一边去，滚一边扔。你说什么房还是怎么打啊？啊！
3: 我跟你说话呢。
2: 哎呦！
3: 你说，你是不是找死？
2: 滚一边去！听不懂人话呀？
3: 我说的话你能听懂吗？哎呦，哎呦！
2: 哎呀！
1: 好了，大哥，算了啊！
2: 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哎，再让我抓住一次，就不是在不在这卖东西那么简单的事儿了，明白吗？明白啊？
1: 明白。
2: 好
1: 的，我再也不敢了。
2: 好好做生意啊！
1: 不敢了。
2: 哎，瞅这个熊样，怂货，够。
1: 你怎么干涉他们呢？
3: 他们谁呀？
1: 云总的人。你是本地人吗？
3: 我是啊。云总是谁啊？
1: 本地人不认识云总。这个市场的老板，外面那条街都是他的。
3: 你认识陈佳丽吗？他之前也在这卖东西。
1: 没听说过。他什么时候在这卖东西呢？
3: 10年前。
1: 以前的人都走了，我们是这两年

你怎么没死里边啊，大头？你把我兄弟喝成那么惨，你还用脸回来啊？

0: 喝呀，
1: 戒了。
0: 你还改得挺彻底的啊？
2: 什么时候出来的？
0: 5年前。
1: 咱们都干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但路是自己选的，怪不了别人。
0: 要不是你作证，我能进去？啊？把我和我的那些兄弟都搞得家破人亡。
1: 当年针对的不是你，我针对的是你老板。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赎罪吧。
0: 你要不来个工地跟我一起干吧，能挣一点是一点。
1: 考虑考虑。
0: 你这也不喝酒，没意思。走了。
3: 知道您给警察当线人，这个郑松放言要找家里嫂子韩阳，我和大林去找他谈谈。哥，他要杀了我们，大林冲动就给了他一刀，没想到他就死了。
4: 我不是故意的，
3: 杨哥，大林胆小，他要进去了，肯定活着出不来呀。
5: 你先走，我来处理。
3: 不行，杨哥，我去自首，这是我亲兄弟，这事不能让你扛。
5: 不是，听我的，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廖老板恨的人是我，如果我进去他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听我的啊，走，起来，
3: 起来，快快起来。
5: 你们俩记住啊，以后给我硬气起来，帮我照顾好佳丽和洋洋。
3: 放心吧，
5: 走，
3: 我们一定把洋洋当自己的亲儿子。
5: 走走走走走
3: 走。
5: 哎，衣服，把衣服脱下来。
3: 杨哥，我们兄弟俩欠你一辈子。
5: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走。

0: 走吧，明天咱们继续再喝。
1: 好嘞，
0: 兄弟你慢慢开心啊，明天再喝啊。
1: 好，
0: 兄弟，
1: 拜拜。
2: 妹妹，哪儿啊？
3: 喂，
2: 人呀，妹妹，住哪儿？哥送你。啊，哥送你呗。
3: 住我。
2: 住哪儿，妹妹？哥送你。
4: 大半夜别惹事儿。
5: 谁啊？
6: 你是哪儿的？是不是找揍了？
5: 我哪儿都不是，刚出来。就喜欢欺负你们那种老家，
6: 跟我吹牛是吧？
5: 从哪儿出来的？二十斤。
6: 牛啊，大哥，重刑犯呐。
5: 梁哥认识吗？
6: 啊？
5: 梁哥，
6: 你到底进没进过二十斤啊？梁哥，干死廖启民的梁哥，肩膀被人砍过。
5: 廖启民可没死，死的是他一手下。
6: 你哪知道？

0: 你是梁哥？
1: 是我。
0: 梁哥，

0: 这些年，你被老爷子定给破例坏了。你在这镇过去了呀？
1: 快退休的人了，爷爷肯定赶不上年轻人。10年前，你查办廖景明案的时候，你是立马功的。
0: 嘿，吴所长，你刚才都提了这是10年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他了啊。
1: 那个案子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你能干出些名堂来，没想到。
0: 你的精神头全没了，还是不是泡面匠？
1: 哎，吴所，我一定好好反思啊！您要没什么指示啊，我得先走了啊。江鱼那边接到举报，有个云顶农贸市场涉嫌垄断行为，前两天有商户匿名举报，说自己刚换了进货渠道，铺子就让人砸了。你以前干过农贸市场案的。
2: 新一队的张队长想好没联合一起办案，匿名举报，那取证是很困难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折腾了，你再找人吧啊，
0: 老蔡。

0: 王总，吃饭呢？
1: 哟哟，蔡警官，
2: 今天是
0: 啊，
1: 嗨，来坐坐坐坐坐。
0: 我来呢，就是向你了解一下咱们市场的情况
1: 啊。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人，也是咱们江鱼镇的纳税大户，是吧？虽说我们手下有几个娱乐场所，但那也是为了老百姓提供正常的服务。您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
0: 那倒不会啊，啊！可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说咱们市场有违规的行为。王总，王总，怎么了？
1: 啊，不好意思，蔡警官，啊，您说违规行为，那不可能。您可以挨家挨户去市场去问商户去，我们一定是遵纪守法的运营，没有一丝的违规。
3: 好的，黄总，那到时候还希望你多多配合我们的调查。
0: 打扰您吃饭，不好意思。
1: 哎呦，您客气了。

0: 把市场的人盯紧了啊！嗯，
1: 好。
2: 耕地的事解决了吗？
0: 解决了，明天就开始用咱们的活。咱们让警察盯着了，最近你们几个都低调点啊！
1: 好，
0: 放心吧，都是外地人，没人敢报警。
2: 怎么了，老大？碰见熟人了？
1: 一个老朋友。
2: 这个是你朋友啊？
1: 咱麻烦来了，走，开始跟着。

0: 两面不好当啊！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工地那些破事儿呗，抢地盘，抢项目，每天都是斗。
1: 知道谁把你们打了吗？
0: 知道。谁呀？算了吧，你就别掺和。
1: 你为什么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可能被打晕了吧。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出来这么多年，也没交到新朋友，老人也都不来往了。那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2: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云总。你认识？
3: 认识。啊。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大雷。大雷就是云总。对。老廖不是走了吗？你又进去了。 没过几年，大雷就站起来了，改头换面成了黄化云。他盘下了那个市场，后来开了这个酒店和 KTV， 现在又开始做工程了。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他旁边那姑娘看起来不那么情愿。咱们这段人有几个是情愿的？
1: 葛绿。
4: 你说你来了也不说一声，
1: 来，葛绿，欢迎欢迎欢迎，
4: 云总好，
1: 坐坐坐坐。
4: 葛绿什么时候到的？
1: 昨晚，
4: 挺辛苦的啊。
1: 咱们直接说正事吧，
4: 带小姨上去。

0: 这个事儿可能得缓一缓，缓了缓。
1: 格律，咱们说好了一年两千万啊，车、人员、线路，我专门为王总准备好的。你知道我搞定那个赌场，我花了多大功夫吗？你现在说不干就不干？哼，
0: 云总不要着急，咱交个女朋友还得拉拉手看个电影吧，
1: 没有必要谈婚论嫁。
0: 格律，你这意思是要分手啊？
1: 没有，王总是一个很专一的人，他看上你了，就不会离开你。
0: 啊，这个意思就是，王总觉得我这儿贵是吧？
1: 你觉得呢？

0: 喂，哎，我到了，哪个房间啊？喂，哎哎，你好，我给云总送酒了，他哪个房间啊？
1: 四个八。
0: 四个八，谢谢啊。

葛律，这事儿葛律心里最明白呀。这么大的数目，我提个60%，不多呀。嗯。

0: 德律，要不然这么着，我呀，非常想交王总这个朋友。
1: 五成。

0: 合作愉快。
1: 行事了。
2: 是你，
3: 儿子。

0: 就我自己一个人，用不着这样吧。
1: 干什么呢？出来！叫梁哥。
2: 梁哥，
3: 梁哥好。
4: 云总，没什么问题吧？
1: 对不起，主编，一个老朋友，让我误会了。
4: 那行，我先走了，还要赶飞机。
1: 好的，好的，来，一路顺风啊，让韩武送。
0: 大雷，好久不见。
1: 梁哥，想喝点什么
0: 啊？你平时喝什么？
1: 平时威士忌。
0: 就喝它。
1: 阿德，你知道吗？十年前。

0: 廖总最猛的手下，就是让梁哥弄死的。你这搁在时间前弄，你跟当蚂蚁似的。大磊，嗯，咱们俩单独聊聊。可以啊，梁哥，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 忘了你改名字了，云总。哎，梁哥，我真的不知道你出来那么早。我知道的话，肯定派车接你去了。
1: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笑>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也不准，是不是？<笑>
1: 后面有什么打算？
0: 活着还有什么打算啊，杨哥？要不你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搞小生小贩了。我现在做的像你说的，衣食住行，全都是正经的大生意。
1: 正经吗？
0: 瞧不上我？
1: 家里跟洋洋呢？
0: 你不知道啊？
2: 知道什么？嗯，家里没去看过你，这可忘恩负义呢！你娘们儿，
0: 好好说话。梁哥，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亲哥，我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公司事情太多了，我没时间去看你。但是家里他不应该，对不对？
2: 你进去之后啊，没多久，家里找到我。
0: 说在这儿待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走了。走哪儿了？杨哥，听我句劝，别招了。
1: 杜彩霞呢？
0: 分开了。哎呀，一开始不合适。但是你放心啊，我一直养着他们呢。他们？哦，你还不知道儿子？
1: 家里走了以后，阿阳就跟着杜彩霞了，小伙子可精神了，就是忘了有你这么一个干爹。<笑>
0: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们，我照顾了。梁哥，你觉得我没良心是吗？梁哥，你想想以前，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全是你安排的，我不想娶杜彩霞，你逼着我娶；我不想惹那廖总，你逼着我惹。
1: 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心里想要的没有？要不是警察把那六老板给办了，我现在我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杜彩霞现在住哪儿？
1: 梁哥，让我帮你，让我帮你在外省找个好工作，让你陪着孩子好好长大，不好吗？
0: 不需要你施舍我，你告诉我杜彩霞住哪儿？
1: 西巷。
0: 梁哥，我的好意，你别不领情啊！
1: 要不然呢？<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了，我就担心彩霞跟孩子他们俩再出点什么意外，对不对？
1: 大雷，真的变了，你现在特别像一个人，
0: 后悔吗？

0: 阿鬼先生，有劳了。您叫我阿鬼就行。哼，虽然你是云总的人，但我总觉得咱们是老朋友了。
1: 格律客气，我高攀不上了。王总的货我保证万无一失。嗯，有你在，我放心。
0: 多谢老板赏饭。
1: 哼，这云总的饭我不知道够不够兄弟们分的，他可是个狠人啊。 王总他都敢要六成，我来了他再退一步，对兄弟们也不怎么大方。
0: 葛律，什么意思啊？嗯，
1: 这个事儿，咱俩可以合作。分你这个，三成。嗯，与其讨饭吃。 不如自立门户，你考虑考虑，想好了告诉我。

0: 稍等。
1: 葛律师突然杀价，
2: 你怎么办的事儿？
3: 我的问题。但是我之前说过，王总跟葛律很狡猾。
4: 你找我说事儿了？把王总事交给你，翅膀硬了是吧？
1: 你真的不知道葛律师要杀我的价吗？这种事儿，
4: 别再让我看见下一次。
1: 走，去找我前妻。

0: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儿，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0: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便跟了一段。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1: 你方良，
3: 洋洋。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5: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一场酒局，一夜宿醉，戴笠生意遇巨大危机。2笔货款，3名好友，友情能否经得起考验？一段监控，一把雨伞，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 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追缉3昼夜，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4年11月25日晚，广东省阳春市的蔡先生心情相当不错。就在刚刚，他收到了朋友归还的现金，这笔现金正好缓解了他生意上的燃眉之急。
3: 那天晚上呢，就是收了现款20万，一个高兴的约了三个朋友在那个大排档呢吃宵夜喝酒。
0: 推杯换盏间，不胜酒力的蔡先生很快就喝醉了。饭局散场之后，他不放心把车放在外面，就找了一个代驾返回家中。
3: 我喝到在车上，我就想睡觉了。我就车上我已经代驾，开车的时候我已经在那里差不多睡着了。
0: 到达目的地后，代驾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蔡先生带着醉意下车回到家中。
3: 睡觉睡到第二天中午1点钟左右呢，一下去就看那个车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
0: 当看到后视镜没有自动收回，蔡先生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说明车没有锁上，而车上还放着刚收回的20万欠款。
3: 我就是一看那个后视镜没有收回来，我就一看，没锁车，我就突然就想起来，车上有钱。甚至打开那个后备箱来看，一看就没有。
0: 昨天刚刚收上来的20万元，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这让蔡先生心急如焚。
3: 就是这20万，我就是要打给整个厂方拿货了。如果这20万找不回来，可能这个代理，也做不了了。对自己的生意影响很大。当时第一时间我就打了110报警。
0: 在接到蔡先生的报案后，广东省阳春市公安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赴案发现场。但是在警方看来，这起案件多少有些蹊跷。当今社会，像这样大额的资金往来通常都采用电子转账的形式，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大量现金进行交易。在没查明案情之前，民警对案件的真实性也持有一定的怀疑。
4: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报假警，就是说他的钱被盗，但是后面经过我们深入调查才发现，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把钱挥霍掉了，或者是炒股输掉了，为了骗他自己的老婆，所以说才报的假警，说钱被盗了。
5: 到了现场，我们首先询问了报警人蔡先生，然后我们就对他这20万的一个资金来源溯源，我们就问他这20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他就说这20万是他两个朋友欠他的一个货款，都是在25号晚上还给他，他刚刚拿到手。
0: 据蔡先生回忆，这20万元是两位朋友酒吧老板王某和台球厅老板赵某还给他的。这两人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也是勉强才把货款凑齐。警方当即联系了王某、赵某，经二人证实确有此事。
4: 都就问蔡先生，他这笔钱

0: 方向盘、手扶箱，还有车后面的一个车尾箱进行了一个提取，但是没有发现相关有价值的线索。
1: 蔡先生的车并无任何人为损坏，驾驶室和后备箱有翻动痕迹，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案件。但是此时民警心中还有一个疑惑，
2: 因为当天我们值班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没有接到过有拉车门的这个报警，像我们之前处警拉车门的案件一般都有连续好几起在案发周边，但是那一天一天都没有接到有这种警情。
1: 以往的拉车门砸车窗案件，因为嫌疑人无法得知车中是否有财物，往往会对一个区域内的多辆车实施作案。但是在这起案件中，附近区域只有蔡先生一辆车被盗，而蔡先生的车内恰恰有20万元现金，是嫌疑人误打误撞碰巧盗窃了蔡先生的车辆，还是说这是一起作案目标明确有针对性的盗窃呢？
2: 我们怀疑会不会是熟人作案，就是说比较清楚蔡先生有20万现金的。
1: 随后民警对案发周边的路面监控进行调取，但遗憾的是蔡先生的车辆停放在街道监控的死角，办案民警只得逐一走访沿街商铺，希望有社会监控能捕捉到嫌疑人作案影像。
3: 那么我们就加大这个排查力度，从停放车辆的沿线公路扩大排查范围，不放过一个疑点。
1: 在经过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后，侦查员很快就有了发现，
3: 在比较偏远的角落发现一间超市里面有个监控，那个监控刚好能稍微照住这台车一点点位置，但是看不前面。
1: 蔡先生车辆距离超市监控很远，画面也非常模糊，但是这个监控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0: 在监控视频里，我们发现当天晚上凌晨2点多，有一名可疑人员接近了蔡先生的那辆车，先打开了蔡先生的主驾驶车门，进入到了车内，过了一段时间再从车内下来，到了蔡先生的车尾箱处，打开车尾箱，对车尾箱进行一个翻找，
4: 之后他就把车后面的车门关掉离开了现场。
1: 警方将蔡先生带回派出所，首先请他辨认是否认识视频中的可疑男子，但遗憾的是因为监控清晰度过低，蔡先生也不能辨认出视频中男子的身份。随后民警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蔡先生进一步询问，有哪些人会知晓他车内放有大量现金这一情况。蔡先生表示，除了两名还款人，还有跟他一起吃夜宵的三位好友知晓这件事情。
4: 他在饭桌上喝多几杯，也和朋友分享了，和那三个朋友分享说，哎，我今天顺利地把这个货款收回来了。
2: 他那三个朋友还提醒他，这个年底了，小偷也比较多，你这个收了那个货款之后要赶紧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他都表示说，哎，我第二天就把这个钱要存给供货商上面去了。
1: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人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那就是蔡先生叫的代驾司机。
4: 那个司机应该也知道钱是在后面的，因为他把他的那个代驾骑的那个小自行车放到他后尾箱的时候，打开车门就可以看到那20万现金。
1: 而警方接下来的侦查更加深了对代驾司机的怀疑，在调取街面监控找寻线索时，侦查员发现蔡先生的车辆被代驾司机有意无意地停在了街面监控的盲区。
0: 我们也考虑到是否是代驾故意而为之，将车辆停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4: 一个监控盲区，然后把这20万给偷走。
1: 办案民警立即对蔡先生当晚所找的代驾司机展开调查，但是据代驾

0: 司机说自己帮蔡先生代驾过多次，自己停车的位置是蔡先生让停车的地方。针对这种说辞，警方也第一时间向蔡先生求证。
1: 平时都会叫他开车，就是我们的车位呢，就是后面里面比较紧张，就停在那个大的马路边那里。
0: 代驾司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的疑点，围绕他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警方做了详细的调查，
2: 发现他接了蔡先生这个单之后离开了我们河西的这个区域，都在我们其他辖区城北城南都有他接送其他客人的那个行程的记录，
3: 一直到了早上才工作完就回家了，那轨迹是没有重新回到蔡县停车证，
2: 所以说他没有这个作案的这个条件，把他排除掉了。
0: 在排除掉代驾司机作案的可能后，警方马上把侦查重点放在了两名还款人以及与蔡先生晚上聚餐的三名好友。
1: 我都没想过要熟人找作案，因为知道的人都是比较放心的，自己相信他们。
0: 尽管蔡先生一再表示这几个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但警方认为想要判断这几人究竟有没有嫌疑，还是要靠实际调查的证据。
3: 深入了调查发现，他的这两个朋友最近有点生意上面的周转需要，夹杂着有点债务需要偿还。
2: 会不会是他们这两个人先把钱还给了蔡先生之后，又尾随他把他20万现金再倒回去。
0: 但是在对王某以及赵某的轨迹详细梳理后，警方认为他们二人作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3: 发现当晚交过货款给蔡先生之后，就没有再跟蔡先生有接触了，没有跟着蔡先生去吃宵夜，也不知道蔡先生什么时候回家里。如果他们作案的话，是需要全程跟踪着蔡先生。
4: 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尾随过蔡生的车后面，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朋友排除。
5: 然后我们马上就将疑点投到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三名好友，这三名好友都是知道蔡先生车上有20万现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平时的一个习惯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2: 知道他是一个不拘小节，平时车上都会放有大量现金的，再加上他当天晚上喝的那个状态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会把钱放在车上没有拿回家。
0: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几位好友都显得有些意外，没想到朋友间一次普通的聚餐却让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事。但面对警方的询问，几人也都表现得十分配合。首先被排除嫌疑的是其中一位姓李的朋友，
5: 发现李某的家境比较富有，比蔡先生可能还稍微有钱一点，然后当天晚上他也吃完饭之后，根据一个轨迹他也直接回到家中休息了，没有再出来过。
0: 另外一位朋友张某在聚餐之后的活动情况也比较简单，
5: 找到张某，张某明确地说他当天晚上吃完饭他是第一个回去的，回到家里就没有再出来过。我们就马上对张某的一个轨迹展开调查核实，
4: 通过视频能确定他回到小区之后没有离开过小区，我们就能从作案时间来排除张某作案可能。
0: 经过询问，警方发现三人之中只有一个名叫黄某的朋友在聚餐之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又去了一个酒吧。
4: 侦查员就产生过疑问，
5: 当时一个情况下大家吃饭已经那么开心，喝的那么多，黄某是否真的去到下一场酒局？
4: 会不会是他一个托词，说去酒吧喝酒，实际上没有，而直接回到现场实施作案？
0: 警方立即去往。

0: 黄某所说的酒吧，对黄某的说辞进行核实。
1: 通过视频以及转账记录，发现黄某当天晚上案发后确实在该酒吧消费了，
2: 一直就是在酒吧的包间里面喝酒，差不多早上的时候才离开的。
0: 之后黄某就回到家中休息，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其家人的证实，这就表明黄某实际上也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3: 我们对知情的六名对象已经从头到尾彻头彻尾的展开调查，发现这六名都排除了一个作案的可能。
4: 但是我们还怀疑是不是这个代驾把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情透露出去，或者是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三个朋友，还有黄广仁跟他的朋友说出去这个蔡先生车尾箱有那20万现金的事。但是经过我们后面这个调查核实，这种情况我们都排除掉了。
5: 那么蔡先生
0: 当熟人作案的可能逐一被排除。就在这时，负责视频研判的民警在对视频进行仔细观察之后，对案件的侦查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3: 不是一起熟人作案，这可能是一起巧合的一个盗窃案情。
0: 侦查员在对整个盗窃过程进行分段分析时，发现嫌疑人在主驾驶位仅仅逗留了27秒，就去往了后备箱处。
3: 看到他在里面大概翻找东西，大概有1分钟。
2: 蔡先生的钱是放在那里，车尾箱处是比较显眼的。按道理来说，嫌疑人一眼就能找到那20万元，但是他为何会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1分钟？
0: 嫌疑人在后备箱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这让警方对他的身份有了新的判断。
1: 我们就判断这名男子不是蔡先生的熟人，如果是熟人就不会继续翻找。他当时继续翻找就是因为他不确定车上除了20万现金还有没有其他贵重的物品，所以说他才会继续在车上翻找，而不是马上逃离现场。
0: 但是警方注意到这名嫌疑人的确没有对附近停放的其他车辆下手，在盗窃蔡先生车上的财物后就快速离开了现场。视频画质比较模糊，看不清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这让民警很难通过其他点位的监控对其做进一步的追踪。在反复研判这段视频后，他们发现嫌疑人在走向车尾时，他的头上有一片白影闪过。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把雨伞。
2: 但是我们回忆起来，是作案发案的那天晚上，天气是没有下雨的，这名男子却打着一把伞。
0: 晴天打雨伞，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特征。民警根据这个特点，
6: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

0: 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处监控时间显示，这是蔡先生车辆被盗前5分钟，这个人行进的方向也正是朝着蔡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
8: 因为从蔡先生车内被盗窃财物的时间节点再倒退到我们看见这名撑伞的可疑男子，时间是很短很近，但是我们再结合这两个视频，这名男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
7: 这处监控画面清晰，而且角度也很理想，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此人的体貌特征，警方由此将其牢牢锁定在了侦查视线当中。
9: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嫌疑人盗窃得手之后，是少了一辆共享单车，去到了我们阳朔市客运站附近。
7: 随后这名男子将车辆停在一辆车旁边，与司机交谈起来，
8: 但是我们不明确他们在聊什么，聊了大概有1分多钟，紧接着他又往对面宾馆驶过去。
7: 5分钟后，这名男子步行从街对面走出，然后上了车，司机驾车离开了现场。
10: 我们就分析该名男子是不是来这里搭乘车离开阳春去其他地方躲藏。
7: 如果嫌疑人去往了外地，那么警方想要抓捕嫌疑人的难度就会增加。警方现在当务之急，一是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二是明确嫌疑人逃往到何处。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警方立刻在客运站周边展开走访调查。
10: 在阳春汽车站周边一间小小的旅店，我们排查出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该名男子叫李某，是我们阳春本地人。根据对这名男子的背景进行调查，发现该名男子是有多次盗窃前科。
7: 而另外一组侦查员也成功找到了当晚带嫌疑人离开的司机。
9: 司机就反映当晚有一名男子过来问能不能去广西桂平，
8: 他说他老婆在广西马上要生了，已经进了待产的一个房间了，他很着急。
7: 因为这辆车本就是营运车辆，听到有这种长途单，司机也是很高兴，加之看到该男子很着急，于是在谈好价格后连夜开车去往了广西桂平的一所妇幼保健医院。
8: 但是到快到的时候，他就说又改个地址，改到一个地产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他说他岳父会到那里接他。
10: 我们了解到李某的爱人不在广西，也没有怀孕，
8: 我们就可以肯定李某是在撒谎，就是为了骗这名司机3更半夜想逃离阳春，把这刚刚偷到手的20万带走。
9: 我们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逃到了广西桂平，就组织好队员一起出发去广西桂平追捕这个嫌疑人嘛。
7: 到达广西桂平后，警方首先查阅了李某下车地点的监控，发现其在下车不久后确实是上了一名男子的摩托车离开。那么这名男子又是谁？会是李某的同伙吗？
10: 我们马上联系当地警方， 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我们查清楚了接走李某的摩托车车主身份。该名摩托车车主范某，
8: 范某也有一个犯罪前科。我们通过时间的一个对比，发现范某和李某是在同一个时间段，是在同一个看守所服刑的。我们有可能怀疑他们是狱友。
11: 随后，警方继续根据监控循线追踪，找寻李某与范某的落脚点。
8: 他们经过一家医院，从一条小路进去一个很大住宅区的一个居民楼。到这里，因为视频的原因，居民家的视频是坏的，这大大又增加了我们一个摸排难度。
11: 但是警方并没有看到二人离开这个住宅区。侦查员大胆推测，这个住宅区就是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8: 紧接着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蹲守，我们发现范某再次出现。
11: 侦查员发现范某去往了一栋居民楼，就再也没出来过。
8: 我们就马上确定，这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落脚点。
11: 随后，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对二人实施了抓捕。在房屋一楼成功将范某抓捕，在房屋二楼将李某抓获，并且在房间内起获了李某盗窃的现金。经过审讯，李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但通过讯问，警方发现接应李某的另一名嫌疑人范某似乎并不知情。
8: 范某也对李某盗窃的行为并不知情，只是出于一个狱友的一个关系，李某说来投靠他，他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落脚点。
11: 据李某交代，他在出狱后一直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一直囊中羞涩。案发当晚，他在街头闲逛时注意到蔡先生停在路边的车辆后视镜没有收回，他猜测这辆车可能没有锁，就动了拉车门盗窃的心思。
9: 发现真没有锁，就把车门给拉开了，他偷到了20万元就火速地离开了现场。
11: 据代驾司机回忆，他在到达目的地停好车后便将车钥匙还给了车主蔡先生，谁知蔡先生醉酒状态下竟然忘记锁车就回了家。好在警方及时将案件侦破，为他挽回了绝大部分损失。
10: 该案我们警方给广大群众提个醒：一，不要在车内放太多现金以及贵重物品；二是停好汽车后要检查车内门锁是否上锁才离开现场，不要给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0: 当年呢，这个排气所只有6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1: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2: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1: 换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2: 电动车在哪里？
3: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4: 明天见，今天无论。
0: 么子明天见呢？
5: 肯定要去找麻烦的。
4: 有因才有果，
0: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6: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粗绳幺蛾子，
5: 破冰抓鱼。
6: 警察放下枪。
7: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8: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
9: 钱带来了吗？
10: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李飞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继续走进破冰行动第二集，关键的证人突然死亡，宋阳追查线索却陷入险境，警方展开的一场大收网行动也悄然启动，多方线索同时推进，暗流涌动。
12: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13: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警告你，在东山做事要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在东山长大就是东山人了。
14: 宋阳，宋阳。
7: 宋阳不慎向同事蔡军泄露了林胜文在审讯时说的证词。第二天回到塔寨的林胜文在家中离奇死亡，疑似他杀，此事纯属巧合吗？蔡军，你是塔寨女婿，更是警察，你的良心会不会痛？李飞这边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林胜文这条线索就断了，他自己也背了处分。宋阳心里过意不去，毕竟是他嘴快惹的祸。可李飞虽然冷静，但也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明明知道真相就在那里，可他偏偏被一只手按住了，按得死死的。
15: 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让我老大办我。第二天蔡永强真的就给我处分了。
10: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调查，然后拿证据说话，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0: 小然，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0: 我让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不是，姐，姐。

0: 假的？
1: 我当然知道是假的，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0: 包兴，上学的时候追过我。
1: 哥哥，我想知道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威胁。
0: 宋阳，我们俩之间的分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宋阳，你赶紧帮我劝劝他。他明知道照片是假的，他非要去较这个真儿。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不想他为我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
1: 没事儿，他是警察，他不至于啊。
0: 哎，等一下，还有个事儿，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1: 他又没犯事儿，他跑什么呀？
0: 林胜文火化之后，林胜武就走了，头七都没过。
1: 头七都没过就火化了？
0: 是。
2: 新人物出现了，宋阳收到了几张经过 PS 处理的陈科裸照，同框的男人是又吸又犯的包兴，背后还写着10万元的字样，不知道是吸了多少，竟然敲诈到缉毒警的头上来。陈科担心宋阳做出不理智的事，于是找到李飞，希望他劝阻宋阳，并告诉了李飞林胜文的兄弟林胜武连夜离开塔寨的重要线索。
1: 南景村
3: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1: 这样，我先上报队里。
3: 哎，李飞，你可千万别跟队里人说咱们队里就是从南景村里出来的人。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要来就快点啊。
1: 喂，
2: 李飞看了一眼自己不信任不喜欢的蔡队，犹豫了一秒钟便只身奔赴养鸡场。他还不知道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已在此时悄然注定。

0: 老李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啊，
0: 这是第一次给王厅长汇报工作，就这样，会不会冒险点？
1: 怕什么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0: 我能怕什么呀？我是怕新来的厅长受不了这个刺激。
1: 你以为厅长纸糊的呀？啊，百闻不如一见，向他汇报100次，不如让他看一次。
2: 可是，万一现场行动出现了什么意外，
1: 放心吧，我心里有底。
3: 你们俩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你们。
4: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3: 王婷，我给你介绍一下，禁毒局局长崔振江。
0: 王厅长好。
3: 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5: 王厅好。
6: 你就是李维民？
5: 是，李维民。
3: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都敢放鸽子，今天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5: 雷霆，王霆，雷霆说笑呢，迟到确实是我的错，不过我想好饭嘛不怕晚。
3: 这好好的会议室不待，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5: 雷霆，王霆，破冰抓鱼。
7: 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署怀疑他们扣留的一批冰毒来自我省，那么样品检测和我省境内的流往境外的冰毒完全吻合，公安部禁毒局要求我省查明这批冰毒的来源。经过我们缜密的侦查和判断，怀疑这批冰毒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
8: A 组就位。
9: B 组就位。 C 组就位。D 组就位。
10: 雷军，高组已经就位。
6: 现场都是东山公安的同志吧？
0: 哦，不，都是省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6: 既然是东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0: 厅长，您刚来，可能对隆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我向您介绍一下。本地的宗族观念很强，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我们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所以整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向东山市公安局通报。
8: 注意前方有枪，注意前方有枪。
1: 切换。
11: 是。
3: 他们是什么人？
7: 头发长的这位叫蔡启荣，年轻一点的叫蔡启超。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10年前因为制造假币被判刑3年，在狱中服刑期间认识了香港毒贩刘华明，学会了制毒。那么出狱之后，伙同他哥哥蔡启荣一起开始制毒，从 K 粉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3: 对付个小毒贩子要这么大排场？
7: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1吨的冰毒。
12: 破冰抓鱼，大家看，这就是李维民精心部署的大收网行动。大家看我手上这个小小的鸡蛋，大约50克，1吨等于100万克，是50克的整整2万倍。50克冰毒能让罪犯面临15年以上的刑罚乃至死刑。如果你问1吨冰毒能判多少年，答案是他能判到法律能判的最高刑。这正是我国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对毒枭，制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司法机关历来依法从重处罚，绝不姑息。
7: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10: 外围组，你那边怎么样？香港人出发了，预计20分钟到达。
7: 赵家亮的手下正在赶往阎婆地点， 跟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掩护。
1: 这批货最终的出口是法国。
7: 杜丽，香港人到哪儿了？
10: 香港商人到了。目标正在上路。
11: 广式茶楼，人间烟火，得闲饮茶，本是慢享生活，但今天毒贩、交易、武器、便衣让白雾袅袅之中暗伏杀机，楼里人员组成的复杂程度堪比和平精英匹配大厅。然而警方早就布控，李维民坐在指挥中心，信心满满地盯着大屏幕，香港商人赵家良坐在这里，对面是塔寨派来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双方将进行一场巨额的黑暗交易。茶楼的每一声碗筷碰撞，每一句家常闲聊都成了罪恶的掩护，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早已汹涌。

0: 喂，
1: 梁叔，我们到了。
2: 与此同时，验货地北山养鸡场那边传来几声枪响，赵家良取消了交易。这几声枪响不仅要了宋阳的命，也把李维民精心布置的大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3: 杜丽，怎么回事？
4: 好像发生意外，没有完成交易，香港人准备离开。

0: 先上去拖一下时间，机组收到。
1: 拍一张，
2: 好，来一张。

0: 放香港人走。
1: 什么？放香港人走？
0: 让香港人走。
1: 是，放香港人走。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

0: 不对劲，要出事儿了。
1: 抓捕蔡启荣、蔡卫平。

何雨桐，警察！何雨桐，警察，报警！

0: 往后一点，
1: 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要看了，
0: 大家不要围观，
2: 目标已经死亡。

0: 李维民，演砸了吧？这回真是舍了孩子也没套着狼。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20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李维民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放走香港商人赵家良。一场街头枪战后，两名蔡氏毒贩。 一个中枪，一个被撞，当场死亡。省公安厅精心部署、立下军令状的收网行动，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了。一吨冰毒本该人赃并获，结果交易黄了，毒贩死了，线索全断了，所有努力全部白费。但李维民明明有机会抓住赵家良，却选择放手，这背后到底是权衡利弊，还是另有隐情？ 养鸡场设圈套，街头放冷枪，货车撞人灭口，谁的手段如此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痕迹？毒贩身后还有黑手，就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刀，想杀谁？

0: 就杀谁，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这场失败的行动不仅打了警方的脸，更暴露了东山内部一定有内鬼。消息泄露得如此精准，黑王已经知道了公安厅的眼皮底下。那么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李飞浑身是血，枪口高举，这一幕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昏迷之前他留下了一句绝望的话：
1: 东山，女孩，女孩。
2: 全国每年都有缉毒民警倒在一线，甚至有人身份还要永久保密，连墓碑都不能留名。剧中李飞亲眼目睹搭档牺牲，那种震撼和悲痛，只有缉毒一线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宋阳的牺牲不是戏剧夸张，现实里蔡晓东等缉毒民警就是用生命在守防线，这种牺牲不能被遗忘。回到剧中，宋阳牺牲，李飞生死未卜，咱们赶紧往下看。

0: 检查，车上乘客请下车，打开车备箱。
1: 啊，好的。有什么事吗？
2: 为什么抓我呀？
0: 对呀，叫什么名字？
2: 陈岩。干嘛抓我？你们？你们在找什么呀？
0: 别动。
3: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从蔡启超那儿进货，
4: 出到哪里？
3: 下家 是韶关的一个夜店老板。
4: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3: 每笔生意李飞都抽20%。
4: 南景村北山养殖场是怎么回事？
3: 南景村北山养殖场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
5: 我们出大事了，警方将受伤的李飞送往人民医院，同时抓获了负责运输毒品的陈岩。警方还在李飞住处搜出了大量现金。审讯中，陈岩声称每次交易李飞都要抽成20%，并且还说李飞是因为觊觎自己的姐姐陈珂才杀害了情敌宋阳。物证加上口供，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李飞。从英勇负伤的缉毒警到涉嫌贩毒杀人的嫌疑人，李飞的身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彻底反转。100多万现金凭空出现在他的住处，陈岩的口供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分账比例、杀人动机全部严丝合缝，一套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就这样硬生生扣在了李飞头上。

再说。

犯和保护伞的手段太毒了，先杀人再栽赃，用最扎实的证据把最正义的警察打成最邪恶的罪犯。李飞此刻该

0: 有多绝望，搭档死了，自己被冤了，全世界都在怀疑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怪不得他能说出那句负气的话：东山没好人。
1: 李飞，
2: 向强，你怀疑我啊？啊？你说话！
3: 这一段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有没有《狂飙》里高启强派杀手老莫去医院灭口那味儿？毒贩为什么要杀李飞？因为手里握着林胜文的证词。为了不暴露保护伞，必须除掉他，但在司法认定上属于毒品犯罪加故意杀人等，应数罪并罚，顶格处理。法律看得很清楚，谁策划谁指挥谁就负主责，一样严惩。
4: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子弹只是擦过而已，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0: 住进医院的李飞差点没了命，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挂着工牌的医生大摇大摆走进李飞的病房，往输液瓶里推了一管不明液体。什么人？连警察都敢杀，还在医院里动手？请把嚣张打在公屏上，这是杀人灭口，更是在公然挑衅法律，挑衅警方，挑衅整个正义底线。凶手的胆子从哪儿来？无非是背后有保护伞撑腰，有恃无恐，无法无天。还好李飞警觉，跟贾大夫搏斗起来，但是李飞刚占了上风，蔡永强正好赶到医院，正撞见这一幕，满身是伤的李飞追着一个大夫跑出来，外围的警员却昏倒了。就是这么巧，种种不利证据叠加在一起，也不怪蔡永强下令将李飞靠在病床上。这一刻李飞大概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案件，这是一张网，而他已经被网住了。这也是破冰行动里让人窒息的地方，黑手似乎无处不在，好人寸步难行，主角光环堪忧。
5: 枪弹检验报告出来了，宋阳身上的子弹来自于你的枪，你身上的子弹来自于宋阳的枪，解释一下。
6: 没解释，尤其是跟你。
5: 不信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陈岩在韶关被抓了，装糊涂，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6: 你局部的可以啊，嗯，宋阳死了，宋阳女朋友弟弟你也给抓了，你还想干什么？
5: 不是我们抓的，韶关禁毒大队的老巩在陈岩的车里发现了3公斤的冰毒。
6: 不可能。
7: 怎么不可能？走读哪有万无一失的？说吧，到底谁是陈岩的保护伞？是你还是宋阳？
6: 你给我滚蛋，滚，走。
8: 咱们东山就在今年年初刚刚摘掉了戴了2年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这气都没喘匀一口，你们就给我来这一出。你们知道吗？南井村513案件是什么性质？你们知道我这一上午接了多少个电话吗？广州市的2个常委，隆平市的所有的常委， 还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市电视台，还有这个网络什么自媒体，那就多了去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你们要把咱们东山往死里整啊！
0: 办案很糟糕，领导很生气，陈市长背负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底下人狠狠痛骂一顿，要求赶紧提审李飞。
8: 这形势都这么严峻了，你还在这和稀泥？

0: 意思？
1: 蔡队交代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
2: 老蔡，蔡永强，
3: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4: 我来接李飞离开人民医院，从现在起，李飞由我们刑侦大队负责看押。
5: 陈队，李飞是我们禁毒大队的人，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刑侦大队啊？
4: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马局。
3: 那要是我们想询问李飞呢？
4: 专案组成立了，罗局任组长，马局任副组长。你的名字不在专案组名单里。
3: 我打个电话。

0: 马局，我是蔡永强。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李飞移交给刑侦大队。
1: 把他留在你们那儿没用，他一个字都不会说，因为他对你和禁毒大队不信任。
0: 李飞是禁毒大队的一员，我不同意把他移交给刑侦大队。
2: 把李飞带回来审是省禁毒局的意思。
3: 我们已经为五幺三案成立专案组了，马上把李飞交给陈光荣。
4: 告诉你个内幕，就在刚才，我们刑侦大队在李飞家里搜出100多万现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禁毒大队那些事儿。
5: 陈队，你这什么意思啊？
6: 让刑侦大队来审李飞，作为禁毒大队队长的蔡永强当然就不乐意了。我们之前说过，当地普通民警每月工资不过2-3千，李飞家中被搜出100多万，这显然对他大大的不利。但他李飞是谁，能受这么多冤枉气？趁看守不备，他居然从医院逃脱了。李飞不会坐在病床上等着被人定罪，更不会让宋阳白白牺牲。逃出去实在算不上明智，但是他心中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危险的选择。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警察，而是一个被全城通缉的嫌疑人，一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黑恶势力的逃亡正式开始。
7: 刑侦大队、禁毒大队都在，居然看不住一个李飞。
2: 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现金，这所有的证据都对李飞极为不利。你说他这一跑，不是把自己的罪名坐实了吗？
7: 马上通缉，全城搜捕。
3: 是。
8: 李明明，李飞的事情你怎么看？
9: 我和李飞关系特殊，我申请回避。
8: 哦，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9: 我们的关系像父子。
8: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说一说对他的看法吧。
9: 李飞缺点很多，冲动、冒进，有时候做事不想后果，但是他嫉恶如仇，说他涉毒，我真不信。宋阳和李飞是发小，后来成了搭档，两个人是好兄弟，好的可以说穿一条裤子，所以李飞绝不可能开枪杀宋阳。
8: 那你的意思，李飞让人设计了？
9: 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结论，只是猜测。
10: 彩君，你怎么来广州了？

0: 警方在你弟弟陈岩的货车上搜到了三公斤冰毒，怎么可能？我弟弟他不会贩毒。我来呢，是想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事情太复杂了，你回去换身衣服，在路上慢慢跟你讲。
1: 李飞从医院逃出来之后，找了他为数不多信得过的人——捡垃圾的水伯。这位看起来像个扫地僧一样的人物是谁？李飞为什么如此信任他？他为何被塔寨村赶了出来？这些问题只能暂时留在我们心中。随着剧情推进，相信自会有答案。

0: 李飞。
1: 李飞，你在哪儿？
2: 他们说松阳。
0: 你知道了？谁跟你说的？
1: 蔡军。
0: 他怎么找到你的？你不是在广州学习吗？
1: 他现在就在门外。
0: 陈克，
3: 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能跟他走，现在谁都不能相信。
0: 陈克，你听我说，现在
3: 但是有人在陷害我，陷害陈岩，你现在立刻走，什么都别拿，去中山。
0: 你到中山公园旁边的丰益宾馆等我，我去找你跟你解释，好吧？
1: 去中山。

0: 这是我卖废品攒的1800块钱，这不行，李老师，我不能拿你钱，李老师，你在外面，你需要用钱呢，你听我的，
1: 李飞，水波相信你是个好警察。
2: 陈科吗？你好，我是广东省禁毒局的李维民。你、宋阳和李飞曾经去过我们家，你还记得吗？李叔叔，
3: 陈科，你听我说啊，李飞现在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如果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李叔叔，你为什么觉得？
2: 李飞会联系我，陈科。实话跟你讲吧，你是宋瑶的女朋友，你的弟弟又卷入了这个案子。李飞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相就很难查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清楚。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李飞。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竹山。
4: 李飞在什么地方？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只说让我去中山，然后住进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丰益宾馆。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陈科，你马上把李飞给你打电话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马上派人保护你去中山。记住，接你的人叫杜丽，禁毒局的警员。
5: 男友宋阳死得不明不白，李飞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蔡军一口咬定是李飞的枪杀死了宋阳，弟弟涉毒被抓，情况不明，接连的噩耗让护士陈科几近崩溃。但就在这时，他甚至来不及悲痛，就先后接到了李飞和李维民的电话。如果你是他，会选择相信谁呢？
4: 喂，请问您是谁？不，请问你找谁啊？啊，刚才您这个手机是不是给一个叫陈科的打过电话？啊，刚才在路上是有一个人管我借手机用来着。您认识他吗？
6: 不认识，我就是一捡破烂的。
4: 啊，对不起，打扰您了。
7: 去个洗手间，去吧。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
0: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军哥，好像是陈哥。看完这一集，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究竟是谁在东山悄无声息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黑网？是谁只手遮天，让关键证人一夜殒命，死无对证？ 是谁胆大包天，伪装医护人员潜入医院杀人灭口？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谍障的黑幕？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亮亮，李飞出了点情况，
2: 他好像去了北山药剂厂的交易现场。
1: 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河马枪？
3: 我被设计了。
1: 我知道。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
6: 陆遇无错老人外卖小哥给民警派单。
7: 我刚才不是取单了？
8: 谢谢同志，谢谢同志。
7: 来，真来不及的，不要再不给你们打电话。
9: 谢谢您，谢谢您。
10: 警民接力化解寻药难题。
11: 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
12: 今天出晚上有几场线，我给您定。
13: 信号这儿。
14: 市民深陷电诈圈套，超市老板娘挺身而出。
15: 我来，快点来！
16: 骗子仓皇逃窜，便衣辅警将计就计。
17: 我当时穿的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
18: 游客被困礁石，潮水上涨，切断退路，
19: 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
2: 体力透支，人员受伤，危险步步紧逼，
20: 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2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近日，在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着急上街去给老伴儿买药，他向路过的外卖小哥求助。一边是即将超市的配送任务，一边是手足无措呢，急需帮助的老人，在情急之下，外卖小哥选择拨打了110求助。
22: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21: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23: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的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

0: 那种神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1: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
0: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1: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于是卢浩然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0: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2: 我刚才取单了，来走吧。谢谢同志，谢同志，
3: 谢谢您，谢谢您。
2: 小哥，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他不给你们打电话。
4: 哎，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5: 慢点骑啊。
2: 好的，谢同志啊。
1: 民警接过接力棒，从老人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6: 家里也没有私人，期间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7: 别激动。
8: 说我老伴儿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儿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5: 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1: 虽然老人口中的维生素并不是实际的救命药，但为了达成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药店。
9: 我两条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5: 啊。您身体没事吧？
9: 我没事。
5: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9: 就是着急。71
5: 啊、哦！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这儿哪有？
9: 我都快神经了。
5: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9: 老伴儿62。
8: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10: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3 这个药啊？就是5000 IU 每粒的，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1: 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3。于是民警决定带袁先生回医院去问医生有没有办法。
5: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啊。
9: 我是个
5: 傻逼。行了，吃饭了没有？
9: 吃
5: 也吃不下去，也不饿，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1: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先生不必着急。
11: 那就从网上有几把件，我给您订到这儿，
12: 给他订到这儿，我给他现金。
9: 行吗？
11: 不
9: 用现金。
5: 老人家就把这药啊，名字说完，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好像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1: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这场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这个消息，
0: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一种心情吧。就赶紧早日康复吧。
8: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那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1: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时，袁先生的老伴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13: 前不久，安徽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得了全网的点赞。在这次成功抓捕的背后呢，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的随机应变，以及周边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一起来看抓捕现场的情况。

0: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骑车到犯罪嫌疑人的身边，佯装成来接应他的同伙，邀请他上车。
1: 喊了个声快上车啊，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0: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2: 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超市的老板娘怎么会知道警方要抓的人是谁呢？那么这个人又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又为何出现在这家超市里，并且被费女士一眼就认出来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0: 7月16日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信息，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1: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3: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1: 我打给他朋友聊了，朋友不接。
0: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的位置告知了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已经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4: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0: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交代，装作平常模样等候犯罪嫌疑人上门。1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犯罪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4: 啊，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表面我也是这个神色不动嘛。
0: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
3: 我家里面叫我
0: 目标终于出现，确认对方就是前来取银条的人之后，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该男子胳膊。然而男子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犯罪嫌疑人的身边。
1: 我当时穿的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个声快上车啊，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0: 随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犯罪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人替他担心，害怕他事后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4: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想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0: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关注。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都加入了抓捕行动。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5: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按民警指令行动。
6: 接下来您将看到游客被困礁石，潮水上涨，切断退路，
7: 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
6: 体力透支，人员受伤，危险步步紧逼，
7: 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近期一些不法人员企图通过旅客携带、跨境快递等方式违规运输濒危活体异宠文物及标本等物品出入境，被海关人员现场查获。
0: 深圳黄冈海关在福田口岸对进境旅客及其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拦截了一名携带外来物种的进境旅客。
9: 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没有向海关申报。在经过查验台时，东张西望，神色紧张，并且穿着的衣服较为臃肿，于是对他进行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上衣外套的口袋里、背包里各发现两个透明塑封袋，袋内都装有用白色布袋包裹的活体动物，经清点一共有十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活体动物均为结角手工，属于外来物种。
0: 结角手工主要分布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它的平均体长超过20厘米，体重30到35克，头部呈三角形，头部两侧有两个大眼睛和两个相对较大的耳孔。
9: 结角手工因其独特的外形成为异宠市场的宠儿，一些养宠爱好者或不法商家铤而走险，试图逃避海关监管，违规将其携带进境。这些外来物种可能携带未知病原体，危害人体健康，而这些外来物种一旦逃逸或被弃养并在我国定植，还有可能威胁本土种群的生存，甚至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0: 海关提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深圳福田口岸旅检进境大厅，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经过查验台时绕道快步行走，被海关官员拦截检查。
10: 同时我们还观察到他穿着的马甲下摆处异常凸起，于是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马甲内 T 恤的左右两侧口袋里各查获一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中各装有5只活体龟，共计10只。
0: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所列的物种。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收容救护，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0: 赫尔曼陆龟是陆龟科陆龟属物种，因其外壳美丽、适应性强、饲养管理简单等特点，受到了许多宠物爱好者的追捧。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进行非法宠物贸易，企图逃避海关监管，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生态安全。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切勿携带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出境，以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0: 海关提醒，异宠交易链中很多都是非法交易，部分消费者在购买异宠时，由于存在对自己所购买的宠物认知不清的情况，这导致消费者很可能因此触犯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即便是作为宠物饲养，也涉嫌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福田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仓库出口查验室，平潭海关官员在对一批跨境电商直购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一票清单包裹存在异常。
11: 该清单包裹申报为空罐子，在现场巡查时，官员发现该包裹重量明显过重，经 X 光机检查，机检图像显示包裹内装有盘、瓶、壶等器物，与申报品名明显不符。
0: 在追加布控指令后，现场官员开箱查验，内装食物多为呈现青花纹式的盘、杯、瓶、壶、罐等物及残片，物品口径、底径等尺寸各不相同，部分食物带有土沁和污渍，部分纹盘呈现局部缩釉、刻字、底部沾沙的情况。后经鉴定，该批食物包含青晚期青花花卉纹盘、青青花白苗龙纹杯等一般文物16件，宋青白釉残片、宋白釉刻画连瓣纹残片等文物标本7件。本次查获的4件民国文物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的文物，其余19件文物及文物标本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目前海关已依法截留该批物品，并进一步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11: 在此提醒跨境电商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文物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出境物品，无论完整器物还是古瓷残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各类古代陶瓷遗存承载珍贵历史文化价值，未经文物主管部门许可，严禁擅自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申报出口。
2: 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破获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不少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
0: 2026年2月25号，李先生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离异，在攀枝花做生意，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

0: 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1: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0: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个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0: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
3: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0: 6月23号，专案组正式发起抓捕行动，60多名民警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前往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起家与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犯罪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
2: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经侦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4: 海边游玩遇险是夏季求助类高发警情之一。前不久，福建厦门一海滩附近，几名年轻人因为涨潮被困在距离岸边300米左右的一处礁石上，无法返回，救援也随即展开。
0: 这是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后传回的画面。距离岸边300米左右的海面上，一处礁石已经有一半被海水淹没，几名年轻人站在礁石上等待救援。
5: 当天下午6点10分，我们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5名群众。
0: 无人机从空中持续观察被困人员的情况，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与此同时，地面救援力量也在迅速集结。18点15分，4名巡特警、滨海派出所民警以及海防救援队、消防、120急救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经了解，五人此前从岸边涉水到礁石附近，准备在礁石上短暂停留，没有想到潮水很快上涨，返回的路线逐渐被海水阻断。此时几人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中一名女子腿部还被礁石划伤，担心继续涉水返回会发生危险，五人选择报警求助。礁石距离岸边较远，水面情况复杂，如果贸然让被困人员下水，不仅可能加重伤情，还可能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救援人

0: 一边通过无人机观察五人的状态和周边水情，一边结合当地潮汐规律研究营救方案。经过研判，现场决定采取救援舟接驳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一转移。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装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
1: 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18点36分，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救援人员确认五人的身体状况后，将他们安全接上救援舟，随后转移回岸边。经检查，五人均无大碍。5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1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
0: 此次救援中仅用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快速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和周边水情。公安、消防、急救及社会救援力量先后赶到，共同完成水上转移。目前，厦门已有多支民间专业志愿救援队常态化参与山地搜救、海域救援等工作。
1: 科技赋能让警务运行更加高效，而平安建设也不断地向社会延伸。在我们厦门，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了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公安机关重要的协同力量。如果说7月9号的礁石救援是无人机参与应急处置，那么7月22号发生在海沧的一次险情，则是在日常巡防中被及时发现。 当天15点多，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警航无人机正在执行海岸线常态化巡防任务。巡查中，队员发现多名未成年人正在海边戏水，还有孩童使用破损船板下海，存在溺水风险。巡查队员立即通知属地派出所，同时操控无人机低空飞行，持续广播喊话，劝导孩童立即上岸。
2: 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
0: 在无人机持续引导下，所有孩童陆续返回岸边，并安全返回住所，确认险情，彻底排除后，无人机撤离这一巡防点位，继续执行后续巡查任务。从接到报警后的快速响应，到常态巡防中的主动发现，无人机提供的空中视角，正在为海岸线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争取更多时间。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暑期，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
1: 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海边情况复杂，游玩时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3: 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
5: 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

0: 认准先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定点帮扶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牵线下，七月底，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校园足球队在山东泰山足球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训，30名集训队员均为14岁青少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参加专业化足球训练。集训之外，在潍坊口岸，队员们还实地观摩了出入境查验、港区巡查、船舶监管等一线日常勤务工作。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精准帮扶，持续传递国门温暖，彰显移民管理担当，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两人都因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捏造的债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北方某市的一个法庭内气氛凝重，原告席上是一位叫做童小丽的女子，她有点紧张，双手啊不自觉地紧抓衣角，眼睛慌乱地转着，而被告席上则空空如也，那里本该坐着是他的亲弟弟童家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对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以至于对簿公堂？弟弟童家豪又为何会缺席？这件事还得从童家豪的一场失败的投资说起。童家豪今年35岁，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他顺利入职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然而童家豪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一心想要在投资领域创业发财。机缘巧合下，在一场行业的聚会上，童家豪结识了一位资深投资顾问，两人交谈甚欢。童家豪以为终于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远大抱负的知己。后来一次饭桌上，酒过三巡后，那位资深的投资顾问神秘兮兮地对童家豪说：老弟，我拿你当兄弟，我才跟你说，我这儿有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低投入高回报，稳赚不赔，这机会啊，一旦错过可就再也遇不到了。童家豪听得入神，双眼放光，他被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啊冲昏了头脑，将自己辛苦积攒的全部积蓄，加上向亲朋好友借贷的共计180万元，全部投了进去，满心期待着能一夜暴富。可现实给童家豪沉重一击，所谓的投资项目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项目启动不久便彻底崩盘，连他投入的本金都亏了个精光。
1: 童家豪看着自己一无所有的账户陷入崩溃，而那位所谓的投资顾问也联系不上了。童家豪赶紧报警，但却一无所获。一夜之间，童家豪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一个接一个的催债电话和短信让童家豪苦不堪言。那么接下来童家豪该如何走出绝境啊？
0: 童家豪实在走投无路，想到了自己的姐姐童小丽。姐姐工作稳定，生活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也不愁吃穿，说不定她还有些积蓄能接济一下自己。怀着一丝希望，他找到了姐姐童小丽。一见到姐姐，童家豪压抑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姐，我被骗了，欠了很多的钱，天天被催债，我都快被逼疯了，你借我点钱吧，不然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童小丽心疼不已，当即啊决定帮助弟弟。但当童家豪说出这100万这个数字后，他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童小丽深知这种债务问题的棘手，他自己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看姐姐没了办法，童家豪心中一横，心想丢了的钱是再也要不回来了。他现在的财产只剩下一套房子，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套房子保住。他紧紧抓住姐姐童小丽的手说，姐，那你帮我个忙，你之前不是帮我卖过一套50万元的房子吗？买家把其中的10万元转给了我，另外的40万元转给了你，后来你又转回给我了，我来写个借条，就当是我借了你50万元，正好这40万元可以做借款凭证，剩下的10万元就说是现金，你去起诉我，申请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的话我的房子就能保下来。童小丽听后眉头紧锁，厉声说，家豪，这可不行，你这是在犯法。可童家豪不断地哀求，甚至声泪俱下地表示，如果姐姐不肯帮这个忙，自己啊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在弟弟童家豪的软磨硬泡之下，童小丽最终心软，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得到姐姐的应允后，童家豪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他找来纸笔，精心伪造了一张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同时他让童小丽翻出了那40万元的转账记录，将这笔钱伪装成借款证据。童小丽虽然心中满是不安，但是在弟弟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咬着牙照做了。这一切准备妥当，童小丽拿着伪造的证据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童家豪归还50万元借款，并申请对童家豪的房产进行诉前的财产保全。法院受理案件后安排开庭，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为了防止庭审现场言多必失，从而露馅，童家豪故意缺席了这次庭审，法庭上只有童小丽满脸委屈的陈述。经过一番审理，基于证据表面的完整性，法院最终支持了童小丽的诉讼请求。
1: 根据判决结果，法院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对童家豪的房产进行查封等操作，并很快就要进入拍卖阶段。此时的姐弟俩以为计划天衣无缝，童家豪即将成功摆脱那笔债务。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他们的预料。
0: 原来，童家豪因之前的投资项目还欠着其他几位债权人的钱，债权人听说童小丽申请强制执行弟弟童家豪房产的消息后啊，意识到自己的债权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心想，这场诉讼怎么会发生得这么巧？几个债权人在满心疑惑之下开始多方打听。机缘巧合之下，其中一人竟通过朋友找到了当初买童家豪房子的那个购房者。对方说，童家豪卖房时因工作忙，大部分的事务由他姐姐童小丽代办，购房者支付房款时1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童家豪，剩下的40万则转到了他姐姐的账户。而结合买房者提供的转账记录，童小丽收到的40万元的第二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童家豪，这就意味着童小丽作为借款证据的40万元转账记录很可能就是这笔售房款。之后几人立刻来到了房管局查询童家豪房产的交易信息，证明了购房者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几个债权人搜集整理证据之后，一起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接到报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很快童家豪

敖宇、佟小丽虚假诉讼的事情就暴露了。姐弟俩眼看事情败露，也不再想逃避责任，他们决定尽快凑钱把钱还给债权人。他们原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有想到检察机关却以虚假诉讼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突然面对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姐弟俩大吃一惊。

0: 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回到本案中，童家豪因为投资失败欠下巨额的债务，为保全现有财产，他明知和姐姐童小丽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却串通姐姐伪造借条提起诉讼，导致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不仅妨害了司法秩序，还致使真正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严重侵害了其他几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童小丽姐弟俩的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童家豪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童小丽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我们再来说说那位号称资深投资顾问的骗子。不久后，他因诈骗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刚刚的案例中，姐弟俩为躲避债务伪造借条，妄图通过虚假诉讼蒙混过关，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事人欠债后第一时间还上了钱，但也触犯了法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女子创业遭丈夫反对，她竟偷偷向好友借钱创业。
0: 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
10: 女子

0: 创业成功后与丈夫离婚，为多分财产，她竟联合好友谎称借款没有还清。
1: 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
0: 好友为何最终同意配合女子？她又是否要为此骗局承担法律责任？捏造的债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深夜，在南方一栋居民楼里，一位满脸倦容的中年女子蹲在书房的角落里，神色慌张地拨通了手机，捂着听筒小声说：乐乐，我遇到了困难了，急需一笔钱，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的老公知道。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挂了电话，女子慌张的神色才缓和了一些，她轻轻打开卧室门，见丈夫还在熟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何如此慌张地瞒着丈夫向别人借钱？这一切还得从她之前开店的经历说起。借钱的女人名叫周月，今年38岁，她家境贫寒，学历不高，早早踏入社会，在一家大型的酒楼谋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几年后，周月结识了家境优越的小职员谢威，两人迅速相恋，并顺利地走入了婚姻。婚后，周月很快就怀孕生子，为了照顾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做起了家庭主妇。而此时谢威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的幸福。随着孩子的成长，周月渐渐厌烦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凭借在酒楼积累的餐饮经验，她决定开家早餐店自主创业。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谢威坚决反对。
0: 尽管丈夫强烈反对，可周月一心想实现自我价值，不愿妥协。夫妻俩大吵一架后，周月便过上了一边操持家庭，一边在早餐店忙碌的日子。原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场意外给了周月沉重一击。
1: 这天，天色还未大亮，周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自己的早餐店，推开门的瞬间却愣在了原地。因水管爆裂，店里严重的漏水，大量货物泡在积水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他赶忙四处查看，仔细核算损失，经过一番评估，修复地板、更换受损设备以及弥补货物损失至少需要6万元。这对于创业初期的周月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周月心急如焚，第一时间拨通了丈夫谢威的电话。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半句安慰的话，还幸灾乐祸地说：你看看你，连个小店你都看不好，我早就说你干不了，你还耽误给儿子做饭，我看呢，你还是在家里带小孩吧。说完，丈夫直接挂断了电话。周月握着手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无奈之下，周月想到了多年的好友钱乐乐。当年钱乐乐的弟弟考上大学后，家里拿不出学费，周月还把自己打工挣到的钱拿出来帮助钱乐乐的弟弟完成学业。可以说两人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这次周月害怕丈夫再对自己冷嘲热讽，她就瞒着丈夫拨通了钱乐乐的电话，希望寻求他的帮助。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电话接通，听到周月的哭诉，钱乐乐很心疼，他想都没想立刻说：别着急，我现在就转钱，这家店是你的心血，怎么也得经营下去。很快，6万元 就转到了周月的账户上。看着转账信息，周月眼眶泛红，连声道谢，并承诺说，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在钱乐乐的帮助下，周月迅速联系维修工人修复店铺，重新采购货物。经过一番忙碌，早餐店重新开张。丈夫谢威本以为周月创业受阻就会回归家庭，没料到他迅速渡过难关，心里啊顿时不痛快，指责周月不听劝瞎折腾，两人呢为此大吵了一架。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早餐店的生意刚刚步上正轨时，周月的一位得力员工却因个人发展原因突然离职。为了维持店铺的正常营业，周月急需招聘新员工并进行培训，算上招聘平台的会员费用和培训费用需要40000元。此时的周月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在了店铺的日常运营上，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虽然之前向钱乐乐的借款还未还清，但是无奈之下，周月只能再次瞒着丈夫向钱乐乐求助。这次钱乐乐依然爽快地转来了40000元。周月满心感激，想着熬过这阵呢，一定尽快还钱。之后的日子里，周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早餐店的经营当中。在他的努力下，店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他也陆续还清了向钱乐乐借来的两笔钱。然而事业的蒸蒸日上没有给周月的婚姻带来任何的转机，他把早餐店的收入都用在家庭开销上，满心期待能得到丈夫谢卫的尊重，但丈夫对他整日忙碌愈发反感，两人争吵不断。终于周月彻底失望了，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在准备离婚的过程当中，周月深知自己在经济上一直处于劣势，谢卫的家境较好，大部分财产都在他个人名下，而自己的早餐店虽然生意不错，但收入与谢卫相比仍然相差甚远。想到这些年谢卫对自己的冷漠和打压，周月的心中充满了怨恨。
0: 心有不甘的周月找到钱乐乐大倒苦水，气愤与激动之下，周月的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利用钱乐乐借给自己的这两笔钱，通过虚假诉讼来多分财产。面对这种违法行为，钱乐乐能同意吗？
1: 钱乐乐一听立马摇头反对，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但周月根本听不进去，咬着牙哀求，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钱乐乐看着周月那可怜的模样，再考虑多年的情谊，还是答应了下来。我帮你最后一次，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能被发现。两人商量后决定隐瞒之前借款已经全部偿还的事实，由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及签名笔记，周月负责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准备就绪后，钱乐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周月及丈夫谢威共同偿还这10万元的借款。法院收到诉讼材料后，按照流程立案，受理了这个案子。在这期间，钱乐乐在周月的指使下配合着申请网络开庭、缴纳诉讼费等，一切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两人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很快这个案子迎来了开庭审理，法官在审查证据时注意到原告钱乐乐主张的10万元借款金额较大，但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却缺少催款内容，部分聊天记录 还存在着明显的删除痕迹。而且钱乐乐起诉时直接要求周月和谢威夫妻共同偿还借款，但借款时谢威并不知情，钱乐乐也从未告知过他。鉴于诸多的疑点，法官当即决定对证据展开深入的调查。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借助技术手段恢复了周月与钱乐乐之间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周月明确提到他借钱乐乐的两笔钱都已还清，这说明两人之前的借款已经清偿，此次诉讼所依据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虚构的。那么周月与钱乐乐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1: 在铁证面前，周月和钱乐乐再也无法狡辩，只能如实交代了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事实。犯罪线索很快被移送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两人以虚假诉讼罪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钱乐乐一脸委屈，坚称自己不过是受周月的指使，再者自己仅仅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怎么就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呢？钱乐乐的这些疑问恰恰指向了本案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回到本案中，周月在离婚时为了争取更多的财产，找到曾借给自己钱的好友钱乐乐，二人经过商量隐瞒借款已经清偿的真相，分工协作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以此作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依据。两人的行为充分展现出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故意，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周月负责伪造证据，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到了核心的推动和组织作用，符合主犯的特征。而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和签名笔记，配合周月完成诉讼流程，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周月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钱乐乐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事后周月和钱乐乐都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观众朋友们，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深刻揭示了虚假诉讼对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体系带来的破坏。案例一中的童小丽姐弟为逃避债务伪造证据，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案例二中的周月为争夺离婚财产与朋友合谋虚构债务，二者均以捏造的事实挑战法律底线，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更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树立法律意识，坚守诚实信用原则，才能构建一个公平有序、充满信任的法治社会。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一男人将好友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两起案件都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害人的表情包，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2: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你这不好，脸呢？
7: 我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
8: 了。老狐狸，你很意外吗？抬头看看。
9: 你还想远点吗？
10: 想啊，
9: 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10: 怎么大干一场？

0: 是八路军，
1: 是啊，
0: 我要跟你们一块打鬼子报仇啊！
2: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什么枪啊！这，
1: 小队长，
2: 我没胡说八道，就是他打的我。
3: 我可是新巴斯，米斯科曼达。
1: 看来吧，格斗魔打开了，没事啊。赵麻子，你动不了我，你就别拍我儿子，是不是？
2: 谁别拍你儿子？
0: 就是他。
4: 怎么的？

关道王様、五蕴长久。あなたも私も坤人です。当时军令如山，只想来取回帝国的军械，无意亵渎。

0: 兄弟，撞娃子，我都是想着的，你还反咬我一口，你就是嫉妒。一星期だけ、私たちを見つけないなら、二人はどうです？
1: 你真是把你爹往死里坑啊你！啊！哎呦，难关算是过不去了。

0: 不用。
1: 张队长，军火库的清单我也给你了，把枪还回去吧，要不然我们老满家这满门抄斩了呀。
2: 这事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以为把枪还回去日本人就能放过你们父子俩吗？
1: 那你那这样，张队长，你给我们爷俩指条活路。
3: 这事是我做的，我刺激他，
4: 这事我有份儿，但我觉得我没有错。那些枪炮都是来杀中国人的，爹，你不能再当汉奸了，还什么满山正雄，你叫满大牙呀！
1: 你他妈！都是我造的孽，我。
2: 满翻译，满翻译。你虽然是个汉奸，但你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罪大恶极的事情。小满也是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4: 爹，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反攻回来的。

0: 明白了。
1: 明天你们一起离开赵伟镇，把情报送出去。
2: 你们？你不走吗？
1: 服从命令，听指挥。我的命是你爹救的，你和小婉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3: 答应我，不要再横冲直撞了。

0: 好了，别担心了啊！张队长有本事，这么多年在店里横冲直撞的，那日本人根本拿他都没办法。
1: 什么横冲直撞啊？那叫敢打敢冲！
0: 一个敢打敢冲。

0: 可以一起回村过年了。
1: 以后啊，咱俩年年一起过年。
0: 哎，我要是当上儿童团团圆，你可以得

0: 哎呀，那得问嘎子小团长了。嘎子，以后我能不能在炮楼底下帮日本鬼子喊话呀？
1: 我看行。哎嘿嘿

0: 别躲了，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们可要杀人了！你可是儿童团团长，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别动！
2: 跳出去！我不能当总统，我快！
1: 你出去就是送死！给我！
3: 嘎子哥，你快跑！别忘了回来救我！
0: 他还回来救你，他都不敢出来，早跑了人家。
4: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你把小满放了啊！他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你把小满放了。我这是你把死，
5: 放开了。子元们，有口衣服在那，就开要吃开路难得。
4: 求他们了，求他们了。我这是因为死，我知道跳在哪儿。
2: 你有名字，
3: 我爹不叫满山赵雄。

0: 脸呢？
1: 我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呢。
0: 他不好，大子肉皮人。
2: 咋的？
1: 你叫小马。
2: 你有任务，你先走。
3: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团？
4: 想啊，
3: 咱们跟你们大干一场。
4: 怎么大干一场？

0: 老钟叔，
1: 哎，老钟叔，打得怎么样？
2: 我们打掉了保定蓝的运输队，这批武器一时半会儿他运不出去了。
3: 好，
4: 太好了。
2: 干爸，你老在这里躲着你奶奶，这也不是回事儿，回吧。

0: 恒星小队长，受伤的八路没找着，满大牙，
1: 看样子也是真疯了。
0: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0: 鬼塚、はい、お前は中国人の外流放送ですね。
1: あ、
0: 我是问你，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好，好办法。有好办法。
2: 小队长，我们夜袭队今晚就突袭江建营，找到那小八路，没准枪就找着了。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八路就在那里？
2: 他跑得了和尚，他跑得了庙吗？他奶奶就住那个村儿。欧巴家，奶奶，欧巴家。
0: 哦，奶奶，有戏。
3: 赵队长，有人来找您。
2: 谁呀？
3: 湘云客栈的二东家。

0: 奶奶。奶奶，
1: 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啊，你说呀，啊，你不说是不是？你说不说？
2: 你跟你爹说说，你要是有个好赖，
1: 你对得起你爷爷吗？你对得起你娘吗？你对得起你爹吗？啊？你不说是吗？
2: 好，我去找你老周说。
0: 我闯祸了。

0: 赵队长，
1: 赵队长，
2: 哟，二东家，
1: 赵队长，这满翻译怎么突然不见了？

0: 以后兄弟的生意，还望赵队长多照顾。
1: 没问题呀、啊，这勤务之事还是可以交给你来做，不过得听我的。肯定，肯定，我就说我来对了。
2: 那个，昨天城里闹八路，
1: 四门紧闭，眼下我这儿粮菜紧缺，我想出城采买，还望赵队长行个方便。
2: 哦。 出城采买，这开城门怕是有些困难。不知兄弟昨日一生在何处呀？
3: 我昨天就在祥云客栈，还看见赵队长您搜楼寻人。
2: 哦，是吗？
3: 您公务在身，不敢上前造次啊。

0: 赵队长，你今晚我提粮，你收粮，按我的规矩办。
1: 把这位小兄弟送回客栈。
0: 最近不太平。
2: 是。
0: 二东家，
3: 委屈你了。

0: 老乡，快开门！我们是武工队的，
1: 你们总算是来了。
2: 老乡，家里还有粮食吗？
1: 有，有。

0: 小马，我的外孙呐！
1: 我把嘎子带来了，小满的事儿，嘎子都告诉我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爷爷奶奶，都是我，我把小满害死了，对不起。
0: 小满，你死了，姥姥可咋活呀？
1: 小满是好样的。以后，嘎子就是你们的孙子，给你们养老送终。
3: 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嘎子，要怪啊，去怪日本人。
0: 小马。
4: 杨会长，在家吗？小马老爷，
1: 找麻子，
4: 太快来了！
5: 赶紧通知你老总说，
3: 嘎子，从后边走。

0: 张一张，太君来了。
1: 祖奶奶，腊月26，想着回家吃口热豆腐，您也不在家，合着您跑这儿串门来了。祖奶奶，大舅爷呢？又跑哪儿惹祸去了？
2: 你就是嘎子吧？
3: 我不是嘎子，你找我们团长干嘛？
4: 我们是武工队的，不是坏人。
5: 哎，你找我们团长呀？
4: 对，你们团长叫嘎子对吧？我们找他有重要任务。
5: 那你跟我们走，我带你们去团部。
4: 哎，
5: 虎子
6: 啊，
5: 带狗蛋、多儿回家。好。走，快走！
0: 江会长，看看，你的好女婿，回来看你们来了，啊，
7: 小马，小马，哎，你出来啊，哎，跟爹去镇上过年，啊。怎么只会背两句啊？背错了，你老爷给打你屁股了！跟着我呢，赵、钱、孙、李、周、胡、张、王。那下句什么来着？
8: 爹，我又忘了。爹，我又忘了。
9: 你把我小马的命来！
10: 老太，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0: 小满那是嘎子害死的，找我要什么人？
7: 赵队长，中国有个老理儿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小满的尸首还给我们呢？
0: 江会长，你是明事理的，你呀，帮着劝劝老太太，把嘎子交出来。这不就什么事儿都好说吗？
9: 赵麻子，你还是人吗？
0: 哎呦，祖奶奶，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9: 跪下！
11: 嗯？
0: 我凭什么跪你啊？
9: 是啊，你没资格，你不配姓赵。
0: 谁稀罕姓赵？老子现在姓鬼冢。名曰麻太郎，
11: 胖子，快把裤子撕了！
12: 哎，小队长，
0: 真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嘎子，他把天都捅漏了。他干的事儿，让江家、赵家两家都得绝户。
7: 小满。哎，爹带你出去玩啊，跟爹去玩吧。爹让我玩来了，爹来找你来了。小满。

0: 老总，咱这是到哪儿了？
1: 老实点，问那么多干嘛？你到底是谁？肩膀上为什么会有伤？
0: 啊，那个我就是之前上次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0: 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比方有八路军，有雁翎队，在这地方驻了军，或者是伏击了他们，那你这个村就给你挂着牌，日伪军马上就来杀人、放火、烧房，就是随时可以去人就搜查，甚至你家里头你睡觉就不许插门。
5: 小鬼子一看在水上运输物资也受阻了，调动了2000多兵力，对白云殿周边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部分队员都转移到芦苇丛中，当时在芦苇丛中战斗生活了8个多月，割下芦苇了，砸成一把一把的，然后拼成以后简易的房屋，采野藕、采菱角、采鸡头等等，生活补给，有时也打点鱼。
6: 那我们这个休息睡觉，我们是肉床。怎么叫肉床呢？就是被床被躲在床上，这边凉泡着。一股劲你坚持不了，咱坚持一宿，咱这边太阳一出去，所以我们这个如同是冻成一个大包，谁也说不了话。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冬天呢，睡在冰上，我们就开玩笑，我们睡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这样情况大家就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叫苦的，信心是主要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3: 开门，
4: 这干嘛呢？
5: 开门！
2: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6: 喂？
4: 喂，你好，怎么跑了？
2: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5: 打你了没？
4: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2: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7: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2: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4: 这怎么了？
2: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3: 开门。
4: 干嘛？
3: 开门！开门！
4: 这是干嘛呢？
5: 开门！开门！
4: 你是干嘛呢？我报警了啊！
2: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4: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6: 在哪个地方？
4: 这是什么北外环？
2: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4: 干嘛？
5: 干嘛？把我手机丢了走了怎么办？
4: 啊？
5: 把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6: 喂？
4: 喂，你好，他跑了。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9: 对方是

0: 去吗？开的车吗？
1: 开车，苏州拍到了一辆 CRV。
2: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3: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一直自称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2: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0: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1: 对。
0: 打你了吗？打你了没？
1: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0: 棍子。
3: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4: 我有病，回天津看病。
0: 你是去天津看病？
4: 对。
0: 路过滨州吗？
4: 对，就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2: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肖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肖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0: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4: 我认识。
0: 他叫什么名字？
4: 但我不知道这种名字。
0: 那你怎么认识的？
4: 这钱
0: 是给你干啥使的？
4: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0: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4: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
3: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2: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5: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2: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5: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2: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5: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0: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1: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0: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1: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2: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中间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0: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肖华见了面。
1: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0: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就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0: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肖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0: 据张肖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2: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0: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肖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
4: 对，
3: 我是公司的收发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哎，你验车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肖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 张肖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0: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0: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0: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6: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0: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2: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个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7: 我先走一会儿
8: 啊。干嘛呢？
7: 等下让我拿东西。
8: 去哪来的？
7: 江苏。
8: 江苏。
7: 对。
8: 要去哪了？
7: 去天津。
0: 赵陆和，33岁，江苏兴化人。
6: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0: 那么赵陆和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6: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0: 随后民警在赵陆和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肖华的聊天记录。
6: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8: 张肖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9: 嗯
8: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9: 嗯。
0: 证据面前，张肖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7: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0: 据赵陆和交代，他和张肖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

0: 我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1: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这是现金的照片。
0: 赵洛河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1: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0: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鲁和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2: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0: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鲁和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鲁和，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1: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3: 这怎么了？
1: 我不是把车窗摇下来以后，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0: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鲁和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3: 开门，
4: 干嘛？
3: 开门，开门，
4: 这干嘛了？
5: 干嘛呢？开门。
4: 不是他干嘛了？
1: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0: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鲁和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1: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0: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1: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0: 目前嫌疑人赵鲁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6: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鲁和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即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

0: 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1: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2: 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博美， 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高速路发生事故，清晰的碰撞声，明显的剐蹭痕迹，对方却匆匆离开。
1: 那个车跑了，我在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0: 相同路段事故频发，被害人却全部心甘情愿赔偿。
2: 感觉是应该是碰到他，有答应他那私了嘛。
0: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当年呢，这个排气所只有六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1: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2: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1: 换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2: 电动车在哪里？
3: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4: 明天见，今天我认。
0: 么子明天见呢？
5: 肯定要去找麻烦的。
4: 有因才有果，
0: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6: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苗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被麻了，我开始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
8: 把俺女拖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9: 电动车在哪里？
8: 电动车在哪里？
10: 你实在你扛不住了，你要跟家里人说呀。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让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不上心。
7: 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9: 不是你做的，不会冤枉你。
11: 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
12: 你好，报警台。
13: 我的一个电动车被偷了，车是3100买的，停在我们那个充电桩那里。
8: 是你们报警吗？你们是不是钥匙没忘拔了？
14: 我钥匙是我懂的，懂得活不了，我们这是
9: 怎么能骑走了？还没锁吗？
8: 这我这不是用钥匙的，这是
7: 用那个片。
0: 飞走了吧？
9: 假皮
0: 了
9: 是吧？
14: 就这里吧。就这里，电动车骑走了。
15: 第一时间见到失主的时候，他本人是比较焦急，说是在2月7日的晚上23时许，有一个人把他的电动车骑走，电动车当时是处于一个充电状态，插头呢正插在那个充电桩上，而且车灯是一个没有关闭，车门他可能忘记上锁的一个状况。
8: 你们七号放到这里以后，人就不在家了，在
14: 充电吗？
8: 在充电，你们人没下来，没下来，
5: 没看他，
8: 就过年的就没下来。
14: 是，
9: 你是插上电的状态是吧？
14: 啊，是插上电的状态，
8: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14: 啊，
8: 也都带走了，
14: 拿走了嘛。
8: 你们看了监控是几点钟开出去的？
14: 11:04，
8: 是七号的11:04。
14: 对，我看早是看监控的。
16: 电动车被盗案很容易有切入点，有很多切入点。首先我想的是什么，小区里面有监控，我只要在一个进出口能找到他的行动轨迹，只要到上了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人到哪里，车在哪里，这个我们都能找得到。
8: 我们有视频组织在这里考，我们要需要这个人从出现到他骑车子走出这个门，这个过程都要有，都要拍得到，有吗？
0: 拍呀。这个，
8: 好吧，
0: 他进来没看到他进来，这是他出去，
8: 这是出去没关系。
9: 走到这个车棚，然后把这车骑走了。
8: 对，哎，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个车子？是这个车子啊？就是他是？啊，
14: 对，就是有车。
9: 行了，
8: 可以。小张，那你在这儿考监控啊？我们就回所里面以后追一下轨迹。我们等会儿也去
9: 那里。你要跟我去一趟派出所。
8: 你去一个人，跟着我们去做笔录，去立案，好吧？在家里面还烤炭呢，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呢。
0: 过年那几天不是下雪吗？然后
8: 老家是吧？
9: 老家。
8: 哦，我以为你在这里还烤炭，那敢烤？
0: 没有，老家才带柴火的。
8: 你老家是哪里的？
0: 老家是荆州的。
8: 哦，荆州的。荆州的城墙还是比较完整的。
16: 从12年。到庙山工作一直到现在都在庙山派出所。庙山派出所变化非常大，刚来的时候7-8个民警，10个辅警，那时候房子很破，3个人挤一个宿舍。现在我们这个庙山派出所已经是在湖北省可以排上前3的派出所了。枫桥派出所它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你才能在做的工作中去避免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17: 你好，我这边有一个客人跟我们员工打起来了，就是他们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然后准备要拆我们的台子，要打我们员工。
11: 跟一个顾客发生了可能口角纷争，肢体上的接触，而且进一步加强跟他们加强调解。
18: 你怎么突然变成普通话了？
11: 我是甩到你的话来的。你骂了他骂了你，但是骂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骂的不中听。你工作中要不要差，要不要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这不是赔偿钱的问题，是因为别个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举动的问题。我是不是把别的好像不得，我说不出来了。
19: 我来苗山派出所得到的话吧，有25年，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它的一草一木，哪怕它一个田间和一个鱼塘。要我的性格的话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就是感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服虚，我总认为男性干的事情女性照样能干，所以说我在特别是在治安警情高头的话吧，我从来不退缩的。
7: 我弟弟拿杆子把那个灯给搞掉了，
11: 一下子去掉了，不小心。
7: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我搞的，我说不是我搞的。没有问题吧？然后说话超级冲，说这不是说不是你搞的吗？监控看就是这个桌子啊，我说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没毛病吗？我就开始说，我说你可找当事人了，你找我来说干嘛的？好，他就走了。我被骂了，我开始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就开始在里面上啊，骗子，说好了不是他弄的，就是他弄的，监控看的就是他的骗子。我就开始心里不舒服了嘛，我就走去后我就骂他，手机砸一下没砸到我，又拿个板子又砸一下。
11: 把你哪里砸到的？
7: 没砸到我，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11: 是不是？你在说啥子事情的经过？
20: 他说的差不多。
11: 居
20: 然我为什么是砸他？

0: 说了句很不好听的话。
1: 嗯，莫华，
0: 他说我是卖。
1: 嗯，说了吗？
2: 说了，嗯，就给我承认。
1: 好，再嗨一点。你就拿
0: 就这个话，
1: 就要这个话，你就拿个那个莫华的拿个手机就砸他。
0: 对，
1: 砸了几下？
0: 就一下，就一个手机啊，然后那个板子也没砸到，反正两个都没砸到。
1: 要是如果砸到的。
0: 砸到了我也不要紧了，
1: 好，
0: 可以，但是我也没砸到啊。
1: 哎，好，好，还有你有没有补充的？
2: 如果，
1: 嗯，
2: 我纠正一下他的词啊，如果他说的是我们，
1: 嗯，
2: 那我可以说是我们搞坏的。他说的是你，问我是不是我搞坏的，那我肯定不能说是我搞坏的、
1: 啊。还有一个事，我想跟你说啊，
2: 哟，
1: 你觉得这个事情大不大？
2: 不大呀，
1: 是不大。我想问你啊，是这样子，是这样的，因为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语。对不对、
2: 嗯、
1: 但是你口里面一直就没有说是你外的是你的表弟还是你屋里亲戚是哪一个来说明就是这个把他搞掉的。也许我不这么说，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你骂了他，他骂了你，但是骂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骂得不中听。而且还有一点呢、啊、我在说你啊，你是这个我这里工作人员，就像我们工作是一样的，你是服务人员，你是在工作公共场所，你是因为在工作期间，你能不能像就是这说来的话
0: 不？请问这个是我的工作吗？
1: 嗯，
0: 是我的工作吗？
1: 你工作中有没有差，有没有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你怎么首先就是作为你是一个工，你要记得你是个工作人员，你首先骂了他，你就不对。他骂你，他是固然不对，就是这说他也是他的错。但是首先是你作为你是这个位置的负责人，你是这个位置的工作人员呢、啊。为么子要随口说那一句话，那句骂了你那两个字的？他也是人生父母一样的，你骂他跟骂你有没区别的？当我跟这个小女孩那个沟通的时候，在那种环境下，他那种冲动，在那种争吵过程中，他的头脑是混乱的，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而且他的话把他的就是说错误的不好的位置说出来了以后，那么他才急于的反应过来，自己才有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个性格要改，听懂了吗？你今年有几大呀？
3: 22。
1: 所以说到外头还是要多磨练，把自己的性格要调整好。你心里怎么想呢？啊，小帅哥，你觉得你想不想改决的？你告诉我，告诉我噻。
4: 还没有的，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1: 哎，
4: 对，
2: 我要赔精神损失费。
1: 赔精神损失费？
2: 对。
1: 你哪里受的精神哪里去了？
2: 哪里精神都损失了。
5: 去唐警官的，你算了算了算了，去唐警官的。
2: 我不。
1: 你的精神损失费在哪里？我想问子，你莫去
2: 掉。哪里精神损失损了？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5: 来来来，这个事我来做，他来听他讲
2: 我。我做，我做。
5: 听他讲
2: 我这个人就这么活，我管他的爱谁谁。
1: 他只有15岁，不到16岁。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的那个反应的话吧，我可以理解。作为他是在这里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上帝们应该享受服务的，反而在这个位置遭受了别个的辱骂和飞来的手机，肯定当然觉得他成了一个就是他蛮冤枉。是这样子的啊，工作上的东西只是单位授予你的东西，这叫公共财务，不能随着自己的脾气瞎丢，懂了吗？这叫爱护自己的，赔礼道歉，听懂了吗？啊，真诚地赔礼道歉，站起来赔礼道歉。他必然他是一个顾客。
3: 是我先骂你的，也是我不对，我也不敢拿东西砸你，对不起。
6: 帅哥，表个态。
1: 帅哥。
5: 嗯。
1: 哎，睁着眼你看啊，这是。嗯。
6: 我们都同年了啊。
1: 啊，还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吗？
3: 请吃个爆米花来。
1: 哎，请他吃的爆米花，对。
7: 好嘞，别个道歉。
1: 请你吃个爆米花，给我买个爆米花了来。
2: 对不起。
1: 啊，你不急啊，没得事，没得事。看电影吗？嗯。
7: 啊，本来你这个小。
1: 好不好？小啊，我跟你这说啊，不这样子的啊，我想问你，是这样子这说的话不？放过自己是这样子来的话不？这个姐姐已经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骂了别个这个样子来的话不？这是他如果这是工作中可能。
3: 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要紧，听到这句话真的不好听。
1: 是这个话不能瞎骂，听到了吗？在外头听到了没有？你还要跟别个道个歉，懂了没有？别个是个姑娘啊，别都是没娶家的，听到了吗？来跟别个赔个礼道个歉呢。嗯。
8: 我也就是太激动了。
3: 没事没事，
4: 握个手，握个手，
1: 握个手，握个手，握个手。
4: 对。
1: 我还是要跟你们两个人都点赞，我们或者你们都晓得自己的这个错误了。
9: 对于我们一个基层民警，是特别是社区民警来说到的话，我觉得工作要做到穷尽，穷尽就代表了认真，必须在这个穷尽的过程中，必须还要有严谨，才能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走进老百姓的心中。
10: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9: 他把这里面有一个杂物，你看杂物拿出来了，可能等会电动车推过来放在这里。他在后面座位拆了吗？能放下吗？
20: 没拆，他那个面包车刚好可以放个电动车。
19: 两个人已经车在车旁边，你看这马上抬起来的，看到那个车灯了吧，那个亮的就是车灯，就那个车头引进去了。
21: 回到派出所查看了城市监控之后，发现盗窃嫌疑人将车辆骑出来之后，就是将这辆电动车转移到一辆面包车上。后来我们是根据这个面包车当时的行进轨迹查到了下一个卡口，看清了这个面包车的车牌，后续我们是根据这个车牌查到了这个车主，然后并且锁定了最后的盗窃嫌疑人。
20: 今天去的话，怎么抓人？第一个，先看看他这个，把他住的具体位置给找到，我们彭所跟民警在现场。第二个呢，如果住的具体位置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他，看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约出来就把他带过来。

0: 达目的地附近，目的地在您右侧。本次导航结束。
1: 你车牌污损了，你说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车牌后面有很多泥巴，把你车牌挡住了，我们对你进行处罚。你不来的话，我们就把车拖走，进行到现场来进立即整改。
2: 嗯，
1: 还出来我们帮你搞。
2: 好，
1: 好吧。
2: 好，好。
3: 去啊，你再走，慢慢，待会儿溜过去啊。
2: 好。我是这个吴泉，这个龙泉，这个三中队的交警。你这个额W00是不是你的车呀？
4: 对啊。
2: 你这个车后排怎么涂成这个样子啊？你过来处置一下，要不然我们拖你的车子的。好好好好，我们在这等你啊，要不然这个让别人那个的啊。好好好好，应该去他那去交警那。

0: 有一名老人来到了现场与王警官交谈，他并不是车主，称车主是他的侄子，他是这个车主的亲舅舅。当时第一时间可能心里咯噔了一下，面包车的车主是不是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不是可能随便找了一个路人给他一点钱，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不查，先不查，先不查。
2: 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罚的，你别查。
1: 先不查，到时候有处罚的。
2: 跟他罚款。本人过来，我们要
0: 处罚的。但是经过跟老人的交谈呢，他称自己就是本地的居民，也说出了这个车主的名称。一般来说，如果说找一个路人来打探情况，他不会告诉他的真实姓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有放心了一点。
1: 你是不是偷了个电动车回来？
0: 在这个面包车车主到达现场之后，跟他讲完我们的身份，并且告诉他我们今天来找他是什么事情之后，他本人首先是比较震惊的，再之后他将目光移向了最开始来现场的那位老人。因为我们后面追问他，我说你偷回来那辆电动车呢，他说我确实偷回来的，我说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偷给我小舅的。
2: 电动车在你那里啊？
3: 我听着说那个送去了吧。
2: 送哪去了？
1: 你两个我的我
3: 的你不。
0: 然后在现场经过一个简单的询问，他说他是帮他的小舅把那个电动车从江夏区给运回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2: 那个电动车呢？
3: 他还去了。
2: 谁还去了？
3: 这个我前天这个还去了。
1: 还给谁了？
3: 还到华山郡去了。
1: 还到华山郡了？
2: 你为什么把他拖回来呢？
0: 他们交代，在失主所住小区将电动车骑走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在现场第一出现老人的女儿。
2: 做了错事，有时候该他承担的责任，对吧？您也帮他承担不了，您也不用为他说谎。
3: 我这个事情我都埋怨，我
2: 们应该严肃的批评他。
0: 这个嫌疑人姚某是在小区里面准备给自己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发现电动车充电棚里面有一辆电动车正在充电，并且车辆没有上锁，车灯是打开的状态。他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说把这个电动车骑走送到另一个区，让他的父母在家里骑。当然他的父亲母亲以及帮他将车辆从江夏区运送到东湖高新区的这个面包车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来源他们是不清楚的，因为嫌疑人姚某跟他们称这是自己的电动车，只是钥匙丢了。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对于盗窃行为的处罚，我们给予了他行政拘留5日，因为他有一个从轻的情节，就是他在盗窃之后于2月9日的下午抓捕之前，他已经将电动车送回了所在小区，只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去过案发现场，所以他父亲并没有送到当时丢车的那个车棚，所以受害人一直没有找到。
2: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可以看。谢谢哥哥和叔叔啊，
5: 妈妈。
1: 谢谢哥哥。
0: 好。要是实际算起来，我应该算2019年7月份从警，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辅警，然后参加了湖北省的公务员考试，然后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之后，个人感觉其实压力倍增吧，因为枫桥派出所不光是一个头衔，它更体现着我们对于人民群众一些困难、一些难题能否真正的解决。我也会在我接下来工作中不停地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人民警察。
6: 你好10报警说。你好。
7: 我现在最近我发现我家儿子是不是被这个网络诈骗套进去了，老是找家人要钱。
6: 不哭，先跟我说一下，跟我说一下。
8: 欠了80多万，
6: 欠了80，
8: 还了30多万嘛，还有40多万。
6: 不哭。
8: 我这个清洁工能挣多少钱呢？
6: 你俩是不是我们
8: 一辈子挣不到这个保证？天哪！
6: 我感觉我们两个年龄相仿，我就感觉到刘华伯有种心疼。

0: 而且有一种，就是这说到的话不该，就是一种心里面就是这说到的话蛮痛楚。
1: 你爸爸说的已经就是这说了，隔些次就在屋里借的钱，找他要钱，陆陆续续要了吗？
2: 问我爸没有要。
1: 找朋友借了吗？
2: 也没有借，就是前年，因为之前自己的这种过度透支消费导致的，后面还不起钱以后，就是跟老婆说了的。
1: 刚刚下车的时候，你爸爸看到我们也蛮激动，但是也蛮悲痛，他这几种心情都在一块，晓不得？他真正的怕你在外头被别个威胁了，就是说这个意思。能通过我们来跟你来，就是这说到的话不？想问一下子，晓不得？
2: 那倒没有。现在这种雪球越滚越大以后，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天天去找他们要钱，我从来没有。
1: 但是他们晓得的，心里面他就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晓不得？
2: 他不能接受，事实。
3: 他这个人，我们觉得他不正常。为什么要这样说？他是四年本科生，他是学啥的？金融的，你是学金融的。18.几%，将近20%。你这样滚下来，你受得了吗？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往上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虎山行。
0: 我是从一个家庭的安全性来着想，才把他父亲叫到旁边。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我就来考虑到他的父亲现在就是想要么样子的，想要求么样子的，想得到么样子的。
1: 不能说你们把他搞了他不还，明白了吗？学会给压力他，给屋里人的压力，那就跟外头的压力是
3: 不一样。我不要利息，你给我本金还。
1: 对，一年就是每个月你给我还一点，明白了吗？这个钱也会
3: 能。
0: 要他的儿子在还这个钱的话吧，要晓得这个钱的来之不易，而且的话吧，让他晓得了相应的责任。
1: 找你老亲娘那里借13万，爸爸在外头借款，找他的亲戚借20万块钱的款，借20万，跟你把你的外账给你还完，这些还完了的话吧，你跟这些人打欠条，每个月还500块钱别个。每个月再还500块钱，那个某个老亲娘屋里，每个月再还500块钱，你有的爹妈，相当于你每个月只有1500块钱的那个，可不可以办得到？我不逼到你，靠你自愿。我每个月还本金，这才叫有力度，听明白了吗？这才叫有男人，这才是男人的风范。看你的态度，
4: 对，
1: 听明白了吗？说呀。
2: 就是这个钱，
1: 嗯，
2: 是相当于我借的，我会还，
1: 嗯，
2: 每个月去还，
1: 嗯，但是仅此一次啊，仅止这一回，
3: 对，
1: 好，那么来，谢谢你的真诚，我们两个握个手，谢谢你的承诺啊，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我蛮喜欢阳光照的，晓不得？天气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条街就差些；你有阳光的时候，灵感来的多些，晓不得？
0: 我觉得枫桥牌技术这块牌子，对于我来说的话不，是压力和动力的话都是并存的。压力的话不，是对我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是一种鞭策；那么动力的话不，让我更加在工作中可以认真的、谨慎的、仔细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跟老百姓排忧解难。
5: 一个派出所的全体的民辅警能够用心用情的服务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这个融入走入咱们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枫桥派出所的标准。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这样你能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个老百姓，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人迹罕至，可可西里惊现神秘案件，三进三出，警方冒险寻找关键证据。
1: 缺氧，好多办案民警还是缺氧。
0: 面对诱惑，罪恶之手伸向这群精灵。
1: 为了家畜的这个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
0: 重拳出击，正义之光闪耀野性高原。荒野寻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7: 雷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
8: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一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
7: 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祠堂对峙陷入僵局，赵家良被林灿挟持，马云波赶来谈判，试图化解危机。今天破冰行动大结局，警方全面收网，案件尘埃落定，毒瘤被切除，一切迎来了新生。
10: 多年的暴富美梦到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塔寨制毒产业链全线崩塌，所有藏在宗族外壳下的罪孽马上就要迎来清算。

林灿守着祖辈传下的村落执念，根本无法接受独村覆灭的现实，积攒多日的怨恨冲破理智，举枪对准赵家良。谁能料到谈判缓和的间隙会爆发这般无法挽回的惨剧？李飞眼睁睁看着父亲中枪倒地，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他把塔寨毁了，他必须死。你给我平安说。

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你妈埋在一起，每个月孝顺。

剧中赵家良潜伏多年，为拿到塔寨制毒核心线索，配合警方收网，最终惨死在林灿乡下。那他这样的线人牺牲，算不算因公殉职？能不能评烈士呢？线人本身只是普通公民，不属于在编的公职人员，因此无法按照公职人员因公殉职来认定。根据我国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公民牺牲符合法定情形就可评定为烈士。其中一条情形为，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执行特勤警卫任务，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任务中牺牲。赵家良常年潜伏毒窝，收集关键涉毒证据，最终为侦破特大制贩毒案件遇害，符合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范畴。他虽然没有警察的公职身份，但作为警方线人配合执行侦查活动，是可以考虑给予烈士的待遇。而此时亲眼目睹生父遇害，李飞悲痛万分。塔寨收网行动全面展开，大批警力陆续进村，我们接着往下看。

指挥中心，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重复，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0: 德林，艾少，看一下李飞在哪里。
1: 李飞应该就在这辆车上，车牌号显示这是马云波的警车。李飞现在生死不明，是否需要派出警力支援？

赵家良遇害之后，大批警力同步涌入塔寨各个街巷，潜藏在村民家中的制毒窝点还能藏得住吗？

0: 组到位，52号照顾小组到位，65号照顾小组到位，30号照顾小组到位，136号照顾小组到位，206号照顾小组到位，41号照顾小组到位，59号照顾小组到位，113号照顾小组到位，100号照顾小组到位。
1: 这是什么？
2: 不是我的。
1: 这个呢？
2: 这个我捡的。
1: 也是捡的。这也是捡的。

0: 等一下，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谁住这里的？
1: 空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2: 哎，蔡队，这户没在搜索范围之内，万一要是开错了。
0: 如果开错了，按条例给老百姓赔偿。

0: 看大组，看大组，马上定位我的位置，先来我处，捕获一条大鱼。重复一遍，捕获一条大鱼。
1: 愣着了，快快快！

行了行了，来不及了，走。

0: 站住！不许动！
1: 请求特警支援！请求特警支援！
2: 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十一号，林廷浩已到案。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出来，快，快！

你们已经被包围。

0: 下面。
1: 林三，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0: 整整一夜的搜捕过后，大批涉案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落网，盘踞多年的毒网被连根拔除，唯独核心头目林耀东还在逃窜。
1: 剧中李维民指挥通宵行动，抓获182名涉毒人员，这个剧情和2013年真实雷霆扫毒汕尾行动高度相似。当年3000多警力海陆空联合围剿博社村，现场抓获了核心嫌疑人182名，捣毁地下制毒工厂77个，当场缴获冰毒2.925吨，扣押麻黄碱等制毒原料23吨，查获涉案现金422万元。行动不仅抓捕村内制毒人员，还顺藤摸瓜，全链条追查上下游的交易者，同步深挖，清除层层包庇的保护伞，彻底斩断了当地制贩毒的利益链条。回到剧中，经过整夜不间断清查，塔寨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全部落网，唯独核心头目林耀东在外逃窜。究竟谁才能让这位塔寨头号人物落网？我们继续看剧。

0: 收网任务还差最后一环，林耀东还在逃窜。一直被林耀东胁迫的马云波清楚知道，只有亲手擒住毒枭才能弥补过错。他驱车带着林耀东驶向海边，这片海岸承载着于慧最后的绝望，把元凶带到这里何尝不是一种迟来的告慰。
1: 板呢？
2: 什么意思？
1: 你什么意思？马云波，马云波，马云波，马云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抵达滩涂之后，马云波当场控制住林耀。

0: 兄弟，抱歉，没能把你的父亲救出来。李飞，我答应你的事我办到了。林耀东我抓住了，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1: 234号勘察小组到位，187号勘察小组到位，
2: 134号勘察小组到位，
3: 255号勘察小组到位，
1: 11号勘察小组到位。
4: 李军，
1: 711号勘察小组到位。
4: 这是马云博给您的信。
1: 77号勘察小组到位，
3: 69号勘察小组到位，
1: 90号勘察小组到位，111号勘察小组到位，74号勘察小组到位。
5: 马上回家，否则警方将依法予以行政。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于慧就是从这儿走的。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当你的妻子。现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没错，马云墨，你的老婆于慧，是我用毒品害死的，还有你，你是我拉下水的，我应该替她去偿命。来啊，马云墨，开枪，打死我！对，拿你的枪，现在打死我！对，来啊，马云墨。

0: 林晓东，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而且早就想到结局和归宿了吧？
1: 我开始干这个事情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你不能那么做呀！我求你，你成全我，你成全我。
0: 刘晓东，我之所以进塔寨，就是为了让你活着。你以为你可以一死了之，你错了，你死有余辜。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1: 满波，我求你，满波，
2: 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你打。

0: 师傅，您要的高质量碳的材料我终于给您备好了，而且是活的，所有的录音证据也留给您了，因为我想看到他伏法。请原谅我不能当面向您道歉了。
1: 早在行动之前，马云波便整理好录音证据，里面完整记录了林耀东胁迫自己充当保护伞包庇毒品交易的全部细节，并将这份证据送给李维民。这份证据不仅是林耀东犯罪的铁证，也是藏在马云波心底的懦弱与妥协，还是他痛苦挣扎之后交出的一份悔过书。
0: 但我知道，至少我可以对于慧是一种补赎。师父，最后一次这么叫您吧。其实我恨过您，恨过您把我派来东山，是因为您认定了我是英雄，可以信任。其实错了，我的英雄称号当中有于慧，有李飞，有许许多多的人，而您却没看出来我的虚荣，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已经放不下这个称号了，我视之为我的生命。当于慧用他的性命告诉我我错了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放下的意义。

蔡永强将文书交到李飞手上，等待已久的逮捕程序终于启动。随着核心头目林耀东被牢牢控制，盘踞塔寨多年的制毒团伙尽数

0: 归案，整条黑色产业链终于被铲除。
1: 林晓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2: 马云波选择在妻子丧命的海边亲手将林耀东绳之于法，这既是对妻子的交代，也是对李飞和自己的交代。随着林耀东落网，塔寨整个制贩毒团伙所有核心人员全部归案，多年毒瘤被彻底清除。
3: 你爸爸都跟你说了什么？
1: 是他对不起我。我要他这句话干什么？我讨厌他说他对不起我，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我面前，到最后一刻才摘下来。
3: 他的名字叫李建中，他是你的爸爸，他的名字不是他。
1: 叫不出口，20多年了，太别扭。我现在躺在这儿，连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我。
3: 我知道你心里叫了，他听得见。

我出去了，你记好吧。尘埃落定，不代表遗憾消散，伤痛还留在心里。李飞陪同李维民一同送别赵家良，20多年的隔阂，短暂的重逢，来不及好好相处的时光，都化作堵在喉头的酸涩。 那句最终也没能叫出口的爸爸，永远没有机会了。这份终生的遗憾，又该如何慢慢消解？

一场雷霆扫毒改写了多少人的命运。林耀东、林灿等一干主犯，等待他们的只有法律最严厉的审判，走歪门邪道报复，到头来只能收获一堆泡影。宗族外衣掩盖的罪恶尽数曝光，这片土地总算能摆脱毒品带来的阴霾，慢慢恢复宁静。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剧集故事到此落幕，但现实里博社村的改变从未停止。2018年年底，陆丰正式摘掉了全国禁毒重点整治挂牌。2017年三月至今，村内再无本地制毒案件。2021年，村里最后一名涉毒逃犯主动自首，全部在逃人员清零。十几年前，这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有田不敢种，有水不能用。如今村内道路宽敞整洁，撂荒土地全部复耕，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水产养殖等绿色产业，合法经营，劳动致富。蔡东家未完工的豪华别墅成了烂尾楼，村内建成汕尾市禁毒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园，而无毒家庭公示牌随处可见。到2026年，博社村还成功入选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无论是剧中的塔

0: 现在开始。
1: Miss 我 ，Miss 我。
2: 嗯，这些就是冰毒。
3: 冰毒。
4: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5: 这边还有很多。
6: 什么东西？
7: 可能细长。
8: 然后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7: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4: 假面之下暗藏罪恶，
25: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了。
26: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
24: 内心恐惧，曾经的恩怨难以释怀。
27: 我姐她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她了。
26: 她没忘，她一直想着我呢。
24: 迷局之中，她苦苦找寻亲情的方向。
28: 明天晚上11点，女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24: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大雷就是明总，对，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1: 难道以后叫我黄化云，明总真的变了，后悔吗？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1: 别废话了，赶紧走。
2: 妈，我回来了。
3: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0: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4: 没听说过。哎呀，
1: 你怎么干涉他们呢？
4: 他们谁呀？
1: 熊总的人。
5: 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
6: 这个是你朋友啊？
5: 咱麻烦来了，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7: 你认识？

0: 你前妻吧。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哎，好嘞。
2: 啊，有来找过您吗？
3: 谁呀？
2: 他出来了。
3: 不是给13年吗？
2: 不可能在里面表现好啊，提前放了。
3: 该来的总得来呀、啊。
2: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他不会放过你的。
2: 咱俩有什么区别吗？
3: 是。咱俩都欠着债呢。我就是熬着，等我咽了这口气，我的债就清了。
2: 我不会因为几个臭虫坏了我的事。
3: 我忘了，云总的产业越做越大了，马上就要开发房地产了吧？
2: 哼，你不用嘲讽我。他要是来找你问你陈佳丽在哪儿，你怎么说？
3: 你想让我怎么说？
2: 你就说有一天他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3: 我凭什么帮你圆这个谎？
2: 洋洋他最近好吗？
3: 什么意思？威胁我？我告诉你，谁要是敢动洋洋，我就敢跟他拼命。
2: 拼命！来来来，来来，你有几条命啊？
3: 他也不是傻子，不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对他做的事儿。
2: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的。
3: 是，大雷，你连名字都改了，黄化云。你真以为改了名字，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你做梦！你自己做的孽，早晚都得还。
2: 我警告你，管好你的嘴。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记住。
0: 云总想找事情给我做，
4: 好事啊，当过大哥就是不一样。
0: 我觉得他是想监视我。云总为什么砸你们工地？
4: 嗨，砖厂的事儿。
0: 什么？
4: 之前啊，云总做了几个项目的土包，意识到工地啊是个摇钱树，就开始拓展业务。他们公司啊收购了一个小型砖厂，一年内就拿下这个地方所有工程的供应商，价格高，质量差，但没人敢说。
0: 没人反抗，
4: 谁敢呀？他们啊是强行交易，胃口又涨了，如今啊想直接揽工程。云总一直想把生意啊做到外省。
0: 我今天看见他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一起，
4: 那应该是在聊什么新项目吧？
0: 什么新项目？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去见个人。
4: 哎。
0: 别跟着我，
4: 行，注意安全。

0: 去那边玩吗？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你看那边有小鱼，好像哎。你妈捞金子呢？
1: 嗯哼。
0: 哎，三姐。
1: 嗯。
0: 你说你姐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1: 喜欢。
0: 你怎么那么确定啊？
1: 自从看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
0: 是吗？胡说八道。
1: 嗯，会介意吗？
0: 我介意什么呀？
1: 我姐有孩子。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一定会让他们俩都幸福，我发誓。
1: 跟我发誓有什么用啊？你得跟我姐去发誓。我姐是个特别好的人，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当时都是那个男的骗她，洋洋才一岁，那男的就跑了。
0: 我一定会把那个人找回来，让他跟你姐把离婚协议给签了。
1: 要是找不到呢？
0: 那就等呗，大不了我等一辈子。
1: 傻瓜，不用等一辈子，去法院就行了。
0: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也没说要娶我姐啊。
0: 拜拜。哎，说起来还多亏了你。

0: 来待了十年，样子一点都没变。
1: 我都觉得我老了。查理，
0: 哥，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啊。
1: 小霞，
0: 啊，
1: 你姐呢？
0: 她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呀？那一个人消失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啊。她走之前说什么了吗？你们为什么都躲着我呢？
0: 我们躲着你。你当年坐了牢，洋洋天天被叫杀人犯的儿子，他当年才几岁啊？我们想躲，我们躲得开吗？
1: 不要再回忆过去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是，可我只能活在过去。

0: 这些年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杨洋，辛苦了。
1: 哥，我给他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他了。
0: 他没忘。
1: 他去看过你吗？给你寄过东西吗？那不就是把你给忘了吗？
0: 他一直想着我呢，我能感觉到，真的。
1: 那我呢？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
1: 习惯了你照顾我们，替我们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不在。
3: 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0: 洋洋，洋洋，洋洋。
1: 跟我们走，你看。
0: 你们是谁呀？我走，我走。

0: 我不是刚见过大雷吗？
1: 你们整天没事做吗？天天盯着我。
2: 我知道陈佳丽的事儿。你想要活的吗？
0: 告诉你，我就给你三秒钟，告诉我佳丽在哪儿，要不然我弄死你。
2: 梁哥，你对黄花云怎么没这么粗暴？
3: 三、二、一，
2: 唬谁呢？啊？想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谁能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明天晚上11点，雨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你开上车，按照这个路线走一圈，凌晨1点钟把车停到友谊关前的十字路口，啊，
1: 然后呢？
0: 下车，走人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帮我找找陈佳丽。
1: 陈佳丽不是跟杜彩霞住在一起吗？
0: 她没有，她已经消失很久了。
2: 行，我去打听打听。
0: 谢谢。
3: 曹长，江云那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4: 走访了一圈，大家什么都不敢说。匿名举报的人出现了，说了一些情况。
3: 啊，走走吧，工作辛苦了。
4: 嗨，这不是应该的吗？
3: 那不错啊，这说明有进展。
4: 麻烦的是，举报人说之前有些误会，举报内容不实。这一点，我觉得有点蹊跷。
3: 嗯，你把你的情况给刑侦大队还有市监局都共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落下的线索。
4: 明白。哦，对了，所长，我们应该调查一下陈佳丽在吗？
3: 陈佳丽，她跟这个农贸市场案件有关系吗？
1: 没有，但我就是奇怪，他人怎么不见了？
3: 别瞎分析，你现在是有任务的。
4: 明白。
5: 老大，报警的人已经处理好了，他不会再说什么了，工厂那边也可以进场了。老大，
6: 你们把陈家里藏好，不能让方玲见到他。
5: 放心吧，我们的人一直看着他呢。老大，方良当年真的是你大哥吗？
7: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啊！杨老板是你能得罪的吗？啊！
8: 滚西！
7: 哎呀！
8: 滚着我！哎
9: 呀！大头，
2: 哎。
9: 轻点打，
7: 来来来来，接着跑。
9: 你知道你老大为什么不行？因为他不敢下死手。想玩社会，记住了。

0: 哥，我来给你收点钱，别嫌我来的少啊。咱们啊，现在要赚大钱了。你别说，你不在，我还真有点孤独啊。哦，对了，放粮那小子出来了，哼，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长进都没有。什么？我不怕他，我怕他干嘛呀？他一个人单枪匹马能有什么能量？
1: 何况陈佳丽还在我手上呢。
2: 喂，葛律，我是阿鬼。
3: 你想好了吗？
2: 我想好了，我要四成，一分也不能少。
3: 可以，不过云总那边怎么处理？
2: 我已经安排好了，您只要配合一下就好。

0: 哎，可乐，
1: 云总，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0: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段。
0: 你没有看错吧？
1: 没看错，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0: 方良？不会吧？
1: 我当然确定。云总，你是不是自家后院有没处理完的事儿啊？
0: 葛丽，您放心，我们这儿没有问题，您的货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1: 这就有点麻烦了，我们需要暂停以后的合作，等你打扫完后院再来找我吧。
2: 老大，现在去哪儿？
0: 我不让你盯死方良吗？
2: 方良，不可能啊！您不是说先别动吗？
0: 盯死？什么叫盯死？不明白啊！
2: 好，我的问题。那现在怎么办？

0: 半夜回来的？
1: 受不了。
0: 阿阳昨晚起来看你好几次，看你是不是又走了。
1: 我知道。我觉得你们要离开这儿，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逃到哪儿呢？
1: 我想好了告诉你。
0: 不要。
1: 什么？
0: 我们不走，这是我们的家。阿阳好不容易有一个正常的学校可以上，我不可能让他走的。
1: 你听我的。
0: 上次就是听你的，结果呢？该来什么就让他来吧，我不怕。阿阳今天早上问我，回来时还能看见你吗？
1: No。
0: 喂，我是，什么？好，我现在过去。
1: 怎么了？
0: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1: 什么厂子？
0: 叫下河的水泥厂。哎，
1: 电话发给我。

去了。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放着。

0: 小三，洋洋，
1: 哎呀，洋洋没丢，
0: 你别骗我，
1: 我没骗你。杜彩霞给我打电话，我就跟学校核实了，洋洋在学校哪儿都没去，可我感觉不对劲儿，就改了。
2: 真的，你放心吧，
3: 总。

0: 这厂子正在整改，属于停工状态，没有监控，平时也没有人。小郑找了一圈，我们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1: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
0: 谁？
1: 黄华远。
0: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2: 自从我出来之后，我感觉他像变了一个人，对我恨之入骨。
0: 光凭感觉是不够的。
2: 我要的是证据，知道，跟你做过线人。
0: 我们调查遇到了很多不愿意说话的人，我怀疑他涉嫌有组织犯罪。你跟他那么熟，有没有什么线索能给我们提供？他的手下把新区工地的工人全都给打了，应该是要抢生意。
2: 为什么没报警？
0: 跟今天一样，没证据。开发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2: 行，这件事我们回去调查的。黄花园再走廖启民的老路，他一定会露出破绽。你就
0: 是他最大的破绽。没受伤吧？没事。哦，你回去休息吧。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我。我再跟你做一次线人吧。
2: 什么？
0: 你说过。
2: 有些事情值得搏一搏，
0: 放了你歇歇吧，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啊？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
2: 我要是掌握了证据，是不是应该配合警方？你要干嘛？
0: 别管了，等我电话。
3: 哥，你别折腾了，咱们离开江宇就是了。
4: 他威胁你们，还要害死你们，我绝不会放过他。
5: 意外，我要的意外呢？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4: 警察自己来的，别往里关。
3: 是吧？钱赚不着啊！惹警察你倒是有一手啊！
6: 阿德，接着打。
7: 老大，我就
3: 打呀！

0: 你在看啥？这是黄化云近10年的人脉关系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但是有一个吧。
1: 谁啊？
0: 王宇，黄化云的亲哥哥。他们兄弟俩当年和方良的关系最好，现在想想看，已经好多年没有黄宇的消息了。
1: 最后一次能查到的记录是2004年7月4号，在309乡道加油站的消费记录。
0: 陈佳丽也是在。

0: 进。
1: 大总。
2: 哎呦，蔡警官！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坐坐坐坐。
1: 蔡警官，大忙人，您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怎么了？是我们又得罪什么人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蔡警官，我们是合法的生意人，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吧。
0: 方良出来了，你们没聚一聚啊？
3: 见过一次，我觉得他有点不大高兴。
0: 啊？什么意思？
3: 可能他觉得我欠他的，所以啊，暗示我给他一大笔钱。蔡警官，你也明白，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金呢？
0: 有这事儿？真的吗？
3: 我给二位拿瓶水去啊。
1: 这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算了算了，您就当我啥也没说啊。我就是我担心他记恨我，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儿。
0: 你怕他什么呀？
3: 方良是杀人犯呐，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当年方良是为了保护你们兄弟，防卫过党杀的人吧？
3: 啊，倒也是。
1: 那个方良他是个狠角色。
0: 说起兄弟啊，我觉得你们当时三兄弟形影不离。哎，你有一个哥哥叫黄宇是吧？他人？
3: 蔡警官，我也正找他呢，我们哥俩失散好多年了，要不然我跟您这儿报个案，您帮我找找啊。
0: 好啊，小郑，记录一下，黄化云正式报案，有人失踪。
4: 是，失踪人的姓名、年龄、失踪时间、失踪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0: 黄总，既然你报了案，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给当事人一个完美的答复。
3: 我现在能提供的也就是年龄跟姓名，其他的我也想不起来呀。要不然这样，您让我回忆回忆，过两天我想起来了，专门到所里跟您提供这个寻人信息，怎么样？
0: 好，我等着。

0: 师傅，咱们刚才是不是有点打草惊蛇了？
1: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引蛇出洞。
0: 妙啊，师傅！别拍马屁，给我彻查黄宇和陈亮丽到底在哪儿。他们俩不会真私奔了吧？或者换了身份，要是偷渡了，那就真不好查了呀。
1: 你有没有想过，除了私奔，还有另一种可能？啊？方良刚出来，就是一个废人。王化云没有必要害怕，可他刚才说方良想害他，就是放了个烟雾弹，想混淆视听。可这呢，不经意间又露出了一个真相。
0: 什么真相？
1: 恐惧。
2: 你是谁？
3: 一个朋友，告诉阿鬼，我来取货。

0: 是不是还欠我一个地址呢？
1: 我听说你不是出意外了吗？没跑啊？
0: 说吧，佳丽在哪？
2: 梁哥，我已经自己出来单干了，陈佳丽的事儿你得去问黄化云，跟我没关系了。
3: 没关系。阿贵，你抢了黄化云的生意，你觉得现在他会放过你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对你不感兴趣，你对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咱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黄化云。
1: 梁哥，你野心挺大呀，你想弄死黄化云东山再起吧？
0: 我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
1: 被谁利用啊？
0: 被你。
1: 那你说说，我想要什么呀？
0: 黄化云是云顶集团的法人，公司出了非法运营的问题，遭殃的是他。如果他进去了，对我俩都好，不是吗？
3: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化云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4: 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0: 账本，我想知道他的账本在哪儿。

0: 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的密码只有他知道，里面装了易燃物，
1: 他可以随时操控点燃。
0: 等他进去之后，我会让人把陈佳丽给你送回来，你想办法吧。
2: 现在的手机都能录像是吧？
3: 哦，
2: 等黄浩云的人如果再来，你们就把他堵在门口录像。
3: 这能行吗？
2: 现在的黄浩云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3: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帮警察抓住他。
3: 啊？
4: 我。

0: 你跟黄浩言是自愿的吗？
1: 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愿的吗？
0: 当然不是，我现在有困难，帮我一个忙。
1: 我凭什么帮你啊？
0: 就当那天我救你，还我一个人情。
2: 谁啊？刚出来，
3: 重刑犯呢？
2: 梁哥认识吗？
0: 梁哥，他有个账本在保险箱里，
2: 你知道密码吗？
1: 我可以试试，手机给我。
0: 等我电话。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黄化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具遗骸，法医说是男性。
1: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2: 咱们把阿伟干掉，你能做到吗？
3: 我能。
4: 小丽，是你吗？
2: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5: 我杀人了，
6: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张璐，
1: 啊，
0: 你那边物流调查怎么样？
1: 是这样的，从单据上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至于这个物流公司是不是真的运输过货物，这个需要我们实地考察。
2: 我和熊毅分别去了货代公司、船公司、海关、报关行，均证实确实有货物以新东启科公司的名义出口，所有业务都对得上。
3: 那这个恒泰源公司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4: 我只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这样吧，董姐，还是老规矩，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人呢去走访一下这个权益物流，是吧？那我去这个供应商的上游配件厂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是不是走错了？这导航显示就快到了呀。就是这个车给恒泰源送货的。是，就这车，量大，所以用的大车。
1: 确实大啊！
0: 哎，对对，
2: 走的高速还是国道啊？高速。
0: 确定吗？
1: 确定。那你这高速路卡扣信息上怎么显示只上过一次高速啊？
0: 啊，我记错了，是国道啊，国道，
3: 国道。哎，那这样，咱们就一块儿走一下国道啊。
0: 啊？那我去看车。
4: 干嘛
3: 去？就走这个。来，走吧。
1: 走吧。
0: 啊，行行。
5: 哎呀，我们工厂啊，主要是负责一些组装元器件，没啥技术含量，对生产设备要求不高，主要是靠人工。
6: 主要是靠人工，人
5: 呢？我们这不听说有一个手机厂发生了毒气泄漏，有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临时决定啊，这

0: 多了。我发现你们公司不仅是日结工资，还是现金发放。
1: 哎呦，这个工人就是附近的村民，是按件计费的，这样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是固定了每月工资，他们会偷懒的。反正都是不用脑子的手工活，这招人去人都很方便。他们喜欢现金，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钱呢。
0: 现金发放得要签字按手印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些人？
1: 哦，哎呀，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村里的老乡。哎，对，
0: 我去了。

0: 别瞧了，没睡觉，好好开车。
1: 啊。
2: 李克可真行啊，这车都敢坐。
3: 这个王胖有货车司机证，是货车的司机应该没错。但是这条路他应该是没走过。
2: 你怎么知道？什么情况啊？
4: 哎，这是什么时候修了个限高杆啊？你看我这都不知道。
0: 行了，别忽悠了，这限高杆都立了好几年了，知道为什么立吗？前面有一个70年代修的铁路桥，桥洞高
5: 3.45米，
0: 你这车多高啊？
4: 四米。
0: 怎么过去的？飞过去的？
4: 瞧我这脑子，那个我走错路了，我平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就说这一路我都不认识啊。你看，我其实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啊，一般很少走。
0: 掉头。
4: 啊，掉头。

0: 又走错路了是吧？是。其实东边还有一条路，还没有限高。哦哦，对，我说的就是那条路。哎，别费事儿了。但是有限宽，你一样过不去。看来又只有走高速了。但你说，你又从来没有走过高速。说吧，到底怎么送的货？
1: 别瞒着了，所有去往新东市区的路我们都走了一遍了。坦白从宽，懂不懂？我说，我是被人指使的。
2: 欣欣，你过来吧。
3: 走吧，都交代了。

0: 其实我们公司和那个配件厂没什么合作，也没有给他们运输过什么元器件，他们那个配件厂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只知道这些，其他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是个很小的物流公司，就是给有需要的开点发票什么的，挣点外快，其他真的没什么了，真的。
1: 记清楚了，早这样多好，费那么多油。
2: 这工厂里的男女老少都有，而且都在名单上。
3: 嗯，
2: 太不合理了。
4: 魏老板，
3: 哎，
4: 你说现在生意不好做，附近有招工的不看条件，能干活就行。你们为什么？

0: 去。
1: 去什么去啊？就这么大个地方，谁招工我还不知道啊？那厂子压根就没招。
0: 这人说的都像实话，不像村里说的，有的在厂子里打工，有的人说厂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2: 那些说去工厂上工的，应该是被人用钱收买了。
3: 他们连这么细微的地方都打点到了，背后的人应该挺不简单的。
0: 这个工厂啊，根本就没有人，连货都没有，还有固定的物流。我觉得咱们查这些线索是正确的，不知道李科那边查怎么样。
4: 同学，
5: 我这边搞定了，怎么样？
6: 现在很明了了，所谓的配件厂根本就没有生产过元器件。他们给恒泰源开具的发票都是虚开的。我呢，立刻回局里申请对恒泰源立案检查。
4: 如果能证实供应商的发票也是虚开，那七个工资也跑不了了。
5: 太好了，
7: 真相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
6: 喂，啊，
4: 行，我知道了。
6: 刚刚得到消息，恒泰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出纳财务主要成员都跑了。啊？
5: 那很明显啊，那工厂有人通风报信了。
8: 如果供应商走逃失联的话，那企鹅公司到底是不是骗税就不好查了。
9: 如果供应商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意味着
7: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10: 资源这么多，这个。
11: 哎，你来。
12: 哎，谢谢可哥。嗯。
1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赶紧出去打电话。
12: 没事，女儿的电话。啊，
10: 没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有道理。哎呀，来来来，来，谢谢。
13: 哎，一梅啊，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呀？忙什么呢？
14: 大凯哥，我刚才收拾行李呢，没听见。你不是跟明达在一起的吗？
13: 啊，对对对，今天公司里边员工大家一块儿聚一聚啊。
15: 说的对啊。
13: 收拾东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4: 准备过几天就去瑞士的 SMA 康复中心嘛，所以我这提前准备准备。
13: 那个刚才呀，明达出去打了个电话，然后愁眉苦脸的，我这不是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吗？他也是，他也不跟我说。这样，弟妹啊，其实在瑞士啊，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常年居住，我可以让他替你们把一切安排好，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好吧？
14: 不用了，不用了，凯哥，你知道明达最怕麻烦人了。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他肯定是不想再给你添麻烦的。行，那你们先忙着，让明达少喝点啊。
13: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记住，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
16: 什么意思啊，蔡总？
13: 没什么。就是关心关心弟妹。
16: 我说了，是给我女儿打的电话，就是给女儿打的电话。
13: 婉儿这儿怎么突然决定要去瑞士了呢？
16: 突然吗？我一直都在安排。
13: 几科这儿有七八条线，都是你在管啊。风高浪大，别翻船。
16: 不会翻船的。我女儿还在岸上等我

0: 大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虽然是有一点波折，但是水务局不是没查出什么。
1: 哎，来，那个，咱们大家敬一下赵总啊。是赵总为我们带来了那么大的利润，好吧？来，敬敬赵总。
2: 来，赵总，
3: 感谢赵总，
1: 辛苦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小四，这是每年都会发送的定时邮件，如果我活着会取消发送，但当你看到它时，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今天是我们相识的日子，看到它你可能会很难过，但我希望它能保你一命，也希望你能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是我在展一给我发的邮件里找到的东西，我看不懂，你看看。

0: 怎么，对我们计划有用吗？
1: 非常有用。难怪当年他们要杀了郑浩的师父，这是他的死穴。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了？

0: 进来。
1: 小军，
2: 坐吧。
1: 我还是站着吧。
2: 怎么了？案子没办好，连坐都不坐了。
1: 对不起啊，小军，这次责任都在我。
2: 责任是在你，因为你们打草惊蛇了，所以对方早有准备，根本就不给你们找到任何证据的机会。
1: 我推测是启科不仅是购进方面有问题，他们在生产、销售、出口方面都存在问题，而且我怀疑这背后藏着一条庞大的犯罪网络。
2: 局里有那么多的案子，别的同事都忙得脚都不落地了，你既然决定了要死磕这一个，那你可要加快速度了。要查就给我彻查到底。
1: 我明白，小军，保证完成任务，一定尽早把这案子查清。
2: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是在我这打了包票的啊。
3: 咱们到底还遗漏了些什么呢？毒气泄露那天还有什么异常？
4: 我想起了，我那天先是在记录，然后翻账本，没了。
5: 我当时也是在看账本，偶尔就用手机查一下资料，没什么特别的。
6: 我刚给海峰打了电话，他说他那边也没什么问题。

0: 这是什么呀？哎，琴琴，那天我帮你搬一个箱子，箱子底下粘了张纸，粉色的，一张单据，记得吗？好像是打什么物流单据。
1: 对，
0: 反正不是几何章程的物流公司。我记得你当时不是随手就放在桌子上了吗？后来读起警报就响了，乱糟糟的，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1: 这是所有打开头的物流公司，你看一下。哎，应该就是这个达维物流，因为我记得右边有四个横。确定吗？
0: 应该就是这个。
2: 魏师傅，那天毒气泄漏的时候，我没有想起一些事情，啊，欣欣找到了一张单据，
3: 不是很清楚，高鹏查了一下，应该是达维物流。
1: 好，那我开免提。
3: 抓紧拨一下这个达维的情况，看看这家物流公司跟奇科有什么关系。
4: 郑科，这家达维物流是蓝江的一家物流公司。
5: 蓝江？
3: 欣欣家不是蓝江吗？
5: 嗯，
3: 挺好。欣欣，你对蓝江市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准备一下，跟雄毅和高鹏去蓝江市一趟。
1: 好，
5: 明白。

哎呀，每年通过我们公司运输货物的企业实在是太多了，光这个资料本呢，就得给你们翻上三天三夜的，而你们又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所以只能等到这个电脑。

0: 维护以后，从我们内部系统能查找。
1: 那要多久呢？
0: 啊，最快也得两三天。要不这样，你们先回去，有了消息啊，我通知你们。
2: 行，我们周一再过来。
0: 啊，
3: 走吧。
0: 哎。

这个问题已经查到供货商有问题，他们不会放弃的，迟早会查到启科。现在是百富达退税的关键时刻，不能够有任何差错。那现在启科怎么办？ 这和你当初说的不一样啊！我当初答应你的，一样都不会少。前提是要保住百富达。你的意思是，要让我去做替死鬼？凭什么？ 也不算是替死鬼吧，我也可以进去。可如果那样，我们就拿不到钱了。你就当是为了孩子，为了他将来可以健康、快乐。

你是启科的财务经理，真是发生事情你是逃不掉的。从你跟冯大凯在一块做事的第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有这个结果，就应该有心理准备。而且冯大凯现在已经千疮百孔，不如早点为自己打算。我现在给你提供第二条路，只要你按我的计划，你的家人可以得到一笔钱，你出来以后可以跟他们团聚，以后可以衣食无忧了。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你应该明白。

0: 就算我不说，别人也会说的。再说，水友局的人也不傻，他们也不会相信是我做的。
1: 不是让你什么都不说，你就告诉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冯大凯在联系你。
0: 你是要我咬住冯大凯？
1: 对，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冯大凯逼的。税务局对他虚开发票、偷逃税款、出口骗税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住百富塔，拿到退税的钱。而我们需要用冯大凯拖住税务局的人，争取时间。你就积极配合，争取减轻处罚吧。
0: 可冯大凯和齐哥断得很干净，就算我说了，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
1: 这你不用操心，你只需要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就行了。

0: 我们公司的税款到账后三天内，我必须拿到我的钱。
1: 一会儿凉了，你也吃。来，叔，吃个鸡。谢谢。多久再回来一次啊？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看你又瘦了。
2: 妈，
1: 咱们这是公出，同事们都在呢。
2: 对嘛？
1: 哎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我们家欣欣从小很少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也是隔三差五的往家里跑，现在工作了，几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我们很是惦记着。哎，来来来。
2: 大家赶紧吃吧！
3: 是，
1: 哎，这个鱼呀，
4: 就这块，
1: 吃这个店的特色，
4: 招牌菜，
1: 味道特别的好。
4: 谢谢啊，
2: 尝尝，
1: 味道挺好的。
4: 这都是欣欣最爱吃的特色菜。
3: 哦，是吗？
1: 谢谢。
3: 这都是。
2: 你看你买的，
1: 哎呀，可以，我自己来。
2: 怎么样，尝尝味道？
3: 嗯，确实新鲜，
4: 好吃啊，
3: 好吃。
4: 嗯，
1: 好吃吧？
2: 嗯嗯，咱们也别光吃，你看这个，今儿周末多喝一点行不行？没问题吧？
4: 哎呦，没问题啊！嗯，
2: 欣欣平时在单位里啊，真的承蒙你们多关照了。我和他妈妈敬你们一杯。
4: 哎呦，叔叔，
2: 我们敬您一杯，叔叔。
4: 哎呦，客气客气客气。
2: 都说呀，出门在外靠朋友。
4: 对，
2: 我们跟欣欣呢，那是互相照顾。欣欣能力特别强，对数字特别敏感。刚来的时候一直帮助我。哎，我们都特别喜欢跟欣欣一起工作。
4: 好，
2: 是吧？
4: 哎，高鹏。
1: 不过欣欣特别优秀，特别适合干稽查。
4: 对，
1: 干干干干，
2: 我们家欣欣从小就优秀，
1: 到哪儿的是数一数二的。嗯，工作的事啊，我们从来不担心。就是现在他一个人在外地，我们照顾不到，所以有点不放心。我们想让他早点调回来。
5: 妈，这吃饭呢，这是回头再商量。
1: 哎呀，回头回头，每次问你都是回头再说。
5: 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在电话里答应过要考虑的？现在都过去几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你说说。
1: 好了好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回头再商量啊。
5: 嗯，迟早要调回兰江的，欣欣。
1: 哎呀，
2: 来吃菜啊！
1: 哎，我们家欣欣啊，脸皮薄，他不好意思跟领导说。
2: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希望你们多帮帮他啊！妈，
1: 你跟我同事说这干嘛呀？
2: 好了好了，让你们见笑了啊！咱们家就这一个宝贝女儿，所以被他妈宠的你们看。来来来，咱们啊再喝一杯。吃完饭以后，我带你们到兰江去走走，这个兰江的夜景啊，真的是还不错哦啊！ 欣欣是吧？
1: 对，是吧，
2: 老伴儿？
1: 对对对，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4: 好，
2: 好，
4: 好，
2: 来，
4: 您
2: 干干干，好。
4: 哎，
2: 坐下坐下，一边吃一边喝啊！
1: 来，这个菜挺味道挺好的，
4: 我给您吃吧，好，
1: 不要客气啊。
4: 阿姨您吃，您也吃啊，
2: 这是最爱吃，多吃点啊啊！
1: 嗯。

0: 怎么了？吃完饭出来你就一直不说话。
1: 你一直都想回来是吗？
0: 我就是想想，还没决定呢。
1: 那咱俩的关系呢？你也没打算跟你爸妈说什么？
0: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时机。
1: 没找到合适的时机。你压根就没想说吧？
2: 你一直知道你要回来，但是你就是没告诉我。我在意的就是这个。那我表白的时候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想过我们的未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但是你想过吗？

0: 从来没想过吧？我当然考虑过，我就是因为一直在考虑我们的未来，所以我才纠结，所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1: 那你考虑清楚再说行吗？

0: 这些就是去往新东的记录。你看，每个月我们都要给这个叫启科的公司运送货物，每一次呢都是从暮云工厂出发，终点呢就是新东的启科公司。不过每次呢，对方都是付的我们现金，而且要求不开发票。我们公司税务是正常申报的，绝对不差国家一分钱。来来来，你看你看，看一下看。
1: 行，辛苦您了，让我把东西拷走了。
0: 好。
2: 暮云工厂这条线索很关键，我们抓紧时间回去汇报吧。
3: 回去吧。高铁票我都买好了，
4: 你们先走吧，不用管我。
2: 哎，欣欣，欣欣，
1: 你想什么呢？你不追他去？
3: 我票都买好了，我不知道他跟我在赌什么气。
2: 你不就想借着工作把欣欣绑回新东吗？你这么做想过他的感受吗？
3: 我们来南京干嘛来了？查案子来了，查完是不是得回去啊？又不是来探亲来了。
2: 行行，我知道你想什么。欣欣现在还没做决定呢，对吧？用我们的话说，事情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结果定论。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操之过急，关心则乱，小心到时候物极必反，有你后悔的。
3: 就他能有情绪，我就不能有情绪了是吧？
2: 行，你有吧。

0: 你这是非得我拉你一把，
1: 你
2: 哄两句就没事了。
1: 拿舌头伸出来，嘴再张大一点。
3: 哎，麻烦您问一下，23幢在哪？
1: 啊，在里面。
3: 哎，谢谢。

0: 大晚上想吃点啥？
1: 有啥就吃点啥呗。来人了，
0: 胃口好得很，谁来了？来了。
2: 来了。来看看叔叔。
1: 对，
0: 来看你的
3: 爸。明达还有郑浩来看您了，
2: 叔叔来看看您。
0: 明达来了，
1: 阿姨们怎么来了？啊，
2: 郑浩还给叔叔带了点水果，说，那个锦秋说呀，您住院了，这郑浩啊就想来看看您。
1: 哎呀，不用嘛，不用。
4: 阿姨，嗯，叔叔，哎，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挺好的。
4: 头不晕了吧？
1: 不晕了，没啥事儿啊。
4: 我爸听说您病了，还说想来看看您的。
1: 别，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千万别让你爸来，你就跟他说啊，等我过两天出了院以后，我们俩照样约着打球。打球啊？
5: 不对呀。
1: 不，
5: 你不是说找楼下老张打的球吗？
1: 约着买菜啊。
0: 爸，您悠着点，医生说您情绪不能太激动了。
1: 哦，对，我说我是有点晕，要不然你们说，我稍微歇一会儿。
6: 好，好嘞。
1: 哎，好嘞。明达，够了，这么着挺好的。
5: 明达，
6: 哎，
5: 婉儿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婉儿呢还是老样子。哦。不过呢，你也不用担心，给她联系了一个国外的医院，最近啊，准备把她送出去。
0: 最近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4: 婉儿的新药有消息了，也是刚刚做的决定。
1: 哦，哎，什么时候走啊？
6: 就这几天吧。
0: 虽然出国折腾了点儿，但是如果能康复几率大一些，还是应该去。那这次你去吗？
6: 我暂时不去，我要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之后我再过去。
4: 你具体时间定了，你得跟我说。小星还有东西给玩儿，
6: 你就不要折腾小星了。你让小星好好上课，啊，
4: 他以后
6: 婉儿的课还要小星帮着补呢。说，那个我公司呢还有点事儿，那您就先歇着，
7: 要不我先走了。
5: 哎，明达，我想说呀，那个。你要对肖胜好一些啊！你看那个，他在婉儿生病的时候，他那么在床前床尾的照顾他，那多不容易啊！啊，对他好点儿。
6: 是，我会的。
4: 那个，那叔叔您休息，阿姨啊，
2: 我单位有事情，那我跟明达我们就先走了，您自己休息。
1: 那您忙，
0: 我送你们。
1: 哎，好嘞。
5: 哦，对了，明达。
6: 好。
5: 明达。有空的话，反正你一个人在家，来家里吃饭吧。
6: 好的，阿姨，
8: 没问题。
5: 郑浩，
4: 哎，
5: 还有你，你也一起来吧。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家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8: 两万，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计在于做，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2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郑浩。
1: 哎。
0: 还有你，你也一起来吧。我们应该聚一聚了。
1: 好，大爷，那我们走吧。
2: 我送送他们。
1: 好嘞，好嘞，好嘞，去吧，去吧。

0: 你先。想什么呢？还在生熊毅的气啊？
1: 哪有，想安你呢。吃饭吧。
2: 根据兰江税务局和达威的沟通情况表明啊，几个月前企科业务的负责人从网络上联系到了他们，他们一直都是网络上沟通，从来没有见过面。后面附上的是他们网上聊天的聊天记录截图。然后运费啊，每次都是货物运到企科指定的仓库，然后按照市场价进行现金的结算，而且企科要求不开发票。我觉得这一点挺可疑的。

0: 前来看，企科有一明一暗两条物流线，明的这条物流线就是账上出现的这些物流公司，都是当做幌子用的，而暗的这条物流线就是达维物流，因为从来没有开过发票，所以账上根本就没有达维物流的影子。这是我们这里的资料，企科不让达维物流开发票，就是怕我们顺着物流这条线找到这个木运工厂。
1: 哎，到哪儿啊？上车。
2: 哦，不，我不是坐车，我想问你点事儿。您来根烟去。
1: 好。
2: 嗯，是这样，我有一个小舅子，整天游手好闲的，我也想给他买一车，让他在这儿拉个活儿。我就不知道咱这儿有活儿吗？我看都没什么人。
1: 哎呀，谁跟你说呢？我跟你说，到晚上活儿多着呢。哦。那乌泱乌泱的干到深更半夜。
2: 是吗？啊。他这是干嘛的呀？
1: 我听说是装手机的。他们这儿天天晚上，我跟你说，装车忙得很呢。
3: 哦，明白了，
1: 谢谢啊。
4: 从资料上看，这家公司主营通讯设备配套及修理，还有电子元器件批发，是真实的产品工厂。但既然对方拼命想藏住这个木云工厂，就说明这个工厂肯定不简单，说不定所有的谜底都在这里面。
5: 走吗？
6: 去哪儿啊？
5: 嘉禾广元小区，10块钱走不走？
6: 10块就10块吧。上来吧，我看你是蛮辛苦的，帮这个活是不是很累啊？
5: 还行吧，就是做点手机外包装什么的。
6: 手机？什么手机？我能买吗？
5: 买不着的，那都是出口国外的。
6: 好，那坐好啊。走了啊。
5: 啊。

经过这几天的默配调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了，企鹅公司把手机销售到东南亚以后，然后这个暮云工厂会第一时间通过极低的价格再重新进口回来，拆卸包装以后再通过达威物流再返回企鹅公司。

0: 企鹅公司再进行包装，又一次出口，周而复返。他们先是以高价手机对外出口申请退税，然后再以低价手机的名义进口回来，再次重新出口，这就是典型的循环出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骗取退税。
1: 团队，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量的证据，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就吩咐吧。
2: 这几天辛苦大家了，多亏郑科和李科的支持，咱们这个案子调查得很顺利。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可以实施收网。但接下来还得需要二位科长辛苦一下，配合我们的行动，对现场相关的证据进行固定。
3: 真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收网。
1: 我的初步想法是兵分两路，对企科公司和墨云工厂同时收网，第一抓捕小组由我带队，
3: 我跟你去。

0: 把手机放下！警察，把东西放下！警察，别动！政客，你看，这就是吉哥的手机。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就是启科的财务负责人赵静怡，对吗？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0: 传承长，找到小四以后，马上带他离开。
1: 那七哥呢？
0: 保不住的东西就没必要留了。老规矩，线上的东西清干净。
1: 明白。

0: 总是风大浪大，好在我请了船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1: 人有的时候做决定就是一念之间，可结果会大不相同。

0: 现在呢，这个舵掌在你的手里，船不能翻，否则的话，谁也逃不掉。
1: 齐柯这条船不会翻，他一定会撑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只需要耐心。
2: 但是想要船不翻，除了稳住舵，还要留住桨，二者只要保住其一，这艘船就有一线生机。
0: 这些个风啊浪啊，到底得感谢你那个老同学，要不是他逼我，我也想不到拉你下水。不过婉儿这事有个着落，咱们真是应该好好的感谢他。

0: 想什么呢？不回家？
1: 总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0: 不对，人也抓了，窝点也端了，哪儿不对啊？不挺顺的吗？
1: 就是觉得哪儿怪怪的。
0: 别想了，回家吧啊！一切等潘队那边有了信儿再说，啊！早点回家，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0: 生不完了，怎么还没走啊？我一直在门口等你呢。这几天你不是天天加班吗？我一直是等你回家之后才回去的。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我还没想好吧，我不想跟你吵架。每次看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不能好好的跟你讨论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想好以后再找你聊。
1: 这点我们还挺像的。
0: 你现在怎么想？因为我从小父母就一直忙工作，我就一个人上学。可能我理解不到你对家庭的那种依恋吧。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无法承担与你分开的那种痛苦。 虽然说我很舍不得我师父高鹏。

0: 你科张璐、施海峰，还有食堂的鸡腿饭。但是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你去，因为我更舍不得离开你。
1: 你傻啊？你以为我就能舍得他们？

0: 国的安检处长跟你说了，早前来检查，
1: 前面有人吸毒，
0: 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Flight CA614.
3: 婉儿，要不你给小青发个信息吧。这会儿正是堵车的时候，估计是赶不及了。你干脆让他们别着急了，等咱们下了飞机再联系啊。
4: 爸爸为什么不告诉郑叔叔咱们去过国外的时间呀？这样小新就可以早点过来了。
3: 你郑叔叔平时上班，小新也要上学，咱们也不能总麻烦人家呀。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不回来了，回来一样能看到小新给你的画册啊。
4: 那爸爸呢？爸爸什么时候去？
3: 你爸忙完了就会跟我们会合了。

0: 现在是这个点儿，咱们就等一分钟，就一分钟。
1: 等不了了，再不走赶不上飞机了。
0: 妈妈，就一分钟，一分钟。

0: 时间太紧了，我还是能理解的。你不是有意食言，啊？再说了，到了地方，咱们有了地址，还可以把画册给他邮过去。晚上手术之前，肯定能看到你的骨力。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只是个财务，那公司的钱我也没动过一分，这就不关我的事儿。这些都是你的签字吗？是，是老板和经理让我签的，我不得不签。有什么问题，你们找老板和经理去。还有多久啊？我还得回家接孩子呢。
2: 我问你啊，这些记账凭证是谁做的？都是经过谁的手？我在公司的时候，都是我做的。我是用公司的电脑打印的，字也是我签的。
3: 你做这事儿的时候，知不知道后果？
2: 知道。是我老板叫我这么做的。
3: 别以为把所有事情都推给老板就没事了。 你很清楚，你是财务人员，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你自己心里有数。我现在让你主动说，是在给你机会。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谁教唆公司小王做假出入库单的？是不是你？
2: 是不是杨辉让你这么做的？不是。
4: 他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老板是冯大凯，是他叫我这么做的。队长，马蜂这边疏通了。

这个人你认识吧？赵静怡把所有的事儿都说了，启科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也都认了，都是受你的指使，对吧？

0: 我们摸排了冯大凯的关系网络，名单上这些人是跟他们交集比较密切的，麻烦你们核查一下，这些人所在的企业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冯大凯态度很坚决，目前什么也没问出来，同伙路望水潜逃，我们发布了通缉令，刑侦呢还在排查中。
1: 赵明达，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啊？
1: 哦，赵明达是我一朋友，他跟这个冯大凯也认识。之前听说在这个华亚做过顾问什么一些事儿，
0: 我们倒是请他来协助过调查。他自己说，在冯大凯的介入下，还帮过启科做过几次产业升级的规划。
1: 启科，
0: 啊。
2: 就是，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我就点的这五个菜，要加什么吗？
1: 还加，俩人整五个菜。
2: 你都瘦了，给你补补。
1: 忙的，
2: 瞎忙。
1: 哎，我喝点什么吗？
2: 不喝了。
1: 忙着给冯大凯做顾问是吧？嗯，不一直给他做顾问吗？
2: 做到启科吗？
1: 什么科？
2: 启科。好像有点印象。就冯大凯那些公司里面，下面一个吧，具体情况不清楚。之前警察也找过我，问过这事。出什么事了？
3: 你不是给他们做顾问吗？
2: 嗯，
3: 我已经给你了解了。
2: 我也给你问问，
3: 算了，有些事儿你还是别掺和，你自己的事儿也要注意分寸。
2: 晚上怎么样？
3: 还能。嗯，这你爱吃的。
1: 嗯。

0: 我前面走了啊，来，嗯，
1: 看着点，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他自己说，在冯大凯的介绍下，还帮过启科做过几次产业升级的规划。
1: 启科，好像有点印象，就冯大凯那些公司里面，下面一个吧，具体情况不清楚。
2: 没事吧？
3: 没事。

0: 你在忙吗？没有。你呢？叔叔好点了吗？你不用担心，我爸爸好多了。那挺好。对了，最近你跟明达有联系过吗？
1: 最近一直忙爸爸的事儿，明达那边怎么了吗？

0: 我喂你吃骨蛋糕。吃不着吧？
1: 嗯，来了来了啊！明达，你放心吧啊，我和婉儿都很好，不要惦记我们。
0: 嗯，
1: 你在国内呢，也要注意身体，不要总熬夜。
0: 拜拜，boy boy，
1: 拜拜。

0: 只有我去才最有说服力，这也是我想要的结果，不需要同情。
1: 你的这份资料既是冯大凯的死穴，也是郑浩的七寸。你想要冯大凯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把陈大军被杀的真实情况告诉警方。我了解郑浩，他会死死盯住冯大凯，能给我争取一下时间。

0: 24小时马上要到了，着急了。
1: 王总，之前的证据你不是不认吗？我们又有新证据了。现在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聊聊你利用湛蓝物业多方行贿的事儿了。
2: 喂，
3: 这克，詹四自首了，交代了冯大凯虚开骗税的事儿，有涉及案子的资料，你过来看看吧。
2: 好，没问题，我马上出发。

我知道，这些年，有件事情，你一直都放心不下，那就是大军。你不仅把他当做自己的长辈、同事，也把他视作自己的兄长。现在，你心里的这块石头可以落地了。大军的案子，公安有了新进展。 他出事前，无意中得到了存有冯大凯集团犯罪证据的 U 盘。冯大凯指使人去盗取 U 盘，杀害了他们夫妇俩。大军是个好同志，我会向局里申请，他因公殉职。正好。

0: 这么说，当年大军哥那件事的幕后黑手是这个冯大凯。还有当时查那个展翼，
1: 也是他安排手下人做的，只是人还没有抓到。
0: 早晚的事，他跑不了。冯大凯这根毒刺终于被连根拔起来了，大军哥那件事也算有了交代。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等到了。
0: 贺旭呢？潘队那边怎么说？
1: 我们要尽快把潘队需要的资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
0: 嗯，那你忙你的，咱们两条腿走路，齐科那边你先别管了，我盯着。走了。
2: 哎，师傅在吧？哦，
0: 他忙着呢。今天我来练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哦，到齐了。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齐科的线索。
3: 如果我们能从这个木云工厂找到新的切入点，就能发现他和齐科公司的方向。
0: 都到齐了吧？今天郑科有事，会议由我来主持。欣欣，你说吧。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整掌握了齐科骗税资金链的证据。我还在对骗税的资金链条进行梳理，他们公司采用的资金流转方式非常复杂。
0: 青青啊，你要注意时间周转的频率和特殊时点，尤其要关注那些非整数的转账金额，明白了吧？
4: 明白，李克。
0: 熊毅，你这边怎么样？
5: 我正在对木云工厂的进口数据进行梳理，资料比较乱，我还在整理中，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0: 好，你要抓紧整理好后和齐科的出口数据进行比对。
2: 李克，
0: 嗯，
2: 师傅怎么没来开会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想做你师傅的领导了？
2: 没有，你就是关心他嘛。毕竟6年前的事儿又被翻出来了，您也知道，这一直都是他的心结。
0: 熊毅，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帮你师父解开这个心结。
2: 明白，那我先去忙了。
0: 熊毅，长大了，

0: 你来怎么没给我打个电话呀？
1: 给你发微信了。
0: 哦，我还没看。不用换鞋了。喝水吗？
1: 不喝了。哎，对了，那天咱俩吃饭出来，你差点被那车撞了。开车那人是卢望水吗？
2: 是，
1: 他是冯大凯的人。
2: 对，
1: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2: 我跟他都在冯大凯的公司，算是认识。我知道的都跟警察说过了。
1: 林达，如果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我。我能帮你。
2: 你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我还是那句话，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我也有分寸。你先坐着，我进去换身衣服。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郑，你看看这个东河岸，丽银家具、宁祥合金，还有咱们现在启科这些案子，
1: 对，
0: 再加上当年大军哥的案子，都跟冯大凯有牵连。
1: 除了东河岸的郭子强，剩下所有关键人物的线索全断了。
2: 如果不是这个詹四突然跳出来，仅凭赵静怡那些供词，恐怕就很难定他的罪。
1: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指认有点太突然了吗？总觉得这个詹四像是
2: 有人专程给咱们送来的。
1: 哎，而且专门挑了这个节骨眼儿。但是如果真的有幕后黑手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从一开始吧，目前我们各方面的证据已经完备了。首先是他们的上游公司已经全部定性为虚开发票，然后他们的资金、信息已经全部梳理清楚，并固定证据了。最后，他们的进出口资料也已经取证，可以写稽查报告了。
1: 冯大海那边怎么说？
2: 还用怎么说啊？
1: 闭口不谈，拒不认罪呗。
3: 就说林口跟我死扛到底吗？
4: 同意，把这情况梳理一下，跟小许汇报。
1: 好，
4: 老张，你还记得替慕云进口那家会贷公司吗？我们又进行了走访。
1: 发现这家公司每个月从东南亚进口150箱廉价手机，但是只有100箱是慕云的。
3: 你的意思是，有其他的公司吃掉了另外的50箱这个廉价手机？潘队已经调查过了，
4: 对方联系人失联，提货人是个假名字，物流运输也是分段的，查了几段就查不下去了。 我怀疑分段运输是他们用来掩盖实际物流信息的，每个物流公司只负责其中一段运输。查着查着，线索就断了。
3: 我有个大胆的猜测，这批货也到了信通。

之前我们查到启科公司伙同暮云工厂将出口境外的手机有低价进口。但是数量上有问题，后代公司每个月进口数量是150箱，但启科公司和暮云工厂实际只进口了100箱，那其余50箱是谁的？

0: 应该属于另一家骗水公司，并且大概率就在新东市。熊毅，你查一下，注册地址在新东，近一年来更换过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是生产和出口手机，出口地是东南亚的企业，拉个名单给我。
1: 做完这一单，就把跟东南亚的业务停了，用新的公司来做。
2: OK， 明白。
0: 高鹏，你顺着企鹅这条线查，看看他的上游企业，甚至是上上游企业，在发票流上有没有与新东其他企业的交集。
1: 把百富达现在这批上游的所有开票公司关掉，开票业务转到下一批公司去。

0: 还有，你把企鹅公司暮云工厂的资金流再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与其他公司的资金往来。
1: 所有的资金流向还是用上次的方法进行操作，越复杂越好。

0: 家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将是一场硬仗。红姐，
1: 嗯，
0: 麻烦你找一趟潘队，看他们能不能帮忙排查一个人的情况。
1: 谁呀？
0: 张明达。
1: 啊？
0: 先不要声张。

0: 哎，宝贝儿。
1: 爸爸，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妈妈可开心了，还奖励我吃了冰淇淋。真好，她以前都不让我吃的。爸爸，你什么时候来国外接我呀？那我回去是不是就要留级了？是不是就被小星第一级了？他肯定要嘲笑我的。
2: 小星不会笑话你的，小星呢特想你，他还得给你补课呢。你病好了，爸爸就接你回国，好吗？
1: 爸爸，我每天非常想你，我每天恨不得睡觉都会梦到你。妈妈，我还没说完呢。
3: 哎呀，你歇会儿吧啊，妈妈跟爸爸讲两句。
4: 哎，我跟女儿还没说完话呢。怎么了，老婆？有什么事儿啊？最近真是辛苦你了。
3: 我们都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们。宁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婉儿的后续治疗。你看，去国外也不比咱们国内。婉儿的每一次康复训练、住宿费、生活费加在一起，开销太大了。我想着婉儿现在针也打完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国吧。
4: 老婆，钱的事情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会解决的，好吧？我看婉儿啊，现在状态还挺好的，而且她现在这个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你千万别想回来的事儿，嗯。
3: 我就是不想给你那么大的压力。
4: 没压力，我怎么会有压力呢？为了自己的孩子，做父母的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你是怎么了？怎么还掉上眼泪了？哎，你把镜头冲着你，你冲着椅子干嘛呀？啊，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一切都会过去的，嗯，我们微笑面对，我们加油，加油。
3: 刚满了。咱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0: 南疆那边回话了，就大威物流在新东除了启科没有别的业务。
1: 你再看这个，从发票流上看，新东市确实有几家企业和启科的上游企业有交集。从资金流

0: 路上看，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师傅，按照您的条件，我找到了这十五家企业，他们的注册地都在新东，他们近一年更换过法定代表人，他们的经营范围是手机的出口和生产，出口地都是东南亚国家。
2: 十五家这么多，
1: 可是一顿好找啊。
2: 再给你多一个筛选条件，
3: 在这十五家企业中，你再仔细查一下近期开票或者是收票异常波动的企业。
1: 为什么呀？
0: 很简单，我们现在在查启科，冯大凯落网，骗税分子一定很紧张，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表现出来的就是开票或者售票上的异动。
2: 统计说的对，等你筛筛结果出来以后，跟高鹏和星星对一下，看有没有重叠的企业，下一步重点排查。
1: 好，走了。
2: 潘队那边怎么样？
0: 潘队查了，暂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生活轨迹很正常，通讯很正常，个人账户也很干净。会不会
2: 个人账户也很干净？是怎么可能？是我神经了？他刚向国外转了1400万的治疗费，
0: 多少？
2: 1400万。
0: 1400万，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可不是小数目。难怪你怀疑他，而且他跟这件事有牵连。你放心吧，潘队说了，有新的情况会跟我沟通的。

0: 经过大数据的对比，我们逐步的缩小了疑点企业的范围，最后推断隐藏在新东的另一家骗税企业应该就是这个百富达公司。
1: 本来呢，由于局里没有立案，咱们能做的只有案头分析，但是巧了不是，我们刚刚收到一封协查函，要求我们对百富达的一笔业务进行核实。
0: 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下午我跟高鹏、熊毅呢会到这个百富达协查这笔业务，顺便呢摸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2: 你好。
3: 你好，我们税务局的。
4: 你好，
0: 这次咱们是以协查的名义进入企业，没有平时的检查手段，只能靠我们的眼睛多看，耳朵多听，发现异常情况不要声张，记下来，
2: 好，
0: 回局里再说。
4: 都在这里。
2: 嗯，是，
4: 谢谢啊。
2: 好。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欣欣，你说。
2: 好，我们在这附近走访了一遍，这里挺偏的，经过的车辆也不多，所以大车就非常的显眼。这附近的居民说，这不定期的会有大车经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开向百慕达的。
1: 我们在工厂附近发现一个监控探头，不知道是交通的还是治安的。角度不错，应该能看见百慕达的大门口。回头我请潘队协助一下，调取监控看看。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哎呦，李克，你是不知道，这百慕达简直就是滴水不漏，箱子里面、柜子底下，我连垃圾桶我都翻遍了，一点都没发现。
2: 你现在为了查案，可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了。但我知道他们员工中午吃的肯定是包子，这还是大错吗？
3: 不可能啊，我洗了很多遍了，不应该啊。
0: 哎，欣欣，我刚接了一个电话号码，应该是你们南疆的，你记一下，然后你打过去，用你的家乡话套套话。159-2708-2197。
1: 2197-7。
2: 对方手机关机了。
0: 打开微信，输入号码，看有没有用户。
2: 好，找到了，对方的微信名叫勇敢的心，信息显示是个男性。这个是他的朋友圈，
0: 打开看看。
3: 哎，这不是启科骗税那手机吗？
2: 这个人难道是梦云工厂的？

0: 我们先看这边，它这背景不是民营工厂，应该是另外一家企业。
1: 五十箱货的谜底看来揭晓了。刑讯，发给潘队，帮忙调查一下。
2: 坐。
3: 小飞，根据郑和他们发过来的线索，季真同事已锁定其主身份，他在蓝江敬业包装厂工作。 现在需要追踪包装厂的车辆出入情况，重点要放在这些车辆的目的地上。你过去协助一下。
4: 朱队，锁定到了，工厂的车最后进入了百斯达。

们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他正是这个工厂给百富达运的是手机，再结合你们整理的线索，咱们赶紧向上面汇报吧。

0: 我回来了。今儿吃什么呀？这么香。
1: 糖醋排骨、红烧带鱼，全是你喜欢吃的。哎，来叔。郑叔，你这手艺啊，真是太棒了，谁都比不了。
2: 你呢？现在一个人，
3: 谢谢爸。
2: 没事就过来啊！你说今天叫你过来，还推三阻四的啊？
0: 你爸工作忙，
2: 最近忙什么呢？你爸，
0: 我这不是下海了吗？做点生意。
2: 做什么生意啊？
0: 你吃饭呢？别问那么多。
2: 这有点咸了，这个。
0: 沈爷现在对你的工作是什么态度啊？
1: 我跟沈月不谈工作的事儿。
0: 以前当大学教授不挺好吗？
1: 当大学教授确实挺好，可当教授挣的钱不够网上的医药费啊。
2: 婉儿最近怎么样啊？这小心吵吵的说放了假要去看婉儿呢。
1: 他在那边啊，康复的还挺好。心情也挺好，您放心吧。
2: 那就好。
3: 真的？那婉儿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自从他去了那边，我们这边的联系又少了好多，有的时候给他打好几个电话，他才回一个，这时间都对不上。
1: 这不是有时差吗？而且婉儿在那边治疗，排的也挺满。暂时回不来。
0: 你没事儿，可以多给婉儿联系。他哪怕没回你，对吧？你可以问候他一下呀，问他好不好呀，恢复怎么样啊？多聊点学习都可以的，知道吗？
3: 好。
2: 这给我做咸了，咸吧？你觉得？还行。
4: 王小春，给你。打造成都大成帝国，天下太平，百姓安康，这天下也是你的。我想跋山涉水和夜深足矣，这次真是痛快。
1: 郑叔
4: 啊，是
1: 啊，您保重身体，那我走了。
4: 救我大
2: 你走啊？
4: 我总觉得今日有点不太对劲。
2: 周浩，明达走了，你送送吧。那碗你搁那，我来洗。
4: 来来来，兄弟们，一起敬我们的八山剑手
1: 严嵩一杯。我走了。
4: 此战若无剑手，大恒
0: 好。
2: 哎，路上小心点啊。

0: 进来。
1: 陈科长，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2: 你别卖关子了，说吧。
1: 那我先说好消息，局里面已经批准对百富达立案调查。
2: 还有呢？
1: 坏消息是，京城小飞那边他已经去过蓝江了，打电话那个机主失踪了。
2: 那机主的身份搞清楚没有？
1: 搞清楚了，机主叫，我这脑子我记下来了，机主叫李勇，男，50岁，女儿在新东大学读大三，他老婆在蓝江开了个小加工厂。
2: 李勇，那他老婆的加工厂去过没有？
1: 调查过了，已经关门了。根据周围商户介绍，这个小加工厂3年前就开业了，但是生意一直不怎么景气，最近几个月突然有了起色，有时候干得热火朝天的，具体干什么没人知道。
2: 什么时候关的门呢？
1: 3个月前。
2: 那刚好不就是查木英工厂的时候吗？
1: 对。
2: 李勇的老婆和孩子也不知道李勇去哪儿了是吗？
1: 两口子都失踪了，孩子大学那边我们还没去，怕打扰人家上学。
2: 那现在最要紧的是查清楚这个小加工厂运到百富达的货到底是不是那50箱。
1: 我也这么想的。
2: 对了，我刚好要跟你说一说那个检查百富达的方案。坐坐坐。
3: 你看一下这个。
4: 好。
3: 几位领导好。几位科长，我们财务主管。

0: 啊，我们也没提前准备。
1: 啊，这样啊，财务主管不在，没问题。法定代表人呢？
2: 你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也可以的。
3: 嗯。啊。郑哥。
0: 赵总。

0: 各位领导好，我是百富达委托的财务顾问，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
1: 你好，我是新东市税务局的检查人员。
0: 啊，知道是。

0: 白富达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客户，财务总监。对，我现在有权利处于相关事。知道你在干什么？正好，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我有分寸。各位领导。 账本可以拿回去看，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带着相关人员到税务局协助调查。
1: 今晚不用睡喽，该。

我了解他，以他的能力一定是做了反侦查的准备，用别人的账户过账，用别人的身份办公司，手里放好几台手机，查不到问题很正常。

0: 他有他的能力，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就不相信他真的能做到天衣无缝，他是神仙啊。假的就是假的，只要是假的就有破绽。
1: 你一点精神来，
0: 敌人还没开火呢，咱们阵脚先乱了啊。

0: 遇到什么事儿了？说说吧。
1: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想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呗。
1: 今天我去一家公司查案，见到明达了。
0: 然后呢？
1: 明达是那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0: 那家公司有问题，明达是财务总监，所以你怀疑明达。

正好，咱们认识明达多久了？20年零3个月。20年零3个月，明达是个好人。他在我们面前，他一直绷着，一直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 知道他缺钱，他那么清高的一个人，他那么喜欢在大学教书，反而生病却是给了他太大的压力，他需要很多钱。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这个样子啊，跟我当年有段时间特别像。当年我爸爸出事，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自己，面对所有的人，难过沮丧。但是没办法，我爸爸他犯了错，犯了法，那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他也一样，这是他的选择。那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对吧？正好，你遵循自己的内心，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

0: 在逃人员姓名杜望水，这是他的电话号码，我们需要他的位置信息。
1: 护照、船票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今晚2点。

嫌疑人位置已经锁定，还是什么都不说，是吗？ 你不说，是想保护什么人吗？他来公安局自首，说是你女儿替你经营林州的生意，证明你怕记录行贿内账的 U 盘将你背后的丧事全牵扯出来，指使展毅杀害了陈大军夫妇。 又命手下陆望水杀人灭口，是吗？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假面之下暗藏罪恶，
2: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的。
3: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
1: 内心恐惧，曾经的恩怨难以释怀。
4: 我姐她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她了。
3: 她没忘，她一直想着我呢。
1: 迷局之中，他苦苦找寻亲情的方向。
5: 明天晚上11点，女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1: 别废话了，赶紧走！妈，我回来了。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2: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没听说过。哎呀，
0: 你怎么
2: 干涉他们呢？
0: 他们谁呀？熊总的人。
2: 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
1: 这个是你朋友啊？
3: 咱麻烦来了，到底是谁把你打了？你认识？
4: 大雷就是云总。对，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5: 难道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真的变了，后悔了。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6: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前期吧。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哎，好嘞。
2: 啊，有来找过你吗？
3: 谁呀？
2: 他出来了。
3: 不是得13年吗？
2: 不可能在里面表现好啊，提前放了呗。
3: 该来的总得来呀。
2: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他不会放过你的。
2: 咱俩有什么区别吗？
3: 是，咱俩都欠着债呢。我就是熬着，等我咽了这口气，我的债就清了。
2: 我不会因为几个臭手坏了我的事。
3: 我忘了，云总的产业越做越大了，马上就要开发房地产了吧？
2: 不用嘲讽我，他要是来找你问你陈佳丽在哪儿，你怎么说？
3: 你想让我怎么说？
2: 你就说有一天他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3: 我凭什么帮你圆这个谎？
2: 洋洋他最近好吗？
3: 什么意思？威胁我？我告诉你，谁要是敢动洋洋，我就敢跟他拼命。
2: 拼命？来来来，来，你有几条命啊？
3: 他也不是傻子。不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对他做的事儿。
2: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的。
3: 是，大雷，你连名字都改了，黄化云。你真以为改了名字，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你做梦！你自己做的孽，早晚都得还。
2: 我警告你。管好你的嘴！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记住。
0: 云总想找事情给我做。
4: 好事啊，当过大哥就是不一样。
0: 我觉得他是想监视我。云总为什么砸你们工地？
4: 嗨，砖厂的事儿。
0: 什么？
4: 之前啊，云总做了几个项目的土包，意识到工地啊是个摇钱树，就开始拓展业务。他们公司啊收购了一个小型砖厂，一年内就拿下这个地方所有工程的供应商，价格高，质量差，但没人敢说，
0: 没人反抗，
4: 谁敢呀？他们啊是强行交易，胃口又涨了，如今啊想直接揽工程。云总一直想把生意啊做到外省。
0: 我今天看见他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一起。
4: 那应该是在聊什么新项目吧？
0: 什么新项目？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去见个人。
4: 哎，
0: 别跟着我。
4: 行，注意安全。

0: 去那边玩吗？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你看那边有小鱼，好像哎。妈捞金子呢。
1: 嗯哼。
0: 哎，三姐。
1: 嗯。
0: 你说你姐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1: 喜欢。
0: 你怎么那么确定啊？
1: 自从看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
0: 是吗？胡说八道。
1: 嗯，会介意吗？
0: 我介意什么呀？
1: 我姐有孩子。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一定会让他们俩都幸福，我发誓。
1: 跟我发誓有什么用啊？你得跟我姐去发誓。我姐是个特别好的人，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当时都是那个男的骗她，洋洋才一岁，那男的就跑了。
0: 我一定会把那个人找回来，让他跟你姐把离婚协议给签了。
1: 要是找不到呢？
0: 那就等呗，大不了我等一辈子。
1: 傻瓜，不用等一辈子，去法院就行了。
0: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也没说要娶我姐啊。
0: 拜拜。哎，说起来还多亏了你。

0: 歌。你在里面待了十年，样子一点都没变。
1: 我都觉得我老了。家里，
0: 哥，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啊。
1: 小霞，
0: 啊，
1: 你姐呢？
0: 她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呀？那一个人消失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啊。她走之前说什么了吗？你们为什么都躲着我呢？
0: 我们躲着你。你当年坐了牢，洋洋天天被叫杀人犯的儿子，他当年才几岁啊？我们想躲，我们躲得开吗？
1: 不要再回忆过去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是，可我只能活在过去。

0: 这些年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洋洋，辛苦了。
1: 哥，我给他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他了。
0: 他没忘。
1: 他去看过你吗？给你寄过东西吗？那不就是把你给忘了吗？
0: 他一直想着我呢，我能感觉到，真的。
1: 那我呢？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
1: 习惯了你照顾我们，替我们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想到有。

0: 洋洋，洋洋，洋洋。
1: 我们走，你看
0: 你们是谁呀、啊？我走，我走。

0: 我不是刚见过大雷吗？
1: 你们整天没事做吗？天天盯着我。
2: 我知道陈佳丽的事儿。你想要活的吗？
0: 告诉你，我就给你3秒钟，告诉我佳丽在哪儿，要不然我弄死你。
2: 梁哥，你对黄花云怎么没这么粗暴？
3: 3、2、1，
2: 唬谁呢？啊？动脑子想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谁能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明天晚上11点，雨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你开上车，按照这个路线走一圈，凌晨1点钟把车停到友谊关前的十字路口，啊，
1: 然后呢？
0: 下车，走人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帮我找找陈佳丽。
1: 陈佳丽不是跟杜彩霞住在一起吗？
0: 她没有，她已经消失很久了。
2: 行，我去打听打听。
0: 谢谢。
3: 曹长，
4: 江云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3: 走访那圈大家什么都不敢说，匿名举报的人出现了，说了一些情况。
4: 哇，坐坐吧，工作辛苦了。
3: 嗨，这不应该的吗？
4: 那不错啊，这说明有进展。
3: 麻烦的是，举报人说之前有些误会，举报内容不实，这一点我觉得有点蹊跷。陈佳丽在。
4: 陈佳丽，她跟这个农贸市场案件有关系吗？
1: 没有，但我就是奇怪，他人怎么不见了？
4: 别瞎分析。你现在是有任务的。
3: 明白。
5: 老大，报警的人已经处理好了，他不会再说什么了，工厂那边也可以进场了。老大，
6: 你们把陈家里藏好啊，不能让范玲见到他。
5: 放心吧，我们的人一直看着他呢。老大，方良当年真的是你大哥吗？
7: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啊！杨老板是你的得罪的吗？啊！
8: 我吸。
7: 哎呀！我这我不敢。
8: 老头。
2: 哎。
8: 轻点打，
7: 来来来来，接着跑。

我知道你老大为什么不行，因为他不敢下死手。想玩社会，记住了。

0: 哥，我来给你赊点钱，别嫌我来的少啊。咱们啊，现在要赚大钱了。你别说，你不在，我还真有点孤独啊。哦，对了，放粮那小子出来了，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长进都没有。什么？我不怕他，我怕他干嘛呀？他一个人，单枪匹马能有什么能量？
1: 何况陈佳丽还在我手上呢。
2: 喂，葛律，我是阿鬼。
3: 你想好了吗？
2: 我想好了，我要四成，一分也不能少。
3: 可以。不过云总那边怎么处理？
2: 我已经安排好了，您只要配合一下就好。

0: 哎，可丽，
1: 林总，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0: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段。
0: 你没有看错吧？
1: 没看错，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0: 你方良？不会吧？
1: 我当然确定。云总，你是不是自家后院有没处理完的事儿啊？
0: 葛丽，您放心，我们这儿没有问题，您的货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1: 这就有点麻烦了，我们需要暂停以后的合作，等你打扫完后院再来找我吧。
2: 老大，现在去哪儿？
0: 我不让你盯死方良吗？
2: 方良？不可能啊，您不是说先别动吗？
0: 盯死？什么叫盯死？不明白啊？
2: 好，我的问题，那现在怎么办？

0: 半夜回来的？
1: 睡不着。
0: 阿阳昨晚起来看你好几次，看你是不是又走了。
1: 我知道。我觉得你们要离开这儿，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逃到哪儿呢？
1: 我想好了，告诉你。
0: 不要。
1: 什么？
0: 我们不走，这是我们的家。阿阳好不容易有一个正常的学校可以上，我不可能让他走的。
1: 你听我的。
0: 上次就是听你的，结果呢？该来什么就让他来吧，我不怕。阿阳今天早上问我，回来时还能看见你吗？
1: No。
0: 喂，我是，什么？好，我现在过去。
1: 怎么了？
0: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1: 什么厂子？
0: 叫下河的水泥厂。哎，
1: 电话发给我。

0: 去了。
1: 洋洋。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放着。

0: 洋洋，
1: 哎呀，洋洋没丢，
0: 你别骗我，
1: 我没骗你。杜彩霞给我打电话，我就跟学校核实了，洋洋在学校哪儿都没去。可我感觉不对劲儿，就改了。
0: 真的，你放心吧。

0: 厂子正在整改，属于停工状态，没有监控，平时也没有人。小郑找了一圈，我们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1: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
0: 谁？
1: 黄花园。
0: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2: 自从我出来之后，我感觉他像变了一个人，对我恨之入骨。
0: 光凭感觉是不够的。
2: 我要的是证据，知道，给你做过线人。
0: 我们调查遇到了很多不愿意说话的人，我怀疑他涉嫌有组织犯罪。你跟他那么熟，有没有什么线索能跟我们提供？他的手下把新区工地的工人全都给打了，应该是要抢生意。
2: 为什么没报警？
0: 跟今天一样，没证据。开发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2: 行，这件事我们会去调查的。黄花园再走廖启民的老路，他一定会露出破绽。
0: 你就是他最大的破绽。没受伤吧？
2: 没事。
0: 哦，你回去休息吧。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我。
2: 我再给你做一次线啊。
0: 什么？
2: 你说过，有些事情值得搏一搏。
0: 放凉，你歇歇吧，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啊？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我要是掌握了证据，是不是应该配合警方？你要干嘛？别管了，等我电话。哥。 你别折腾了，咱们离开江宇就是了。
3: 他威胁你们，还要害死你们，我绝不会放过他。
4: 意外，我要的意外呢？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3: 警察自己来的，跟王警官。
4: 是吧？钱赚不着啊！惹警察你倒是有一手啊！
3: 阿德，接着打。
5: 老大，我就
4: 大。

0: 师傅，你在看啥？
1: 这是黄放云近十年的人脉关系网。
0: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1: 算是有一个吧。
0: 谁啊？
1: 王宇，黄放云的亲哥哥。他们兄弟俩当年和方良的关系最好，现在想想看，已经好多年没有黄宇的消息了。
0: 最后一次能查到的记录是2004年7月4号，在309乡道加油站的消费记录。
1: 2004年，陈佳丽也是在这一年失踪。
0: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一起消失了？

0: 进。
1: 大总。
2: 哎呦，蔡警官！哎呀，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坐坐坐坐。
1: 蔡警官，大忙人，您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怎么了？是我们有得罪什么人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呀？蔡警官，我们是合法的生意人，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吧。
3: 方良出来了，你们没聚一聚啊？
4: 见过一次，我觉得他有点不大高兴。
3: 啊？什么意思？
4: 可能他觉得我欠他的，所以啊，暗示我给他一大笔钱。蔡警官，您也明白，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金呢？
3: 有这事儿？真的吗？
4: 我给二位拿瓶水去啊。
1: 这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算了算了，您就当我啥也没说啊。我就是我就担心他记恨我，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儿。
3: 你怕他什么呀？
4: 方良是杀人犯呐，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3: 当年，方良是为了保护你们兄弟，防卫过党杀的人吧？
4: 啊，倒也是。
1: 那个方良他是个狠角色。
3: 说起兄弟啊，我觉得你们当时三兄弟形影不离。哎，你有一个哥哥叫黄宇，是吧？他人。
4: 蔡警官，我也正找他呢。我们哥俩失散好多年了，要不然我跟您这儿报个案，您帮我找找啊。
3: 好啊，小郑，记录一下，黄化云正式报案，有人失踪。
5: 是，失踪人的姓名、年龄、失踪时间、失踪之前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3: 黄总，既然。

0: 你报了案，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给当事人一个完美的答复。
1: 我现在能提供的也就是年龄跟姓名，其他的我也想不起来呀。要不然这样，您让我回忆回忆，过两天我想起来了，专门到所里给您提供这个寻人信息，怎么样？
0: 好，我等着你。

0: 师傅，咱们刚才是不是有点打草惊蛇了？
1: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引蛇出洞。
0: 妙啊，师傅！
1: 别拍马屁，给我彻查黄宇和陈佳丽到底在哪。
0: 他们俩不会真私奔了吧？或者换了身份，要是偷渡了，那就真不好查了呀。
1: 你有没有想过，除了私奔，还有另一种可能？啊？方良刚出来，就是一个废人。王化云没有必要害怕，可他刚才说方良想害他，就是放了个烟雾弹，想混淆视听。可这呢，不经意间又露出了一个真相。
0: 什么真相？
1: 恐惧。
2: 你是谁？
3: 一个朋友，告诉阿鬼，我来取货。

0: 是不是还欠我一个地址呢？
1: 我听说你不是出意外了吗？没跑啊？
0: 说吧，佳丽在哪？
2: 梁哥，我已经自己出来单干了。陈佳丽的事儿，你得去问黄化云，跟我没关系了。
3: 没关系，阿贵，你抢了黄化云的生意，你觉得现在他会放过你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对你不感兴趣，你对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咱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黄化云。
1: 梁哥，你野心挺大呀，你想弄死黄化云东山再起吧？
0: 我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
1: 被谁利用啊？
0: 被你。
1: 那你说说，我想要什么呀？
0: 黄化云是云顶集团的法人，公司出了非法运营的问题，遭殃的是他。如果他进去了，对我俩都好，不是吗？
3: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化云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2: 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0: 账本，我想知道他的账本在哪儿。

0: 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的密码只有他知道，里面装了易燃物，
1: 他可以随时操控点燃。
0: 等他进去之后，我会让人把陈佳丽给你送回来，你想办法吧。
2: 现在的手机都能录像是吧？
3: 哦，
2: 等黄化云的人如果再来，
4: 你们就把他堵在门口录像，
3: 这能行吗？
4: 现在的黄化云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3: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帮警察抓住他。
3: 啊？
5: 我。

0: 你跟黄浩源是自愿的吗？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愿的吗？当然不是，我现在有困难，帮我一个忙。我凭什么帮你啊？
1: 就当那天我救你，还我一个人情。
0: 谁啊？刚出来。
2: 重刑犯呢？
0: 梁哥认识吗？梁哥。
2: 他有个账本，在保险箱里。你知道密码吗？我可以试试。手机给我。等我电话。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4: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06565，40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6565。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黄化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具遗骸，法医说是男性。
1: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2: 咱们把阿伟干掉，你能做到吗？
3: 我能。
4: 小丽，是你吗？
2: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5: 我杀人了，
6: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子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两人都因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捏造的债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北方某市的一个法庭内气氛凝重，原告席上是一位叫做童小丽的女子，她有点紧张，双手

0: 啊，不自觉地紧抓衣角，眼睛慌乱地转着，而被告席上则空空如也。那里本该坐着是他的亲弟弟佟家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对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以至于对簿公堂？弟弟佟家豪又为何会缺席？这件事还得从佟家豪的一场失败的投资说起。佟家豪今年35岁，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他顺利入职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然而佟家豪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一心想要在投资领域创业发财。机缘巧合下，在一场行业的聚会上，佟家豪结识了一位资深投资顾问，两人交谈甚欢。佟家豪以为终于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远大抱负的知己。后来一次饭桌上，酒过三巡后，那位资深的投资顾问神秘兮兮地对佟家豪说：老弟，我拿你当兄弟，我才跟你说，我这儿有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低投入高回报，稳赚不赔，这机会啊，一旦错过可就再也遇不到了。佟家豪听得入神，双眼放光，他被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啊冲昏了头脑，将自己辛苦积攒的全部积蓄，加上向亲朋好友借贷的共计180万元，全部投了进去，满心期待着能一夜暴富。可现实给佟家豪沉重一击，所谓的投资项目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项目启动不久便彻底崩盘，连他投入的本金都亏了个精光。
1: 佟家豪看着自己一无所有的账户陷入崩溃，而那位所谓的投资顾问也联系不上了。佟家豪赶紧报警，但却一无所获。一夜之间，佟家豪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一个接一个的催债电话和短信让佟家豪苦不堪言。那么接下来佟家豪该如何走出绝境啊？
0: 佟家豪实在走投无路，想到了自己的姐姐佟小丽。姐姐工作稳定，生活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也不愁吃穿，说不定她还有些积蓄能接济一下自己。怀着一丝希望，他找到了姐姐佟小丽。一见到姐姐，佟家豪压抑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姐，我被骗了，欠了很多的钱，天天被催债，我都快被逼疯了，你借我点钱吧，不然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佟小丽心疼不已，当即啊决定帮助弟弟。但当佟家豪说出这100万这个数字后，他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佟小丽深知这种债务问题的棘手，她自己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看姐姐没了办法，佟家豪心中一横，心想丢了的钱是再也要不回来了，他现在的财产只剩下一套房子，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套房子保住。他紧紧抓住姐姐佟小丽的手说：姐，那你帮我个忙，你之前不是帮我卖过一套50万元的房子吗？买家把其中的10万元转给了我，另外的40万元转给了你，后来你又转回给我了，我来写个借条，就当是我借了你50万元，正好这40万元可以做借款凭证，剩下的10万元就说是现金，你去起诉我，申请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的话我的房子就能保下来。佟小丽听后眉头紧锁，厉声说：家豪，这可不行，你这是在犯法。可佟家豪不断的哀求，甚至声泪俱下的表示，如果姐姐不肯帮这个忙，自己啊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在弟弟佟家豪的软磨硬泡之下，佟小丽最终心软，

0: 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得到姐姐的应允后，佟家豪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他找来纸笔，精心伪造了一张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同时他让佟小丽翻出了那40万元的转账记录，将这笔钱伪装成借款证据。佟小丽虽然心中满是不安，但是在弟弟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咬着牙照做了。这一切准备妥当，佟小丽拿着伪造的证据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佟家豪归还50万元借款，并申请对佟家豪的房产进行诉前的财产保全。法院受理案件后安排开庭，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为了防止庭审现场言多必失，从而露馅，佟家豪故意缺席了这次庭审，法庭上只有佟小丽满脸委屈的陈述。经过一番审理，基于证据表面的完整性，法院最终支持了佟小丽的诉讼请求。
1: 根据判决结果，法院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对佟家豪的房产进行查封等操作，并很快就要进入拍卖阶段。此时的姐弟俩以为计划天衣无缝，佟家豪即将成功摆脱那笔债务。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他们的预料。
0: 原来，佟家豪因之前的投资项目还欠着其他几位债权人的钱。债权人听说佟小丽申请强制执行弟弟佟家豪房产的消息后啊，意识到自己的债权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心想，这场诉讼怎么会发生得这么巧？几个债权人在满心疑惑之下开始多方打听。机缘巧合之下，其中一人竟通过朋友找到了当初买佟家豪房子的那个购房者。对方说，佟家豪卖房时因工作忙，大部分的事务由他姐姐佟小丽代办，购房者支付房款时1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佟家豪，剩下的40万则转到了他姐姐的账户。而结合买房者提供的转账记录，佟小丽收到的40万元的第二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佟家豪。这就意味着佟小丽作为借款证据的40万元转账记录很可能就是这笔售房款。之后几人立刻来到了房管局，查询佟家豪房产的交易信息，证明了购房者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几个债权人搜集整理证据之后，一起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接到报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很快佟家豪与佟小丽虚假诉讼的事情就暴露了。姐弟俩眼看事情败露，也不再想逃避责任，他们决定尽快凑钱把钱还给债权人。他们原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有想到检察机关却以虚假诉讼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突然面对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姐弟俩大吃一惊，同时也都疑惑不解，既然已经把钱还清了，为何还会涉嫌违法？而姐弟俩的疑惑正是本案的法律点，虚假诉讼罪。关于虚假诉讼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回到本案中，佟家豪因为投资失败欠下巨额的债务，为保全现有财产，他明知和姐姐佟小丽之间不存在，这仅妨害了司法秩序，还致使真正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严重侵害了其他

0: 几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佟小丽姐弟俩的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佟家豪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佟小丽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我们再来说说那位号称资深投资顾问的骗子，不久后他因诈骗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刚刚的案例中，姐弟俩为躲避债务伪造借条，妄图通过虚假诉讼蒙混过关，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事人欠债后第一时间还上了钱，但也触犯了法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女子创业遭丈夫反对，她竟偷偷向好友借钱创业。
3: 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
2: 女子创业成功后与丈夫离婚，为多分财产，她竟联合好友谎称借款没有还清。
3: 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
2: 好友为何最终同意配合女子？她又是否要为此骗局承担法律责任？捏造的债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这天深夜，在南方一栋居民楼里，一位满脸倦容的中年女子蹲在书房的角落里，神色慌张地拨通了手机，捂着听筒小

声说，乐乐，我遇到了困难了，急需一笔钱，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的老公知道。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挂了电话，女子慌张的神色才缓和了一些。她轻轻打开卧室门，见丈夫还在熟睡，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0: 28岁，他家境贫寒，学历不高，早早踏入社会，在一家大型的酒楼谋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几年后，周越结识了家境优越的小职员谢威，两人迅速相恋，并顺利地走入了婚姻。婚后，周越很快就怀孕生子，为了照顾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做起了家庭主妇。而此时，谢威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的幸福。随着孩子的成长，周越渐渐厌烦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凭借在酒楼积累的餐饮经验，他决定开家早餐店自主创业。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谢威坚决反对。
1: 尽管丈夫强烈反对，可周越一心想实现自我价值，不愿妥协。夫妻俩大吵一架后，周越便过上了一边操持家庭，一边在早餐店忙碌的日子。原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场意外给了周越沉重一击。
0: 这天，天色还未大亮，周越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自己的早餐店，推开门的瞬间，却愣在了原地。因水管爆裂，店里严重的漏水，大量货物泡在积水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他赶忙四处查看，仔细核算损失，经过一番评估，修复地板、更换受损设备以及弥补货物损失至少需要6万元。这对于创业初期的周越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周越心急如焚，第一时间拨通了丈夫谢威的电话。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半句安慰的话，还幸灾乐祸地说，你看看你，连个小店你都看不好，我早就说你干不了，你还耽误给儿子做饭，我看呢，你还是在家里带小孩吧。说完，丈夫直接挂断了电话。周越握着手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无奈之下，周越想到了多年的好友钱乐乐。当年钱乐乐的弟弟考上大学后，家里拿不出学费，周越还把自己打工挣到的钱拿出来帮助钱乐乐的弟弟完成学业。可以说，两人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这次周越害怕丈夫再对自己冷嘲热讽，她就瞒着丈夫拨通了钱乐乐的电话，希望寻求他的帮助。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电话接通，听到周越的哭诉，钱乐乐很心疼，她想都没想立刻说，别着急，我现在就赚钱，这家店是你的心血，怎么也得经营下去。很快，6万元就转到了周越的账户上。看着转账信息，周越眼眶泛红，连声道谢，并承诺说，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在钱乐乐的帮助下，周越迅速联系维修工人修复店铺，重新采购货物。经过一番忙碌，早餐店重新开张。丈夫谢威本以为周越创业受阻就会回归家庭，没料到他迅速渡过难关，心里顿时不痛快，指责周越不听劝瞎折腾，两人呢为此大吵了一架。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早餐店的生意刚刚步上正轨时，周越的一位得力员工却因个人发展原因突然离职。为了维持店铺的正常营业，周越急需招聘新员工并进行培训，算上招聘平台的会员费用和培训费用，需要4万元。此时的周越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在了店铺的日常运营上，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虽然之前向钱乐乐的借款还未还清，但是无奈之下，周越只能再次瞒着丈夫向钱乐乐求助。这次 钱乐乐依然

0: 爽快地赚来了40000元。周月满心感激，想着熬过这阵呢，一定尽快还钱。之后的日子里，周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早餐店的经营当中，在他的努力下，店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他也陆续还清了向钱乐乐借来的2笔钱。然而事业的蒸蒸日上没有给周月的婚姻带来任何的转机，他把早餐店的收入都用在家庭开销上，满心期待能得到丈夫谢卫的尊重，但丈夫对他整日忙碌愈发反感，两人争吵不断，终于周月彻底失望了，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在准备离婚的过程当中，周月深知自己在经济上一直处于劣势，谢卫的家境较好，大部分财产都在他个人名下，而自己的早餐店虽然生意不错，但收入与谢卫相比仍然相差甚远。想到这些年谢卫对自己的冷漠和打压，周月的心中充满了怨恨。
1: 心有不甘的周月找到钱乐乐大倒苦水，气愤与激动之下，周月的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利用钱乐乐借给自己的这2笔钱，通过虚假诉讼来多分财产。面对这种违法行为，钱乐乐能同意吗？
0: 钱乐乐一听立马摇头反对，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但周月根本听不进去，咬着牙哀求，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钱乐乐看着周月那可怜的模样，再考虑多年的情谊，还是答应了下来。我帮你最后一次，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能被发现。两人商量后决定隐瞒之前借款已经全部偿还的事实，由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及签名笔记，周月负责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准备就绪后，钱乐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周月及丈夫谢威共同偿还这10万元的借款。法院收到诉讼材料后，按照流程立案，受理了这个案子。在这期间，钱乐乐在周月的指使下配合着申请网络开庭、缴纳诉讼费等，一切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两人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很快这个案子迎来了开庭审理，法官在审查证据时注意到原告钱乐乐主张的10万元借款金额较大，但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却缺少催款内容，部分聊天记录还存在着明显的删除痕迹。而且钱乐乐起诉时直接要求周月和谢威夫妻共同偿还借款，但借款时谢威并不知情，钱乐乐也从未告知过他。鉴于诸多的疑点，法官当即决定对证据展开深入的调查。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借助技术手段恢复了周月与钱乐乐之间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周月明确提到他借钱乐乐的2笔钱都已还清，这说明两人之前的借款已经清偿，此次诉讼所依据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虚构的。那么周月与钱乐乐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在铁证面前，周月和钱乐乐再也无法狡辩，只能如实交代了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事实。犯罪线索很快被移送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两人以虚假诉讼罪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钱乐乐一脸委屈，坚称自己不过是受周月的指使，再者自己仅仅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怎么就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呢？钱乐乐的这些疑问恰恰指向了本

0: 按照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回到本案中，周越在离婚时，为了争取更多的财产，找到曾借给自己钱的好友钱乐乐，二人经过商量，隐瞒借款已经清偿的真相，分工协作，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以此作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依据。两人的行为充分展现出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故意，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周越负责伪造证据，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到了核心的推动和组织作用，符合主犯的特征。而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和签名笔记，配合周越完成诉讼流程，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周越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钱乐乐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事后周越和钱乐乐都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观众朋友们，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深刻揭示了虚假诉讼对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体系带来的破坏。案例一中的童小丽姐弟为逃避债务伪造证据，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案例二中的周越为争夺离婚财产，与朋友合谋虚构债务，二者均以捏造的事实挑战法律底线，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更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树立法律意识，坚守诚实信用原则，才能构建一个公平有序、充满信任的法治社会。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人将好友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两起案件都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害人的表情包，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3: 特一只。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8: 开门，
9: 这干嘛了？
8: 开门！
7: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10: 喂？
9: 你好，怎么跑了？
7: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11: 打你了没？
9: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7: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9: 这怎么了？
7: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8: 开门。
9: 干嘛？
8: 开门！开门！
9: 这干嘛了？
8: 开门！开门！
9: 你这干嘛了？我报警了啊！
7: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9: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12: 在哪个地方？
9: 这是什么北外环？
7: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9: 干嘛？
13: 干嘛？把我手机丢了怎么办？
9: 啊？
13: 把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10: 喂？
9: 喂，你好，怎么跑了？
1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11: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9: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7: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15: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自称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7: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11: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9: 对。

0: 打你来吗？
1: 啊，
0: 打你来没？
2: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0: 棍子。
3: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4: 有病，去天津看病。
0: 你是去天津看病？
4: 对。
0: 路过滨州吗？
4: 对，就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这钱这些人给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5: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潇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潇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0: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4: 嗯。
0: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4: 我认识。
0: 他叫什么名字？
4: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那你怎么认识的？
4: 这钱
0: 是给你干啥使的？
4: 网上他给我，这就是给我看病的。
0: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4: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嗯。
3: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5: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潇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6: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5: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潇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6: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5: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30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潇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6: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5: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潇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
7: 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5: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潇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潇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潇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

0: 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1: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2: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中间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0: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潇华见了面。
1: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0: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0: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0: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2: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0: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吗？
4: 对。
3: 我是公司的收发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哎，你那要吃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0: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我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0: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0: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6: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0: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2: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0: 赵陆河33岁，江苏兴化人。
6: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0: 那么赵陆河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6: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手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0: 随后民警在赵陆河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6: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7: 张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8: 是。
7: 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0: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河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9: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0: 据赵陆河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9: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0: 赵陆河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9: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0: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河毫不犹豫的便开车出发了。
1: 两个人谋划好 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

0: 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1: 3月13日上午，张肖华和赵陆和先后到达滨州。张肖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和，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2: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3: 这怎么了？
2: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嘛。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1: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陆和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4: 开门，
3: 干嘛？
4: 开门，开门，
3: 这是干嘛的？
5: 开门。
3: 不是他干嘛了？
2: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把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1: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陆和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2: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1: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肖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2: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1: 目前嫌疑人赵陆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肖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6: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肖华、赵陆和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了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

0: 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1: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高速路发生事故，清晰的碰撞声，明显的剐蹭痕迹，对方却匆匆离开。
1: 那个车跑了，我在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0: 相同路段事故频发，被害人却全部心甘情愿赔偿。
2: 感觉是应该是碰到他，有答应他那个私了嘛。
0: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假面之下暗藏罪恶，
11: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的。
12: 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
0: 内心恐惧，曾经的恩怨难以释怀。
13: 我姐她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她了。
12: 她没忘，她一直想着我呢。
0: 迷局之中，她苦苦找寻亲情的方向。
14: 明天晚上11点，女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
1: 别废话了，赶紧走！
2: 妈，我回来了。
3: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2: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1: 没听说过。
3: 你怎么看上他们呢？
2: 他们谁呀？
4: 云总的人。
2: 我们农贸市场的，何贵和法律运营，我是合法生意。
1: 这个是你朋友啊？
3: 咱麻烦来了。
2: 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1: 你认识？
3: 大雷就是云总。
2: 对，
1: 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2: 林子，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老大，那就你前妻吧。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哎，好嘞。
2: 啊，有来找过你吗？
3: 谁呀？
2: 他出来了。
3: 不是得13年吗？
2: 那可能在里面表现好啊，提前放了呗。
3: 该来的总得来呀。
2: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他不会放过你的。
2: 咱俩有什么区别吗？
3: 是，咱俩都欠着债呢。我就是熬着，等我咽了这口气，我的债就清了。
2: 我不会因为几个臭虫坏了我的事。
3: 我忘了，云总的产业越做越大了，马上就要开发房地产了吧？
2: 不用嘲讽我，他要是来找你问你陈佳丽在哪儿，你怎么说？
3: 你想让我怎么说？
2: 你就说有一天他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3: 我凭什么帮你圆这个谎？
2: 娘娘她最近好吗？
3: 什么意思？威胁我？我告诉你，谁要是敢动洋洋，我就敢跟他拼命。
2: 拼命？来，你有几条命啊？
3: 他也不是傻子，不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对他做的事儿。
2: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的。
3: 是，大雷，你连名字都改了，黄化云。你真以为改了名字？

0: 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你做梦，你自己做的孽早晚都得还。
1: 我警告你，管好你的嘴，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记住。
2: 云总想找事情给我做。
3: 好事啊，当过大哥就是不一样。
2: 我觉得他是想监视我。云总为什么砸你们工地？
3: 嗨，砖厂的事儿。
2: 什么？
3: 之前啊，云总做了几个项目的土包，意识到工地啊是个摇钱树，就开始拓展业务。他们公司啊收购了一个小型砖厂，一年内就拿下这个地方所有工程的供应商，价格高，质量差，但没人敢说。
2: 没人反抗，
4: 谁敢呀？
3: 他们啊是强行交易，胃口又涨了，如今啊想直接揽工程。云总一直想把生意啊做到外省。
2: 我今天看见他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一起，
3: 那应该是在聊什么新项目吧？
2: 什么新项目？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我去见个人。
3: 哎。
2: 别跟着我，
3: 行，注意安全。

0: 去那边玩吗？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你看那边有小鱼，好像哎。你妈捞金子呢？
1: 嗯哼。
0: 哎，三姨啊。
1: 嗯。
0: 你说你姐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1: 喜欢。
0: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1: 自从看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
0: 是吗？胡说八道。
1: 嗯，会介意吗？
0: 我介意什么呀？
1: 我姐有孩子。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一定会让他们俩都幸福，我发誓。
1: 跟我发誓有什么用啊？你得跟我姐去发誓。我姐是个特别好的人，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当时都是那个男的骗她，洋洋才一岁，那男的就跑了。
0: 我一定会把那个人找回来，让他跟你姐把离婚协议给签了。
1: 要是找不到呢？
0: 那就等呗，大不了我等一辈子。
1: 傻瓜，不用等一辈子，去法院就行了。
0: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也没说要娶我姐啊。
0: 哎，说起来还多亏了你，

0: 在里面待了十年，样子一点都没变。
1: 我都觉得我老了。

0: 小霞，
1: 啊，
0: 你姐呢？
1: 她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为什么呀？那一个人小。

0: 几岁啊？我们想躲，我们躲得开吗？
1: 不要再回忆过去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是，可我只能活在过去。

0: 这些年都是你一直在照顾瑶瑶，辛苦了。
1: 哥，我给他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他了。
0: 他没忘。
1: 他去看过你吗？给你寄过东西吗？那不就是把你给忘了吗？
0: 他一直想着我呢，我能感觉到，真的。
1: 那我呢？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
1: 习惯了你照顾我们，替我们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不在。
3: 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0: 洋洋，洋洋，洋洋。
1: 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们是谁呀？我走，我走。

0: 我不是刚见过大雷吗？
1: 你们整天没事做吗？天天盯着我。
2: 我知道陈佳丽的事儿。你想要活的吗？
0: 告诉你，我就给你3秒钟，告诉我佳丽在哪儿，要不然我弄死你。
2: 梁哥，你对黄花云怎么没这么粗暴？
0: 3、2、1，
2: 唬谁呢？啊？动脑子想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谁能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明天晚上11点，雨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你开上车，按照这个路线走一圈，凌晨1点钟把车停到友谊关前的十字路口，啊，
1: 然后呢？
0: 下车，走人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帮我找找陈佳丽。
1: 陈佳丽不是跟杜彩霞住在一起吗？
0: 她没有，她已经消失很久了。
2: 行，我去打听打听。
0: 谢谢。
3: 曹长，江云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4: 走访那圈大家什么都不敢说，匿名举报的人出现了，说了一些情况。
3: 哇，走走吧，工作辛苦了。
4: 嗨，这不应该的吗？
3: 那不错啊，这说明有进展。

0: 麻烦的是，举报人说之前有些误会，举报内容不实，这一点我觉得有点蹊跷。嗯，
1: 你把你的情况给刑侦大队还有市监局都共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落下的线索。
0: 明白。哦，对了，所长，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2: 陈佳丽在吗？陈佳丽，她跟这个农贸市场案件有关系吗？
3: 没有，但我就是奇怪，她人怎么不见了？
4: 别下飞机，你现在是有任务的。
2: 明白。老大，报警的人已经处理好了，他不会再说什么了，工厂那边也可以进场了。
5: 老大，你能把陈佳丽藏好，不能让方良见到她。放心吧，我们的人一直看着她呢。老大，方良当年真的是你大哥吗？
6: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啊！杨老板是你的得罪的吗？啊！我谢。
7: 哎呀！大头，哎，轻点打。来来来来，接着跑。你知道你老大为什么不行？因为他不敢下死手，想玩社会，记住了，就得。

0: 哥，我来给你收点钱，别嫌我来的少啊。咱们啊，现在要赚大钱了。你别说，你不在，我还真有点孤独啊。哦，对了，放粮那小子出来了，哼，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长进都没有。什么？我不怕他，我怕他干嘛呀？他一个人单枪匹马能有什么能力啊？
1: 何况陈佳丽还在我手上呢。
2: 喂，葛律，我是阿鬼。
3: 你想好了吗？
2: 我想好了，我要四成，一分也不能少。
3: 可以，不过云总那边怎么处理？
2: 我已经安排好了，您只要配合一下就好。

0: 哎，可丽，
1: 云总，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0: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段。
0: 你没有看错吧？
1: 没看错，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0: 方良？不会吧？
1: 我当然确定。云总，你是不是自家后院有没处理完的事儿啊？
0: 葛丽，您放心，我们这儿没有问题，您的货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1: 这就有点麻烦了，我们需要暂停以后的合作，等你打扫完后院再来找我吧。
2: 老大，现在去哪儿？
0: 我不让你盯死方良吗？
2: 方良，不可能啊！您不是说先别动吗？
0: 盯死？什么叫盯死？不明白啊！
2: 好，我的问题。那现在怎么办？

0: 半夜回来的？
1: 说不着。
0: 阿阳昨晚起来看你好几次，看你是不是又走了。
1: 我知道。我觉得你们要离开这儿，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逃到哪儿呢？
1: 我想好了告诉你。
0: 不要。
1: 什么？
0: 我们不走，这是我们的家。阿阳好不容易有一个正常的学校可以上，我不可能让他走的。
1: 你听我的。
0: 上次就是听你的，结果呢？该来什么就让他来吧，我不怕。阿阳今天早上问我，回来时还能看见你吗？喂，我是。

0: 好，我现在过去。
1: 怎么了？
0: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1: 什么厂子？
0: 叫下河的水泥厂。哎，
1: 电话发给我，

0: 他去了。
1: 洋洋。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放了。

0: 小三
1: 啊，
0: 洋洋。
1: 哎呀，洋洋没丢，
0: 你别骗我，
1: 我没骗你。杜彩霞给我打电话，我就跟学校核实了，洋洋在学校哪儿都没去。可我感觉不对劲儿，就改了。
2: 真的，你放心吧，
1: 坐。

0: 房子正在整改，属于停工状态，没有监控，平时也没有人。
1: 小郑找了一圈，我们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2: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
0: 谁？
2: 黄华源。
0: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2: 自从我出来之后，我感觉他像变了一个人，对我恨之入骨。

0: 光凭感觉是不够的，我要的是证据。
1: 知道，跟你做过线人。
0: 我们调查遇到了很多不愿意说话的人，我怀疑他涉嫌有组织犯罪。你跟他那么熟，有没有什么线索能给我们提供？
1: 他的手下把新区工地的工人全都给打了，应该是要抢生意。
0: 为什么没报警？
1: 跟今天一样，没证据。开发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0: 行，这件事我们会去调查的。
1: 黄花园再走廖先民的老路，他一定会露出破绽。
0: 你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2: 没受伤吧？
1: 没事。
0: 啊，你回去休息吧。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我。
1: 我再给你做一次线人。
0: 什么？
1: 你说过，有些事情值得搏一搏。
0: 方良，你歇歇吧。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
1: 我要是掌握了证据，是不是应该配合警方？
0: 你要干嘛？
1: 别管了，等我电话。
2: 哥，你别折腾了，咱们离开江宇就是了。
1: 他威胁你们，还要害死你们，我绝不会放过他。
3: 意外，我要的意外啊！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1: 警察自己来的，别往里关。
3: 去你的！你想害死我是吧？钱赚不着啊，惹警察你倒是有一手啊！阿德，接着打。
4: 老大，我就
3: 打呀！

0: 师傅，你在看啥？
1: 这是黄化云近十年的人脉关系网。
0: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但是有一个吧。
0: 谁啊？
1: 王宇，黄化云的亲哥哥。他们兄弟俩当年和方良的关系最好，现在想想看，已经好多年没有黄宇的消息了。
0: 最后一次能查到的记录是2004年7月4号，在309乡道加油站的消费记录。
1: 2004年，陈佳丽也是在这一年失踪。
0: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一起消失了？

0: 哎呀，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来坐坐坐坐。
2: 蔡警官，大忙人，您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怎么了？是我们又得罪什么人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呀？蔡警官，我们是合法的生意人，有什么事您直接。

0: 再说吧。
1: 方良出来了，你们没聚一聚啊？
2: 见过一次，我觉得他有点不大高兴。
1: 啊？什么意思？
2: 可能他觉得我欠他的，所以啊，暗示我给他一大笔钱。蔡警官，你也明白，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金呢？
1: 有这事儿？真的吗？
2: 我给二位拿瓶水去啊。这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算了算了，您就当我啥也没说啊。我就是我就担心他记恨我，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儿。
1: 你怕他什么呀？
2: 方良是杀人犯呐，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1: 当年，方良是为了保护你们兄弟，防卫过当杀的人吧？
2: 啊，倒也是。那个方良他是个狠角色。
1: 说起兄弟啊，我觉得你们当时三兄弟形影不离。哎，你有一个哥哥叫黄宇，是吧？他人？
2: 蔡警官，我也正找他呢。我们哥俩失散好多年了，要不然我跟您这儿报个案，您帮我找找啊。
1: 好啊，小郑，记录一下，黄化云正式报案，有人失踪。
3: 是，失踪人的姓名、年龄、失踪时间、失踪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1: 黄总，既然你报了案，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给当事人一个完美的答复。
2: 我现在能提供的也就是年龄跟姓名，其他的我也想不起来呀。要不然这样，您让我回忆回忆，过两天我想起来了，专门到所里给您提供这个寻人信息，怎么样？

0: 师傅，咱们刚才是不是有点打草惊蛇了？
1: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引蛇出洞。
0: 妙啊，师傅！
1: 别拍马屁，给我彻查黄宇和陈佳丽到底在哪。
0: 他们俩不会真私奔了吧？或者换了身份？要是偷渡了，那就真不好查了呀。
1: 您有没有想过，除了私奔，还有另一种可能？
0: 啊？
1: 方良刚出来，就是一个废人。王化云没有必要害怕，可他刚才说方良想害他，就是放了个烟雾弹，想混淆视听。可这呢，不经意间又露出了一个真相。
0: 什么真相？
1: 恐惧。
2: 你是谁？
3: 一个朋友，告诉阿鬼我来取货。

0: 是不是还欠我一个地址呢？
1: 我听说你不是出意外了吗？没跑啊？
0: 说吧，佳丽在哪？
2: 南哥，我已经自己出来单干了。陈佳丽的事儿，你得去问黄化云，跟我没关系了。
3: 没关系，阿贵，你抢了黄化云的生意，你觉得现在他会放过你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对你不感兴趣，你对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咱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黄化云。
1: 梁哥，你野心挺大。

0: 想弄死黄化云东山再起吧？
1: 我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
0: 被谁利用啊？
1: 被你。
0: 那你说说，我想要什么呀？
2: 黄化云是云顶集团的法人，公司出了非法运营的问题，遭殃的是他。如果他进去了，对我俩都好，不是吗？
1: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化云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3: 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2: 账本，我想知道他的账本在哪儿。

0: 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的密码只有他知道，里面装了易燃物，
1: 他可以随时操控点燃。等他进去之后，我会让人把陈佳丽给你送回来。
0: 你想办法吧。
2: 现在的手机都能录像是吧？
3: 哦，
2: 等黄浩云的人如果再来，你们就把他堵在门口录像。
3: 这能行吗？
2: 现在的黄浩云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3: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帮警察抓住他。
3: 啊？
4: 我。

0: 你跟黄浩源是自愿的吗？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愿的吗？当然不是，我现在有困难，帮我一个忙。我凭什么帮你啊？
1: 就当那天我救你，还我一个人情。
0: 谁啊？刚出来。
2: 重刑犯呢？
0: 梁哥认识吗？梁哥。
2: 他有个账本在保险箱里，你知道密码吗？我可以试试，手机给我，等我电话。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22，4000028922。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

0: 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黄化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那具遗骸，法医说是男性。
1: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2: 咱们把阿伟干掉，你能做到吗？
3: 我能。
4: 小丽，是你吗？
2: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5: 我杀人了，
6: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2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

0: 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当年呢，这个排气所只有六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1: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2: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1: 换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3: 电动车在哪里？
4: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5: 明天见，今天无论。
0: 么子明天见呢？
6: 肯定要去找他麻烦的。
5: 有因才有果，
0: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7: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苗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被麻了，我看是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
5: 把俺女拖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6: 电动车在哪里？
5: 电动车在哪里？
7: 你实在你扛不住了，你要跟家里人说呀，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让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不上心。
4: 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6: 他不是你做的，不会冤枉你。
8: 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
9: 你好，报警台。
10: 我那个电动车被偷了，车号是3100买的，停在我们那个充电桩那里。
11: 是你们报警吗？
5: 你们是不是钥匙没忘拔了？
11: 我钥匙是我等着，等着活不了，我们这是
6: 他怎么能骑走了？还没锁吗？
11: 这我这不是用钥匙的，这是
5: 用那个片。
12: 勒走了吧？
6: 假皮了是吧？嗯，我们
11: 就这里吧，
6: 就这里是吧？
11: 就在这里。电动车骑走了。
13: 第一时间见到失主的时候，他本人是比较焦急，说是在2月7日的晚上23时许，有一个人把他的电动车骑走，电动车当时是处于一个充电状态，插头呢正插在那个充电桩上，而且车灯是一个没有关闭，车门他可能忘记上锁的一个状况。
5: 你们7号放到这里以后，人就不在家了，在
11: 充电吗？
5: 在充电，你们人没下来，没下来，
2: 没看他，
5: 就过年的就没下来。
11: 是，
6: 你是插上电的状态是吧？
11: 啊，是插上电的状态，
5: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啊，也都带走了，
11: 拿走了吗？
5: 你们看了监控是几点钟开出去的？
11: 11:04，
5: 是7号的11:04。
11: 对，我看早是看监控的。
14: 电动车被盗案很容易有切入点，有很多切入点。首先我想的是什么，小区里面有监控，我只要在一个进出口能找到他的行动轨迹，只要到上了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人到哪里车在哪里，这个我们都能找得到。